0: 求，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0: 这儿挺舒服啊。你平时不是最爱嘚瑟吗？跟队长犟，跟政委犟，跟锦衣同志犟，你没事还逗着我玩？你把你当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打你第一天来武工队，我就看不上你。
0: 你有本事啊？你有本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1: 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你在这挡着。
0: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1: 起来，咱俩出去，咱俩掐一下，谁输了谁是拔河的。
2: 千古丑闻，丑闻呐！
3: 上下五千年，听过屠城的，还没听过抢孩子的。
4: 哎，快不了，赶紧再说一个。今儿啊，还说梁飞。
5: 现在小日本啊，打的就是心理战术。他们为什么做了大量的关于咱们武工队还有梁飞的不利宣传？目的是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让老百姓感到恐慌。
6: 是啊，现在老百姓的信心全都击垮了。可事实并非如此，咱们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大英雄并没有死，我们武工队也还在。嗯，不能让小鬼子得逞。
1: 不是，他把我们当人了，吃干饭呢，老子跟他们拼了。
6: 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们不能干等着梁飞醒过来，必须有所行动。
7: 你有什么好主意？
6: 针锋相对，不能让小鬼子这么嚣张。
8: 对，能救一个是一个。
1: 那我现在就带人跟他们干去。哎，你们几个都跟我走。哎，
6: 黑子，咱们武工队人力有限，你不能蛮干。石队长，你能不能去一趟区委，把附近的游击队都给调过来，协助咱们行动？咱们要告诉老百姓，武工队不会见死不救。
8: 梁飞，现在老百姓都相信梁飞，那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方面入手看看？
6: 好，咱们这次的行动就叫梁飞行动。咱们所有人在行动的时候都要打出梁飞的名号，咱们要告诉老百姓，他们大英雄还活着，梁飞一直都在。
9: 何だと告知があった。
10: ありえ、梁飞死んだ。
9: 死んだぞ。
11: しかし百姓の中では話題になってるぞ。我々にとって大変不利だ。
12: 河合さん、本当に梁が死んで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か？
11: そうなんだ。告示を張り出すなんて奴の一番得意なことじゃない。
12: 何をイライラしているの。奴の死は宮本がその目で見ているわ。これは武功隊の罠でしかない。市民に自信を持たせ、こちらの士気を下げるためよ。急いで子供を捕まえるの。船が到着したらすぐに子供を乗せて帰国。武功隊に怯えるな。
9: 問題は告知をする。

0: 那个天成已经长大了，那精着呢。你
1: 放屁！这是闹着玩呢，这打仗。天成是梁家的唯一独苗，你们不是不知道。
2: 可是现在人已经进去了，我们就是再担心也没有用。反而我倒是觉得，或许天成真能给我们送出来有用的情况。静怡，
3: 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这一切只能看天成的造化了。同志们，咱们不能坐在这里干等天成。既然窦小凡为了做夫计划变本加厉，咱们就要寸步不让。在这次行动中，咱们有可能会牺牲，但这是咱们的责任，也是咱们的使命。
0: 为了孩子，
2: 为了梁飞，
1: 武工队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还叫什么武工队？干了！

女久しぶりだな。别哭，别哭，快点，快哭了！

0: 老人院はまだね。それは残念だわ。まあいいわ。次は相談しましょう。次男からどうやって子供を運ぶか。
1: はい。

0: 吃。
1: 我饿。
2: 马哥，才什么时候就饿了？到了地方才可以吃饭，坐好。

福到啦，福到啦，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辟四周，暂刻100个福字。

0: 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

0: 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了个梦，梦到了很多人，那些死去的人，有爷爷，有姑姑，师叔，潇潇，还有雅萍。我也梦到了你。
1: 你知道吗？你睡着以后，我真的特别担心你。
0: 我知道，我是梁飞，我不能这么一直睡下去，我还好多事要干呢。

0: 孩子能在哪儿呢？应该在中心医院里。不能够，中心医院装不了那么多孩子。可是没有迹象表明孩子们被转移了。咱们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只能靠天成了。天成，
1: 天成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0: 知道了我们的困难，所以去见小鬼子了。
2: 天成这小子啊，长大了，像我们老梁家的人。

0: 这里边有我们医院的药品和设备。我去取货的时候，有很多日本人保护着几个箱子运到了军部，而不是运到医院。这不合乎常理。这几个箱子里装的是不是血清啊？
1: 能确定吗？
0: 我得找个借口去证实一下。
1: 谢谢您。
0: 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只有一周的时间，你救孩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我是邓小凡，
1: 政委，让我摸过去毙了他得了。现在不是时候，走。
2: 明日は計画通りよ。滋賀へ出る車は東門通り敵を確認する。
3: 課長から脱出計画任務を必ず完遂するようにと、後で国に帰っての休暇を与えると。もうすぐ船出ね。このまま順調でありますよ。はい。
4: 咱们救孩子的时间不多了，但窦小凡的时间同样不多。我觉得这两天他就会开始行动。这个山洞，哎，你们看，就算咱们打进去了，也不行。咱们对这山洞里头不了解、不熟悉，一旦让鬼子发现了，拿着这300个孩子当人质，那到时候哭天没泪，咱可一点退路没有。
5: 所以说，最好的时机是运孩子的时候。
4: 那雪清怎么办？刘南山发来确切消息，说这个雪清在日军军部的医疗室里。梁飞，如果兵分两路，人手可是大问题啊。嗯，太难了，300个。报告，进来。
6: 给我来电。
4: 这，好家伙，这。
5: 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哎，你看看，
6: 区委命令我们必须打掉东山军火库。这本来人手就不够，这救孩子的事儿，这还八字没一撇呢。
5: 日军这儿能不能杀掉山田这个老鬼，就在此一举了。
6: 王飞，只要是鬼子，咱们都得打呀。
5: 但是人手、力量、装备，现在全都是问题。
6: 你们不觉得这电报来的很是时候吗？
5: 怎么说呀？你看，咱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作夫计划上，
6: 那窦小凡的注意力同样在作夫计划上，这就叫顾此失彼。现在没人关注军火，这是个漏洞。
5: 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军火的主意，胁迫窦小凡放孩子。
3: 好办法。
6: 这窦小凡他能就范吗？这批军火关系着日军前线的成败，上万人性命。 命门就在济南的驻地，窦小凡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他也不敢拿这开玩笑，是吧？那这回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声东击西。

0: 发烧了。
1: 来人了，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什么情况？
1: 他发烧。

0: 你这干嘛呢？
1: 我在法国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大劫案，里边的罪犯用的就是这种炸药，威力巨大。
2: 啾啾啾什么啾？
1: 再加上这种钢珠，穿透力很强。哎，彩霞，
0: 嗯，
1: 多领几个人做点烟雾弹，就你们常用那种，越多越好。
0: 放心，交给我。
1: 哎，干什么呢？
3: 就加火药吗？
1: 知道添多少啊你？
2: 别乱动。
1: 哦。
0: 你这个有把握吗？
1: 没把握，也得上。看鸭子上架呗。跟大家伙说啊，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打了就一定得赢。
4: 对
5: 对对，
6: 赢。
7: 厳重警備だ。大隊懲戒作戦始まり。ここは手薄になる。山田司令官の命令で、航空階級前線を送るぞ。前線を消すこと。
8: はい。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礼。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了。

0: 哎，快！哎，主教练，主教练，哎，主席。
1: 在那儿，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告诉邓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0: 入れ。
1: ヤフェヒキリ一帯が襲撃、すでに車掌は現場の弾薬庫へ。
0: 何？
1: 弾薬庫からの連絡でヤフェと。
2: ありえん、ヤフェのフリした武功隊だろ。
0: ランフェン云々よりも弾薬庫が大事だわ。総動員よ、弾薬庫を奪回。
3: ヤフェ生きる武功隊が弾薬を襲撃、捕虜を捕らえました。
4: ヤフェを見たのか。
5: 間違いないです、この目でちゃんとヤフェでした。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10: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

0: 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强。

0: 俩卤带肉一起嚼着吃，
1: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2: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3: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2: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4: 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

0: 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

0: 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上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伤还没好利索，小心点。
1: 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爷跟我说过，人心孝顺，中国有必身之理。天道好还，匹夫无不报之仇。窦小凡和鬼子干了这么多孽畜的事儿，他们能活上，真没天理。行动。

0: 哎，赶紧！哎，努力！快点！快点！快点！
1: 再等等，一会儿咱们进去，10分钟之内必须拿到血清。
2: 哎。

0: 告诉窦小凡和川姐，说梁飞在军火库等着。
1: 飞子，哎，把那炸弹给我，把门滚起来。
2: 是。

0: 唐杰，锁门不开了。
1: 梁飞，
2: 难得你用心，我死的消息你还登报纸宣传一下。
3: 我是见着阎王爷了，他给我一任务，让我回来杀了你。

0: 要死大家一块儿！劫持军火库，这是你梁飞做得出的事儿？你已经被团团包围了，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
1: 咱俩都清楚，这批军火比我的命值钱。前线决战在即，没有这些军火，你让山田那个老鬼怎么打仗？
2: 梁飞，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别以为我不敢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没限度的，但分对谁，你可以开枪。只要你一扣动扳机，不仅你的狗命没了，山田前线那10000多士兵的性命也没了，我一个人的性命换10000多人的性命。
0: 我觉得值。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明知故问。

0: 行，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见吗？你不就是想让我放了手里的孩子吗？不是想，是命令你放了手中的孩子，并且把血清一起给我，听明白了吗？什么血清？哼，你这演技有点拙劣啊！你对孩子干了什么，我们一清二楚。梁飞。
1: 你心知肚明，我是不可能答应你的条件的。你还有的选择。军火库出事儿，我就剖腹谢罪；作夫计划完不成，我同样无颜回日本。横竖都是一死，有你陪葬，我值了。我刚才说了。
0: 拿我一个人的命换你们10000个人的命，我死得其所。行了，不跟你废话了，给你30分钟时间，自己考虑去。

0: 原来你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哟，
1: 看来他们拿到了。雪清，
0: 你已经拿到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孩子，
0: 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吧，梁飞，你就等着。

0: 眼看着孩子一个一个的毒发身亡吧。这出好戏，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杜小凡，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做母亲，你怎么那么呆呢？哦，对不起，我口误，你没这个机会。别这么严肃地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些孩子你一个也拉不走。
2: 行了，我先让一步，通知城门守卫给我们的人放行，
1: 要不然军火库灰飞烟灭。还有，你也得跟我走，咱俩认识到现在也该叙叙旧。
3: 猴子，一旦交火，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只要保住雪清。
4: 由天王

0: ホッキー電話です。
1: どうせ

0: 丁潇潇刑法庭的账，今儿个清了。
1: 小霞，
0: 你杀了我，孩子们都得死。我挂上炸药的时候，我跟梁飞说好。 梁飞，你最好乖乖的把血清给送回来，要不然我让孩子一个个的死给你看。哼，你不是济南人民的大英雄吗？这回我就让全济南人都知道，是他们的大英雄害死了他们的孩子。

0: 你想干嘛？
1: 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青州了。
2: 三分钟，是死是活，看你本事。

好死。

0: 队长，炸了！
1: 慌什么？
0: 炸了！
1: 什么炸了？
0: 鬼子运送军火的专列炸了，那炸的叫天崩地裂呀！那个枣庄游击队，这那个吴队员的都说了，几十里外都能听到响。黑哥，有你的。
2: 给中心长发电报，让他放心大胆的打。
3: 好，哎，等会儿再加上一句啊，务必干掉山田那个老鬼，他欠咱们济南百姓太多了。
4: 好嘞，
5: 梁飞，真有你的，这窦下凡打死也不会想到你会在炸弹上做手脚。哎，
3: 咱们现在啊，还是想想那些孩子吧，300个孩子，那都成人质了。
6: 就是，孩子们不救出来，这毒性一发作可就危险了。难不成，咱们还得把那雪清给送回去啊？
5: 我觉得窦小凡的话不能相信。
6: 为什么？
5: 窦小凡说孩子在济南，这孩子就一定不会在济南。
3: 九姨说的对，窦小凡知道我没死，所以孩子在济南一天，他就不安心一天，他会尽快把孩子转移走。
7: 那雪清呢？
3: 雪清和毒药都是鬼的生产，他们完全可以空运的。他之所以说那样的话，无非就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把我给定在这儿。
6: 妈的，还真是差点让他给迷惑住。
5: 你估计大约是什么时间？
3: 刘南山说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要我看呢，2天之内一早。
6: 这样吧，咱赶紧商量商量，打个攻坚战。
7: 如果孩子没有被注射毒药，围而不打倒也是个办法。
5: 先战是不行了。梁飞说的对，这300个孩子才是鬼子最好的人质。如果把鬼子逼急了，窦小凡开始杀孩子，咱们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6: 他娘的，要是只有鬼子就好了，咱把鬼子往山洞里一堵，放烟，熏死这帮王八羔子。
3: 放烟？
6: 对呀，山洞里不透气儿，一熏，这帮孙子肯定得出来。
5: 梁飞，你有什么主意？
3: 放烟。

0: 梁飞，你带我们到这儿干什么？
1: 只有两条路，左边这条路通济南，右边这条路绕城去青岛。窦小凡肯定早就跟着他们，这是我们救孩子最后的机会。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在这做伏击？可是梁飞，你要清楚，300个孩子有一个受伤，就算咱们这次任务的失败。

0: 你干什么呢？
1: 南风。
0: 那又怎么样？
1: 老话说得好啊，南风吹到底，北风来还里。就这山势，刮起北风小不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1: 万经理吗？我的想法就是，这窦小凡要去青岛，白天肯定怕暴露，他一定在夜间行动。
3: 不是，啥？你要造物？
4: 对，就是要造物。
3: 拿这个当物，这不太小了吗？
4: 这是烟，不是物。来，
5: 大家看看，这是我画的地势图，
4: 这是我画的公路。
2: 梁飞算定，今明两天必有大雾。
3: 你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就算是有雾，有多大你知道吗？
6: 行了，你让梁飞先把话说完。
4: 我虽然不是诸葛亮，但我相信科学，天气是可以预测，知道吗？老话说得好啊，大雾不见人，放心洗衣裳；大雾不过晌，过场听雨响。来，你看这块地势呢，河流和湖泊居多，所以空气一定特别潮湿。天一黑的时候，空气冷却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雨。
6: 哦，
4: 而且这个季节呢，夜比较长，这两天风也比较少，所以从深夜到清晨就会形成大雾。为了增加这个雾的浓度，我们得给雾添点东西。
3: 添啥呀？
4: 水。
3: 水？
4: 嗯，雾里边水的成分越多，雾散的就越慢。不明白就好好听着。
3: 哦，
4: 诸葛亮不是要孔明借东风吗？我这回就给他来一个借大雾。
7: 还有人呢？
3: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
7: 是，小了点啊。
6: 行。
3: 老飞，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
6: 啊？那啥情啊？
4: 这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毒大，弥散。
6: 哦。
7: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啊，
3: 哎，要砍多少啊？
4: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3: 过来，都给我走，砍树去。
7: 知道，知道。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绝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

0: 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啊、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羊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

0: 贝，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放那边上，就这么点烟能有用吗？是，小了点啊。
2: 娘，
3: 老魏，这点烟能救了孩子吗？啊？
2: 那啥情况？
3: 松针，松针燃烧产生的烟雾弥漫，弥散。
2: 哦。
3: 哎，别愣着了，砍树去！啊，要砍多少啊？
4: 凡信点兵，多多益善。
5: 得嘞，
4: 都给我走，砍树去！
5: 知道，知道。
4: 哎，老魏的，砍梢啊！
0: 啊，知道了。
3: 哎，能不能把区委会开车的人都给我集中？
5: 行，我来安排。
3: 大伙敬一下啊！这什么任务呢？我想，大伙都心知肚明。任务的艰巨性我也不多说了啊。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梁飞，啊，梁飞，你跟大伙说几句。
6: 太荣幸了，区委呢让我做这回行动的总指挥。咱们这回的任务就一个。 救出所有的孩子，咱们的人手上，骨气也不如鬼，但这不是咱们失败的理由。300个孩子的家，300个，咱们不能让咱们的孩子给鬼子做牛做马。300个孩子就是300个家庭的痛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在一起，
3: 这就是几千人的痛苦。往大了说，这就是整个国家的痛苦。 咱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在咱们济南，所以咱必须把这些孩子当成咱们自己的孩子。为了孩子，咱不答应。
7: 能答应吗？
3: 能答应。这是一场硬仗，可能会有很大的牺牲，但是咱们必须要赢。鬼子断了咱们的路，咱们就断了他的路。为了孩子，
7: 为了孩子。
3: 没有。

0: ごいな。
1: 霧でもいいわ。リャンフェも手を出せないわ。前の山を越えたらマービン川よ。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撤！

0: 政委，来，妃子。
1: 梁妃说了，给他两分钟时间。
0: 那两分钟以后呢？
1: 两分钟以后，窦小凡就应该反应过来了。

0: 我们出来几辆车了，
1: 四辆吧。
0: 走吧，还有两辆。
2: 一个孩子你还带走？
0: 黑子，石队长拦住鬼子汽车，我去接应梁飞。
3: 弟兄们，跟我上，
0: 跟我走。猴子，走。

0: 行动。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许诺。下来。
1: 给我压下来。
0: 都不许动。
1: 不许动。
0: 下来。
1: 拉着点。老实点。
0: 开场呢。看看那个车去。
1: 好了。都给我压下来。
0: 哥，
2: 怎么样？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2: 没事吧？
0: 没事。
2: 没事。
0: 太好了，所有孩子都安全了。不对，还有一个，谁呀？是个女孩，叫晶晶，她在豆小凡的车里面。
1: 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在家留这儿，我去追她。
0: 好，我跟你一起去。猴子，走。

0: 急いで向こうの道で止めて。
1: それ、

0: 长，队长，队长，
1: 黑子，别扔了，八怪子，赶住中哥，赶住。
2: 队长，咱们是说一块打鬼子的吗？队长，队长，队长。

0: 别动。
1: 我在哪？
0: 雨后，
2: 小心点。走，
0: 当心点。
1: 我害怕。
0: 没事啊。不过，雨后，叔叔帮你把他拿上去。没事啊，叔叔帮你把他卸下来。

0: 我们这里还是梁飞。
1: 把孩子带走。
0: 放下，把他放了，咱俩单聊。咱俩是该单聊，杨飞，咱俩之间的账，该好好算算了。哼，
1: 你也学会玩这个了？跟你学的。想死你就拉呀，咱们一起同归于尽。
0: 你以为我怕死吗？实话告诉你，杨飞，从你杀了胡克的那天起，我就没想活着。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杀了你。你输定了。是，我承认我输了。我输了，你也别想好受。我也要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选吧，是你死，还是永久一死？把枪放下！不要，不要管我！梁飞，你也有软肋，把枪放下。
2: 刀将反，
0: 把枪放下。

小心，我的好警爷！

0: 黑子，黑子，黑黑黑黑什么黑？
1: 黑子是你叫的吗？黑队长。行行行，你还叫我黑子吗？这黑队长听着他们别扭啊！
2: 行，
3: 那个第一批孩子已经安全的送回家了。
0: 你看这，
2: 这是第二批核对好了之后给人送回去。
0: 行，
1: 向右转，
2: 右，阿布走，快！
0: 这次行动还是有七个孩子受了轻伤，303个孩子能够都救回来已经实属不易了。
4: 是啊，对了，两飞怎么样了？伤势很严重，已经被送回大后方了。
0: 放心吧，咱们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嗯，彩霞。
5: 去卫领岛跟你谈过话了吧？嗯，
0: 陈彩霞同志，欢迎你加入我们。
6: 欢迎，热烈欢迎。
0: 谢谢。
6: 真希望潇潇、亚萍、凯文。 他们能够跟我一样，一起看到这一天，他们都是英雄。杨飞才是。你要是见到他，替我转告他，他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英雄。不会，
0: 所有抗日志士都是大英雄。

0: 生，报纸拿反了。
1: 正过来看，不如倒着看清楚。
0: 黑子，怎么是你啊？
1: 政委，
0: 你好吗？
2: 黎叔多大了？黎叔多大了？
0: 47。
2: 47，属马的。

0: 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属龙，龙飞凤舞的龙。亮飞，你伤都好了。原来延安派来的人就是你啊。
1: 江音，从今天起你是我的正妹了。
0: 你入党了？
1: 嗯。从今天起这辈子你都是我的正妹。愿意吗？
0: 亮飞。

情下南方，在南京经东洋，下的鬼子尿了裤裆，这就是飞鸽英雄志刚强，下跪有情好二郎，杀贼灭寇人人赞，英雄的

0: 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

0: 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八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 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

0: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你

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

0: 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 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
1: 没有，
0: 都嫁了吧。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刀子脑。哎呀，我老木雨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亩客栈就是他的。开始比武招亲。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别走。

0: 见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这下我啊，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啊，你们看怎么样吧？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溜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饭倒也
0: 干净。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5: 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6: 娘子，这叫真喜人呐。
7: 啊啊啊

0: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快点，别伤着哥哥了。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这
8: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
9: 哎呀啊！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0: 是啊，
9: 是啊。
11: 对，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2: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9: 对
8: 对，义不容辞，
11: 义不容辞。
8: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3: 对，请缨，
14: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11: 娘。
14: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临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8: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14: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

0: 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孙儿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是啊。等一下。 公主，公主，姑姑婶婶不必多礼。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0: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0: 还不歇歇啊？
1: 苗俊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得御寮？
0: 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寮？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4: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1: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0: 宗保怎么说话呢？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
4: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4: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寮，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呐。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4: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寮，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4: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0: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1: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
2: 哎呀，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出房见书去。
1: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0: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1: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0: 是吗？
1: 太好了，女儿人立刻去天波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遵旨，
0: 请。
1: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0: 啊啊，
1: 嗯。
0: 为什么呀？
1: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
0: 嗯。
1: 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嗯。

0: 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延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2: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2: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御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啊，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3: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5: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3: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5: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4: 是啊。哎，
3: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4: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

0: 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1: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0: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1: 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2: 您就放心吧。
3: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哎，
1: 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盾，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嗯，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嗯，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

0: 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客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4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7: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2: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 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

0: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返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续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0: 明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3: 嗯，
0: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1: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0: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0: 宣扬延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4: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4: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5: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5: 臣领旨。
0: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6: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4: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0: 只是什么？
4: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0: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4: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0: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6: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0: 王监军、杨元帅，
5: 臣在。
6: 臣在。
0: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5: 臣
4: 遵旨。
7: 来了。哎呀，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8: 烫面的。
9: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8: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

0: 那，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1: 你说什么？这雕是什么？我听你的。
0: 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

0: 可惜了喽。
1: 哎呀，
2: 你等吧。
0: 我试试看。小青。

敢登台打擂啊！

0: 燕伯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1: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燕昭岂敢调遣？
0: 监军徒有虚名啊。
2: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3: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呐。
4: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了，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0: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2: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0: 这
3: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0: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5: 就在。
6: 孟将听令，
7: 降龙木乃是此次征辽的神木，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6: 末将便去。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6: 交赞将军封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0: 既是如此，也好。
8: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9: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8: 不听！你别说了。
9: 你就是坏老头。
8: 你说你给我找个什么人呀？你跪着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9: 人家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8: 我就是啊，
10: 对，就是仙女，
9: 丑样。
8: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
10: 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9: 我还跟你说。

0: 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1: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老头儿，
2: 哎，
1: 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0: 你看看，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1: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了。
3: 干爹，干爹，有一个，
2: 怎么了？
3: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2: 什么？
1: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
3: 啊，
1: 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0: 啊，去，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2: 走，
1: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3: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走，
3: 闪开！
1: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5: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0: 敢问上官何事啊？
5: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2: 凭什么？
6: 就是，
2: 凭什么？
0: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仙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1: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哼，
1: 你取它何用啊？
5: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0: 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5: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3: 啊！你找死了你！
1: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2: 就是，
1: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2: 对，起来！
5: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2: 孟良
3: 是谁啊？啊！
5: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 是谁啊？
5: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7: 太不像了！
0: 别！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3: 靠后，都靠后，
0: 来，靠后
3: ，
2: 走，
0: 上，
2: 就是，
1: 遵命，
0: 哎，让开，
2: 哎，寨主，走，
1: 来吧，
8: 来。
1: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来看看吧。
0: 拿下了，
1: 拿下喽！
0: 好。哎呀，乖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1: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木，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穆克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

0: 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没事。哎，
1: 这杨家有难处啊。
2: 你交我回马枪。
3: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2: 怎么了？
3: 不交。
2: 你交不交我？
3: 不交。
2: 交我。
3: 求我。
2: 我求你教我。
3: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2: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3: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2: 目测距离？
3: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哼，学会了吗？
2: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3: 这简单吗？来一个
2: 惊恐啊。
3: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2: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3: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2: 怎么样？
3: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2: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3: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2: 孟叔，
3: 你这是怎么了？
4: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3: 什么？哎，
4: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3: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4: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3: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4: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叫叫叫！
2: 宗宝，咱们真打不？
3: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孟叔出出气。
5: 撤！撤！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记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

0: 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1: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0: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遵命。哎呀，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嗯，
2: 哎，伙计，进进啊！
3: 哎，哎呀，
2: 我快点，快点！
4: 花哥，
5: 真累死我了啊！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6: 花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马，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
10: 小马，
11: 来，
10: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的，
7: 哎，
5: 进不进啊？
7: 来，
5: 快点！来了，
12: 哎，你等我啊！
8: 快点，
12: 哎，你来了，
8: 哎。
7: 好吧，
5: 快点！
8: 好，
7: 你可千万记住了。
13: 哎，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6: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6: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
6: 走，开始。
5: 这，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8: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5: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6: 武艺不错吧？
14: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小云，谁？
8: 一批都不演练，
13: 开什么玩笑？有我们
0: 给，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15: 上来了，
14: 够英俊的啊！哎，不错，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5: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14: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5: 我给你腾地方。
0: 等，那咱们开始吧。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小姐，让让让！
1: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

0: 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五脏健。

0: 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

0: 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

0: 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0: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那么笨呢你？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哎，小姐，
2: 咱俩再练一次吧。
1: 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你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1: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1: 谢谢寨主夸奖。
3: 哎，丫头，嗯，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整个人。
5: 那他是哪儿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5: 谁？
3: 杨宗保。
1: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1: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3: 是，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1: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3: 就是嘛。
1: 丢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鱼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3: 你现在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丢着人，不愿丢着脸。哎，
1: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好？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3: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1: 对，撕你的嘴。
4: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5: 孟良啊，孟良。
6: 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4: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6: 宗保，
7: 孟叔，焦叔。
8: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4: 店家
5: 来，
4: 上两套酒具，
5: 坐。
4: 来，坐啊。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8: 侄儿遵命。
4: 哎，
7: 真喝三碗啊？
4: 嗨，来，喝，
7: 来，干，
8: 喝，
7: 来，
8: 大家一起来，来，
5: 好，
7: 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保一通好找。
4: 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7: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保去了木科站啊？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5: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7: 可不是嘛，宗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4: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7: 没有别的了。
5: 好啊。
4: 哎呀，宗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8: 我孟叔这件事儿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7: 就是啊，教训的丫头，哎，还有什么大事儿啊？
4: 哎呀，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8: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5: 这，
2: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0: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啊？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2: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3: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2: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
0: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2: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3: 去，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4: 宗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

0: 会去了木柯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1: 宗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柯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2: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柯寨，召回宗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0: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1: 真的？
0: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客寨来了。
2: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0: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1: 彩云，彩花。
0: 哦，招亲！哎呀，去！哎呀，行了，去！哎呀，去！哇，木果，你怎么把自己画成这样？
3: 我画的美吧？
0: 你笑什么笑呢？一个小的是。
4: 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5: 美着呢，美着呢。
6: 人家可是如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7: 偏怕那个火月地怕黄，偏怕那个老兵
4: 小样
7: 少，好子怕毛，毛怕狗，小姐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4: 你在这儿等着呢，
7: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2: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叫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2: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木客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8: 听见了。
9: 是，特别好。
10: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木客寨。
11: 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12: 成。
10: 穆桂英，别当缩头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0: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1: 可像是叫朕。
0: 嗨，那是找借口。
4: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1: 干得好，木瓜。开门。
13: 快开门。
4: 走。
11: 快点出来。
10: 出来，穆桂英，出来。
4: 这。
9: 走。
4: 快，这会儿。

0: 哎，这谁呀？不是，怎么长成这样啊？
1: 黑了吧唧的，
2: 太难看了。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面试。
3: 你敢冒充杨宗保是不是？快叫杨宗保出来！

0: 就是杨将军，
1: 是啊，
0: 别有眼无珠，
2: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2: 赵飞上，
0: 看本王爷的。

0: 这，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1: 叫！叫！
2: 叫！叫！
1: 叫！
2: 叫！
0: 叫！

0: 纵宝年轻多有得罪，纵宝还不快回。
1: 这
0: 穆小姐告辞了，走。
2: 驾驾，
0: 纵宝
2: 驾，
0: 快走。
3: 驾
2: 驾
1: 驾
0: 驾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4: 你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
5: 我也搞不明白啊，准备变书生咋就变成黑脸汉了？
4: 找借口。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5: 哎，小姐，那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4: 那黑脸白爪那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5: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啊、眼睛啊都挺俊的？
4: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5: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4: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
1: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6: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1: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7: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1: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呐。
8: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1: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9: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客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8: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1: 就是，
9: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8: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9: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8: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

0: 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1: 不让进就不进呗。
0: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3: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4: 哼，不让回更好，当草原找不到婆家呀。
3: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4: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3: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4: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3: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4: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3: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4: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3: 破嘴还真会说。
5: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6: 啊。这什么事儿啊？
7: 寨门出事了。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勿需慌张。
4: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8: 不可能是那坏小子干的。
4: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
9: 谁穿的快的。
10: 谁呀、啊？这是？
11: 就是
12: 谁呀、啊？
13: 谁呀、
12: 啊？
13: 这是？
10: 小姐，
12: 谁呀、
10: 啊？
12: 谁呀、啊？这是？
13: 谁干的？
4: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2: 谁干的？
7: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3: 爹，
14: 哎，
3: 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4: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木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0: 对，不怕你来。
3: 喂蚊子呀！
14: 这孩子，
4: 谁把裤子拿走了？木像，谁把裤子拿走了？
3: 你的裤子肯定是在曹总那儿。
4: 瞧瞧，你还我裤子！
14: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
15: 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0: 让开！
1: ！
2: 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3: 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4: 就
3: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2: 肯定是您啊！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3: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穆克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5: 你臭小子，
4: 就是，对，你就是那臭小子，
5: 就是
2: 臭小子。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3: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4: 就是嘛，
5: 就是，
4: 我们要报仇。
3: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2: 对，报仇！
5: 报仇！报仇！
2: 喊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3: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4: 对，报仇！
2: 走，
4: 走，
2: 报仇去！
4: 报
2: 仇！
4: 快走！
2: 放我走！傻丫子！
6: 宗保啊！
7: 哎，奶奶，
6: 穆柯寨那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7: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6: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穆柯寨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8: 娘，
9: 谁呀？
10: 这，
8: 你老人家说的有理啊。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6: 需严道设防啊！
8: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11: 在。
8: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11: 末将遵命。
8: 去吧。
7: 哎，副帅，我也去。
8: 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
7: 是，谢谢副帅。
11: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在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少将军，请。
7: 请。好，那我走了。
3: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2: 回来。
3: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2: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3: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你真
2: 烦。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穆柯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 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1: 您凭什么呀？您凭什么牵我走红马？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

0: 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1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

0: 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

0: 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来，来，
1: 不是，你是我爹，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哎，
0: 我告诉你，
2: 娘，我爹打我了。
0: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2: 你凭什么要守？
0: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2: 你还我！
0: 就是不让你去。
2: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
3: 爹，你没事吗？哎呦，
0: 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3: 没有。
0: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3: 往那儿打呀？您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哎呦，
0: 我都让你打坏了。
3: 我还真，那真打？
0: 打呀。
3: 爹，哎，您可受住了啊！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0: 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3: 憋住气。
0: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是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不嫁！别叫娘了，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啊、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行了吧？
1: 不嫁！
0: 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
0: 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
3: 哎呀，你看
2: 吧，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4: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0: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1: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0: 我查哨啊。
1: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0: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
1: 嗯。哦。
0: 啊。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1: 胡说，净出满嘴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1: 说。
0: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

0: 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1: 胡说八道！你
0: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1: 胡说，你胡说。
0: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要我送你啊？
1: 去吧去。嗯。
0: 嘿，

0: 杨梅，采花，小娟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什么？这怎么没我呀，小姐？嘘，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就你，都说我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1: 秋安，我说的没错。
2: 你说啦，
1: 你说。
3: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0: 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
1: 不是他，对吧？怎么了，债主？你是不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2: 嘘，
1: 笑我，
2: 债主，
3: 习惯
2: 了，
3: 哎呀，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债主喜欢巧巧
1: 啊，债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4: 我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撒尿！
5: 今
3: 天你们两个当值，
6: 是
5: 是，
3: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3: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5: 好，走。
3: 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5: 是，
6: 彩云姐。
5: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有点意思。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

0: 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1: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0: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2: 哎，孟叔说的对，来，
3: 先干了这碗，喝酒，
0: 喝酒，喝酒，
2: 来，
4: 哎，祖母，咱们这么做，是不是太张扬、太暴露了？
5: 36计，第一计，瞒天过海，不暴露，那野丫头不会来偷袭的。
4: 不对啊，可是咱们现在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如何抵挡？
6: 来，
2: 跟我来。
4: 嗯，跟你来。嗯。
2: 别往那边走，那边有绊马索。来，这边来。看见没有？那边有陷阱。还有呢，去里边瞧瞧。
4: 干嘛呀？这是神神秘秘的。
2: 自己看。靠近木科寨的营帐全部都已经设下了埋伏，兄弟们，今天晚上都靠你们了啊！走。
6: 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行啊，宗宝，怪不得我父王叫我跟着你学呢。
2: 八贤王高抬宗宝，其实啊，跟一个村姑斗显不出本事，根本就不用本将军真刀真枪，让我教孟二叔伸个小手指头就行了。
0: 宗宝，你孟叔小手指不行，但是食指还算厉害吧。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0: 来来来，喝一口。
2: 来来来，干干。
7: 干干。
1: 哎，怎么了？你和小王爷志趣不同，你们俩怎么好的就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2: 教授啊，我俩是臭味相投，我爹把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
0: 两面人？不是不是不是，我侄儿从来都是表里如一啊。
2: 孟叔，你说错了。小王爷，你说我俩是不是
4: 臭味相投？
2: 哎，教授，孟叔，在10岁那年，我和赵飞在棒子地里逮了一只巴黎蛐蛐，那只蛐蛐大头宽齿，腿粗长牙，威武的就像楚霸王。
7: 小姐，他们就在那儿，我们该怎么办啊？这么紧张干什么？啃肘子，再喝酒。肘子，小姐，咱们什么时候偷袭？一会儿等我信号吧。
8: 什么是信号啊？
7: 哎呀，闭嘴！都练了半辈子了，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号？哎呀，记一嘴压一嘴的。肘子，肘子，肘子。
2: 后来我俩高兴了，把这只蛐蛐拿到蛐蛐高手张欣彤那儿看。那个家伙当时吓得就差点栽个跟头。他站稳脚跟，仔细端详了半天。哎，他问我，蛐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10岁，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彤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9: 哎呀，少将军说的是爱慕事情，
2: 不对，我就是爱慕事情。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巴黎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得过不过分？
10: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7: 也许是杨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10: 我怎么

0: 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1: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子，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莫书，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啊，怎么想的？
1: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3: 我就变了，从此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面前。
4: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3: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5: 我明白了，他是想引咱们从前引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6: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百十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5: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3: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7: 那个爹？
8: 哪个爹？
7: 你不就一个爹吗？
3: 我也不知道。
6: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上次的形式吧。
9: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1: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波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3: 哎，你们知不知道？
5: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嘘，敲我的，敲我的，敲我的。

0: 可来了，还带男兵。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1: 报！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0: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了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1: 遵命。
0: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1: 快快快，出来！上
2: 上
1: 这边，快！
3: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1: 这边那边
4: 来了，
1: 走
4: 走走，
1: 快快快，
4: 快点！
1: 快走！
0: 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
5: 嗯，
0: 咱们啊，
5: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6: 来
5: 干杯！
0: 教授，
5: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5: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
0: 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
6: 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
0: 穆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6: 哦，
0: 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
3: 哼！冲啊！
7: 宗保啊，变狂了！
0: 哎，教授，不是宗保变狂了，
7: 嗯，
0: 那是宗保自信。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7: 嗯，宗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8: 宗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

0: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1: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0: 没有。
1: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0: 是。
1: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啊。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嗯，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1: 那就来吧，再喝。
2: 来来来，
3: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2: 来来，再满上再满上，
3: 去行一行。嗯，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4: 慢了慢了，
3: 大刀
5: 跟上，跟上。
6: 好，来，好酒啊，喝，来，干了，来，
3: 把马锁。
6: 嗯，好酒啊。
4: 这样。
7: 先走吧，
1: 先走吧，
8: 我不走，
2: 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7: 哎哎，尊宝，
1: 尊宝，
0: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7: 冷静点儿，
0: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寮？
7: 哎呀，尊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0: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7: 尊宝，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0: 孟叔教说，不必多说了。
7: 哎哎，宗宝，
0: 宗宝，
7: 宗宝，
2: 宗宝！哎，
9: 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儿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说你这不是？
10: 哎呀，爹，咱们木柯寨固若金汤。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
9: 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做做，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啊，
10: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囊货呢。
11: 不好了，不好了！
9: 别急，说，
11: 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衅骂阵了。
9: 来了多少人马？
11: 一个人。啊，
10: 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9: 他这是要单挑。
10: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请。

0: 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1: 哎，哎，闺女，爹爹求求你，求求你，
0: 哎、爹，
1: 不逮了啊！
0: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押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不是，哎。哎呦，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哪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
2: 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我杨叔叔来请你。
0: 你们这瞎嚷什么？啊？
3: 过分了！
0: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4: 当然了，
0: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放闪，你谁呀、啊、你
3: 谁呀、
2: 啊、你
3: 谁呀、啊、
0: 让你死个明白，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1: 啊，不对啊，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就只有一个。
1: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5: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绝唱。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

0: 的藏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

0: 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

0: 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6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1: 就是啊，
2: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3: 天下就只有一个。
0: 那天那个黑小子谁呀、啊？
3: 正是本将军。
0: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3: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0: 哎

0: 紧给哥哥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1: 赶紧去，
2: 别动，
1: 让你也跑不了。
2: 老实点，
1: 就是
2: 老实点，
1: 走。
2: 哼，
1: 走啊，
2: 走啊，
1: 走
2: 啊，
1: 别动。
3: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3: 放开我！
1: 走！
3: 放开！
1: 走！
2: 走！走！
1: 快点！快点！
2: 快
1: 点！
2: 快点！
1: 别动！
2: 快！
1: 快！快！快！过来！你
2: 快！
1: 过来！
2: 别动！
1: 站好了！站好了！
3: 放开我！
1: 别动！
2: 别动！快点！
1: 快点！老实点儿。

0: 啊！
1: 闪！
0: 走啊！
1: 看什么看啊？
0: 走走走
1: 走！走啊！走啊！别看了，看
0: 别看
1: 了，
0: 走！哎，
1: 快！
2: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剖？啊！
3: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2: 什么叫你的？
1: 哎呀，你他妈走吧你！
2: 干什么呀？哎！
4: 驱狗啊你！呀，来来来，摇摇摇摇

0: 坏呀、啊！
1: 小姐，还说我老眼昏花吗？那个就是相亲来的杨宗保，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2: 这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1: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嗯
0: 嗯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个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1: 哎，等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嗯，哎，这个，来来来，来来，这个，哎，
3: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
0: 哎呀，你给我采去。
1: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0: 带这个吧。
1: 好呀、啊。

0: 好看吗？
1: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0: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1: 不会。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1: 哦。

我告诉你，杨宗保，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

0: 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了？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嗯，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2: 你就故意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2: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呢，很讨厌。
3: 干爹，慢点。
1: 寨主来了。
2: 爹，
3: 姐，
2: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2: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2: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呢？
2: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2: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啊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2: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3: 合适，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2: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嗯，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2: 爹，
5: 咱走吧，
2: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2: 放心，
3: 走吧，
2: 我不伤他，
3: 啊，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2: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啊！去，
5: 干爹，咱走吧，咱。
3: 你在这儿干？

0: 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
1: 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2: 你算谁啊？呸！
1: 行，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2: 哎，哎，哎，你过来把我解了。
3: 你呀，下去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但是不能过分啊，听见没有？
4: 不去，
5: 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去！
4: 哎呀，
5: 去！
4: 快点，我下去。我下去了啊，快下去。别费事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别动了。杨将军，口渴了吧？我去给你弄碗水啊。杨将军，喝水。哦，你不方便呢，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你喝不喝啊？
2: 别揪我耳朵。
4: 你喝不喝？不喝不喝。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杨将军年方几何呀？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2: 别揪我耳朵。
4: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放，有没有红
2: 牌？没有。
4: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
2: 胡说。
4: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哼，我们小姐不嫌弃你。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
2: 无稽之谈。
4: 哎，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2: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4: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2: 能比吗？
4: 怎么就不能比了？好，对，是不能比。我们小姐呀，比你奶奶年轻多了。
2: 就她那个野丫头样。
4: 谁说我们小姐野了？
2: 不野吗？不野才能打孟将军吗？不野才能偷袭我兵营吗？啊！不也才能把我，啊！

0: 是一个女人。
1: 你凭什么说我们小姐不像女人啊？啊，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我让你知道我像不像女人。
1: 太不像话了。你
3: 谁说我不像女人了？
0: 我说的。
3: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0: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3: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1: 这是小姐。哼，
3: 怕了吧？
0: 宗宝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1: 好，接着，
0: 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3: 明白。
1: 杀呀！杀呀！别伤着人啊！
4: 救！救！救！救！救！
1: 杀！
4: 救！
1: 杀！
4: 救！
1: 杀！
5: 救！
6: 杀！救！
5: 真俩呀？你开玩笑？姑奶奶，我正愁没地撒火呢，来呀！
6: 来！
5: 刚进门就想上炕啊！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1: 东宝，
2: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1: 这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栈，擒了那泼妇。
3: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栈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手吗？我自己去。
1: 哎，
3: 你敢？
0: 东宝，
3: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3: 你
1: 哎呀！
0: 你打死我！打我！
1: 老爷，快
0: 打我！
1: 你这个小孩子，
0: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3: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3: 我
0: 来呀！来呀！
2: 你们造反了！
1: 哎呀，你！

0: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1: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娘我辅佐的。
0: 哎，孩儿不敢。
1: 咱杨家就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
2: 你看看这，哎，六弟，你明知道宗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哼，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我看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
3: 行了行了，来，六哥，你要斩宗保，
2: 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
3: 把我们全杀了！
2: 你行啊，行啊，姐姐妹妹都说的都对，宗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
3: 你这样对宗保，该受谴责。
4: 你看六哥，
3: 哼，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宗保要去报仇，事出有因。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伤得也要发多少气呀！哎呀，
4: 奶奶，
1: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保去木刻寨，他肯定是受了气了。
0: 哎，
1: 宗保啊。 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
5: 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哎，宗保，宗保，宗保！哦，你将军，小王爷，给兄弟说说。就，哎呀，不跟你说。就，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过来，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 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就，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
6: 赵飞，你干嘛呀？
5: 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罪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6: 就
5: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6: 就
5: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6: 就
5: 是吗？
6: 走，走，
5: 宗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他你不许喜欢。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你可是答应我了啊！答应我了。嗯，行，那我就放心了。
6: 我看你杀不了他，
5: 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6: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7: 小王爷，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5: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保你得看紧了。
7: 他怎么了？
5: 木刻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保了。
7: 什么？这。

0: 说什么呢？
1: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0: 我
1: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0: 你胡说！
1: 你敢狡辩！
0: 过来，你不可理喻。
1: 啊、杨宗保，你、哎、你
0: 你什么你啊？
2: 公主，
3: 你说杨宗保胆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啊、订了半年的量。
5: 孟美姿羊奶粉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7: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8: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9: 大家好，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
5: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0: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11: 我们讲，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10: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11: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

0: 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1: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
0: 没错，越鲜。

0: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两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两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1: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专利配方，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订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获得了改善睡眠的发明专利。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专利奶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1: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0: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1: 还真没有。
0: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

0: 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来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您拿回家睡前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

0: 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2: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4: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
1: 孟美姿羊奶粉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5: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4: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啊、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儿，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啊、现在呀、啊、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啊、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专利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7: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
3: 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4: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 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忙，胆儿也忒小了啊！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中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玄龙墓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墓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儿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小姐，
1: 爹，
2: 小姐，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1: 爹，这杨家病以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啊？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1: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3: 怕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4: 在
0: 办
4: 是
1: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1: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2: 小姐，
1: 老头，
2: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1: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
5: 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0: 闺女，不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咱再说，再说，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2: 你去干什么？

0: 奶奶，
1: 嗯，
0: 祸是宗保惹的，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2: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3: 就你看宗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4: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3: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保去吧。啊，
4: 是。嗯，
0: 谢谢奶奶。
4: 嗯，走。嗯，
0: 走
4: 走。宗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见降龙墓，别坏了御寮大事。
0: 二位婶娘放心，宗保明白。嗯，
4: 宗保，穆客栈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0: 有十七八个吧。
4: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保的对手啊？
5: 就是。
0: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4: 累了？
0: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客栈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4: 啊，也好。
3: 好，下马休息。
4: 好，
6: 歇会儿。休息吧。
7: 出来。哎
6: 呀，这
0: 太
6: 凉
0: 快了。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4: 宗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0: 快快快，
4: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保，我看他真是烧包。
0: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3: 宗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4: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0: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3: 那感情好啊。
4: 就是啊，
3: 好啊。
1: 头晕啊。
0: 哎，大娘，哎，怎么了？
1: 宗保，
0: 大娘。哎呦，大娘。
1: 宗保，
0: 没事吧？哎呦，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
8: 哎，怎么不见人了？
9: 啊，这是？
8: 是啊。
0: 哎，嘘。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哎，
8: 好好好，
0: 过来过来来，
8: 走走，
0: 过来过来，
8: 快走。走。哎，
0: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0: 啊，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0: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它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1: 少将军，这成吗？
0: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1: 不敢。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0: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
10: 兄弟们，
0: 都过来啊，兄弟们，
10: 来，
0: 你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
8: 哎，
0: 你快去，
8: 走。

0: 到呢。羊娜在哪儿呢？
1: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0: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1: 哎呀，小姐还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2: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1: 遵命。
0: 哎呀，走走走。
2: 哎呀，巧巧，采花。
3: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4: 哎，对对对，
3: 咱们征辽大军。

0: 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1: 对
2: 对
3: 对
1: 对。哎，
0: 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2: 对
4: 对对，
2: 踏平木客栈，
4: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4: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4: 擒住穆桂英，
5: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6: 擒住穆桂英，
4: 擒住穆桂英。
7: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8: 嫂子，怎么回事啊？
7: 这
8: 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9: 初相遇，便只盼再相聚。何期小会幽欢，莫想离情别绪。正值木柯春色满，
4: 只恐风光归去。
10: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1: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了，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1: 嘿嘿，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12: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
11: 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
12: 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11: 好吧。
0: 你干嘛呀？
11: 干嘛？
13: 肆意妄为，
11: 我打你！
12: 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11: 好，走，跟我走。叫叫！
7: 夫人，这是兄弟们分的银两，都在这儿呢。
14: 夫人，这是我的，
15: 我的。
11: 你们都拿出来干什么？这收回去，马上就要出关玉辽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哪位兄弟家里不等钱用啊？把钱收回去，让家人添衣买粮，兄弟们也无后顾之忧了吗？
16: 奋勇杀敌，
4: 报答夫人！奋勇杀敌，报答夫人！
11: 谢谢，谢谢弟兄们，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就地安营扎寨。
17: 解散。安营扎寨。
14: 好，走走走。
12: 你马上去木柯寨向木寨主禀报，就说我们赔礼来了，今天人困马乏，休息一晚，明日前去拜访。
18: 遵命。

0: 玩冬妮了，还不来？
1: 花开花谢自有时，人来人往任由之。
2: 小姐，小姐，哎，
3: 来啦！
2: 杨家使者到了。
3: 杨家使者来干什么呀？
2: 不知道，在寨主那儿谈事儿呢。

0: 二位夫人原想今日来拜访穆寨主，可山路崎岖，人困马乏，夫人派小的告知穆寨主，明日再来拜访。
1: 好，你回去告诉两位夫人，明日我下山营后。嗯，
2: 除了两位夫人，还来了什么人？
1: 哦，还有元帅之子杨宗保。
3: 真的？
0: 哦，明日杨将军就不来了。
1: 为什么不来呀？
0: 为什么不来问你话呢？他犯了一点小错。
1: 犯错了？他犯什么错了？
0: 我说不清，反正他不来了。
1: 你不来了，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鬼婴不得无礼。

0: 彩云啊，彩云啊，
1: 小姐有什么吩咐？
0: 你呀，去挑几个身手敏捷的女兵，今天晚上跟我去偷袭去。
1: 啊？你又要去偷袭啊？哎呀，人家明天就来赔礼，你这样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们表面上呀是来赔礼道歉的，实际上啊是来取降龙木的。你想想看呀，这降龙木要是走了，我还能见着杨宗保吗？快去吧。
1: 好。
0: 啊，不叫不叫不叫，我一会儿就回来喽。
2: 叫，叫，叫，
3: 叫，
2: 叫。马马拴好。
3: 把马拴好。
0: 哎，彩云。一会儿我东，你西，咱们十上为主。
1: 明白。去吧。
2: 叫。
1: 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红，你要乖乖的把宋明的马全给我招回来啊！
1: 臭死了！醒了吧？醒了，醒了，醒了！
4: 宋宝，你武艺高强，又懂兵法，可就是自制力差。你现在是预料的先锋官，你必须要先磨练自己的性子，否则预料军厮杀，你肯定会吃大亏。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儿，走，快快快快快点儿，快快快点儿，快快快
5: 快
0: 有本事到我寨中去取，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回来，回来，全给我回来！叫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6: 叫
1: 叫！
0: 看看吧，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6: 叫
1: 叫
6: 叫，叫叫，
0: 好好后面看看。鱼
6: 鱼，
0: 哎呀！怎么样啊？啊，好好的看看啊！签好了，签好了。哎，把那个小白牵到这边来。哇，
7: 好可爱
0: 呀！这可是杨宗保的马。
8: 小姐，这回是不是也轮到俺们骑骑马了呀？
9: 是啊，让我们骑骑。
0: 想骑是吧？这不是你们说想骑就能骑的呀，这得马上溜溜啊。今天晚上也晚了，得了，回去睡觉，把马牵回去吧。
10: 看着，哎
8: 呀，明天再骑吧。
10: 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10: 都从宋营里抢来的吧？
0: 什么呀，爹，你误会了。我跟彩云刚才出去玩，然后那个天魔府的马就跟着我那枣红马就回来了。
1: 对，
0: 你真奇怪呀，爹。
10: 瞎说，谁信呐？
0: 我真没瞎说。不信你问彩云呀！
1: 啊，是这样的啊。
10: 你是这样的。拿你的母马勾引人家公马的吧？哎
0: 呀，老张让您给拆穿了。
10: 明天人家就给送礼来了，您这会儿把人家马给偷来。

0: 臭小子在咱们站门口放那把火羞辱咱，我现在把他那马给抢回来了，可平了。
1: 你要把爹气死，我跟你说吧，你
0: 生什么气呀、啊？又把他出气来了，气的。
2: 你别生气了，你说我这马都牵回来了怎么办呀、啊？
0: 要不我给送回去、啊？
2: 你这不合适，你
3: 说是吗？
0: 别生气了，咱干嘛呀？你看，哎，看把我爹气的眼睛都瞪大，赶紧回休息啊！
4: 太疼了。
5: 那马怎么办啊？
0: 好草好料伺候着。哎，
6: 三娘，宗宝。
2: 宗宝，哟，真是宗宝。
6: 对，就走。对，
2: 小王爷。
6: 对，
2: 嫂子，娘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牛羊，让我们赶快去木客栈的。
7: 碰到六弟了吗？
2: 没有。哦，宗宝。你奶奶让你马上回府。
6: 怎么了这是？
2: 你看看你们，还叫杨家军吗？宗宝，宗宝，你瞧你失魂落魄的，你还哪像先锋官呢？笑什么笑？
7: 昨夜穆桂英偷营，把马都牵走了。宗宝的头盔也被那个野丫头抢走了。
2: 哎呦，宗宝啊，宗宝，你丢不丢人呢你啊？这盔甲刚被人砍了十几刀，这头盔又被人家摘走了。
6: 不许笑！
2: 你这回被那个野丫头摘了头盔，你下回是不是得让人给你编个小辫儿啊？笑什么笑？再笑把嘴缝上。
6: 哎，去哪儿啊你？我以御辽前锋的名义命令你们，和我一起去攻打木客栈。
2: 站！
6: 宋宝，
2: 宋宝，
6: 站！
2: 宋宝，
6: 宋宝，
2: 宋宝，
1: 你赶紧把这头盔和那马给人家送回去。
0: 爹，不用送，不用咱送，肯定会有人自己来取的。
1: 再来呀、啊，再来就该打山寨了。这本来咱和杨家你尊我敬，那多好啊！你看让你整的啊！兵戈相向，
0: 兵戈相向就兵戈相向，我还怕他们不成啊？哎，
8: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小姐，干爹，杨宗保带着人来攻打山寨了。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你看看，不是让你惹出大麻烦来了吗？
0: 来多少人？
8: 十来个。
0: 爹，没必要大惊小怪吧？走。
1: 站住！啊？你不能去，你再去你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0: 爹，人家来了，你总不能不接待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不让你去，绝对不让你去。哎，桂英，你听爹说是吧？咱能不能这样？
0: 哪样啊？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
1: 癞蛤蟆不长毛，随根儿。
6: 穆桂英。你快给我出来，穆桂英！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哟，
8: 哎，你看你看，
0: 小子，
8: 饶我也不死。
0: 小将军，你得把话说清楚了，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
6: 啊！你少啰嗦！
3: 你说谁呢？
6: 快快下马受降！
0: 你看你说那话脸红不脸红啊？本姑娘掀过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这会儿还吹牛呢？啊！要我说你啊，你就是酒囊饭袋。你说你要武艺没武艺，要计谋没计谋，还御辽先锋呢？我看你啊，还不如我们家木瓜呢。我看你也别处怎么争了，这要到前线真碰到辽军，还不得吓着尿裤子呀？哎，我倒是给你个建议哈，你那盔甲也甭穿了，穿着也没用，交出将印，干点你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哎，杀猪能干吗？
8: 杀猪，杀猪，
3: 杀猪。
0: 放羊啊，牵个牛啊什么的。
8: 哎，对对对。
0: 如果你实在这些都干不了的话，

0: 那你就回去抱孩子吧。啊、
1: 就。
0: 真打呀？那，那你看老在这儿打也没什么意思哈。再说你也打不过我。哎，我倒有个建议啊，嗯，咱换个地方，咱到山下厮杀如何呀？
2: 本将军倒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擒下你这种乡村山姑的。这，
0: 还不知道谁把谁擒下呢。
1: 走，
0: 走吧。
1: 哎，看热闹去。
3: 走，
1: 走，
3: 看热闹去。
4: 这真是的，整日里把宗宝都捧上天了，拿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这儿子可不是夸出来的，是打出来的。那儿，
3: 快加油啊，小姐！

0: 你这叫什么枪法呀？哪有什么章法呀？还洋着枪呢？我看就糊弄糊弄小孩罢了。
1: 少将军，为何停止追击？
2: 兵法上说，丢盔弃甲才是真败。这一路上没有看到盔甲，没有看到兵器，将军怀疑有诈。走，跟我来。
1: 是，
3: 这。
4: 吁，姑娘们，把兵器都扔了。
5: 小姐，这把兵器扔了，杨宗保追上来怎么办啊？
0: 叫你扔你就扔。
4: 姑娘们，边走边丢盔弃甲。
6: 是
7: 是是。
5: 走，走，追上，快快走。
8: 我的口语迷。
1: 吁，少将军，追吗？这，这。吁，少将军，怎么了？
2: 虽然丢了一地的兵器，但是他们的队伍并未散乱。
9: 是啊，怎么回事？
2: 我担心有诈。慢点，走。这，
9: 小心。
5: 哎，小姐，这杨宗保怎么不追了？
0: 毕竟熟读兵书啊，没那么容易上当。
10: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

0: 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狮子，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啊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4: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

0: 先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多年呢，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定住了十足。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1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
6: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5: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6: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我们承诺假一赔十，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 您把剩下来的呀

0: 送二十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机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2: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木果儿，你不是想当骑兵吗？
1: 是啊，
0: 本小姐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骑本小姐的马去迎战。不过啊，不作战啊，只是让你骑骑过过瘾。彩云，哎，告诉姑娘们，砍些树枝金条拖在马后，分三路溃逃。
1: 好嘞，保证完成任务。走，保证完成任务。
0: 怕你臭小子不上当。
1: 小心，小心点，
2: 小心，
1: 木果这边。哦，
3: 咦，这穆桂英乃是真败。
4: 萧将军，为何？
3: 跟我走，一会儿自会告诉你。
4: 这样，走走走走。
1: 哎呀，木果！哎呀，你光拉车不看路啊！你是驴啊！回来回来，往这儿弄点，过来。
2: 好，
1: 这这这，来，
2: 这这，
1: 来，来，还有这，好，好，
2: 来，
1: 快点，快。
3: 咦，真败不仅丢盔弃甲，而且还四处逃窜，从溃逃的方向和散乱的脚步就可以证实，
4: 少将军果然智谋过人。
3: 此等村姑还看不出本将军的大志，上次小败是本将军轻敌罢了。
4: 这
5: 走，
4: 快快，这
5: 走
4: 走走，吁，好走啊。
0: 鸭宗宝，我在这儿呢。
4: 这这这这

0: 真是倒霉！这样，哟，性子还挺烈的哈。 要不要我给你上个嚼子呀？啊，杨将军，我想问你啊，你觉得你配当这御疗先锋吗？
1: 要杀就杀，何必啰嗦？
0: 人都被绑了，还充好汉呢？宗宝啊，我今天呢，就是想好好开导开导你。你说你这人吧。武艺确实不错，可就是不会用计。你说你刚才吧，我才激了你几句，你就火冒三丈，枪法大乱了。这要是到了前线和辽军对仗，岂能不败呀？哈哈，笑吧，你还不服啊？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没听说过围魏救赵吗？兵法上讲丢盔弃甲不假，可是所学知识都得活学活用。本姑娘说的没错吧？还想装狗啊？哼！
2: 把手举起来，老实点，举起来，
3: 小心点啊！
2: 站起来，高点，再高点，谁让你站起来的？蹲下，
3: 蹲下，
2: 蹲下，
3: 蹲下，
2: 老实点。说你的，要我说，你们杨将军根本就不是我们小姐的对手。他要是再带你们来攻打木柯寨，你们就别来了啊！再来还是被擒，对不对？
4: 对，
2: 看着我，你们回去也给别的兄弟们捎个信，
3: 别
2: 听到没有？
3: 听着点，听着点，
2: 你们都回去吧。
3: 哎，我让你蹲下，你们听见没有？哎呦，
2: 蹲下！
5: 哎，哟，小伙儿长得挺俊呀，要不别回天波府了，跟咱们回木柯寨吧。
6: 那跟你回木柯寨，能给降龙木吗？
5: 降龙木。
2: 那你是做梦娶媳妇儿吧？
7: 做梦娶媳妇儿，那也行啊。
5: 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8: 我就不爱吃肉，我就爱吃菜花。
2: 你们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9: 这明明是请君入瓮的小伎俩，这宗宝怎么就往套子里钻呢？
5: 这宗宝真被套住，咱们回去可怎么交代啊？
9: 哎，走，
8: 走。

0: 干嘛这样看着我呀？
1: 嫌我长得不好看呀？我脸黑呀？我手长得不好看啊？是有点不好看哈，不过这舞刀弄枪的，谁还没个疤呀伤的，是不是？不过我这手打起人来才像男人呢，不信你试试。哦，我穿着盔甲呢，我不像男人啊，我不像男人，我就不信。
2: 你干嘛？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杨总板，我告诉你啊，那彩云提亲，那不是为了我，那是为了你好。你不想想，要不是姑奶奶帮助你，你要真到了前线跟那辽军厮杀起来，还不得要了你的小命啊！
1: 哼！
0: 哎呦，我本来是带花的，左等你不来，右等你不来，花都蔫了。哼哼，
2: 总宝，
3: 总宝，
4: 少将军，少将军，
3: 总宝，
4: 少将军，
5: 少将军，
2: 少将军，快撤！大家快撤！躲好了，躲好了，躲好，别动，
6: 别动，
2: 快动！老实点。
7: 老实点啊！
8: 雁怕富裕，地怕黄，任怕
2: 还动
7: 干啥了？
8: 老病不怕少，耗子怕猫，猫怕狗，小鸡儿就怕那个黄鼠狼。哎，我要拉你的手嘞，我要拽你的胸嘞，拉手手，拽胸胸，你看着我的背影走。
0: 你累不累啊？要不然你出溜下来也坐会儿歇会儿。
2: 宗宝，
7: 宗宝，
4: 少将军，
2: 宗宝，
7: 宗宝，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9: 你最好别让他们把我救走。
0: 你要是走了还来吗？
9: 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来。
0: 真的？那咱可说好了，我穆桂英一定等你回来。
9: 一定会回来请你。
4: 少将军，少将军，
9: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走吧。
2: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寮先锋就做不了了。
9: 你等着我。
2: 你记住了，
10: 那个剑怕不

0: 看看，这全家都忙活着要出征，你却倒使劲儿。本来是不难办的事，却被你弄得如此棘手。
1: 哼，宗宝啊宗宝，你这孩子胆子越来越大了。御寮大事你敢搅，奶奶的命令你敢违抗，你还敢把你大娘三娘给麻翻了你？啊！我看我今天不修理你，你就要上房揭瓦，一搬石头砸锅了你啊！
2: 行了行了，宗宝啊，就是让你们给宠坏的。他任先锋官，不坏大事才怪呢。
1: 八妹说的对，啊，你说你跟个黄毛丫头置气，你像个先锋官吗？这行军打仗，路边跑个兔子，蹦个蚂蚱，你是不是还要打呀你？啊！
3: 奶奶她踢我。
2: 哎，你老大不小了，还不如三岁孩子呀。
4: 宗宝他娘，以后不能再娇惯了，再娇惯呢，毁了。
5: 我倒是想让他受点苦，可是你们同意吗？我想让他下营操练，你们这个说太苦，那个说太累，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哎，郡主啊，我们说我们的，你做你的，你别拿不准主意还怨别人。再说了，哎，这儿子是你的，我们还能当得了你的家？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孙儿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差，他小小的年纪能像你们那么成熟吗？你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正在拌嘴争风吃醋呢。哎呦，看看你们把他给数落的，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他

0: 像这样能长大吗？能这样的去育疗当先锋吗？
1: 本姑娘掀了你的帐篷，抢了你的马，还擒过你。你说你要武艺吧没武艺，要计谋吧没计谋，还预料先锋呢。
2: 慢点啊，干爹。小姐，
3: 鬼影，
4: 鬼影，
1: 你这个坏老头老吓唬我。
3: 我跟你说啊，你在家看好寨门，我下山一趟。
1: 哎，你干嘛去啊？我也去。
3: 你去干嘛？我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去送降龙木。
1: 哎，停！爹，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你老蒙我呀！哎，
3: 你这个娃娃，那难道不是我蒙你，还是你蒙我？不是，这不对啊！不是你我蒙你，还是对不对啊？
1: 爹，您是不是病了呀？
3: 什么病啊？
1: 我看那上次那事儿之后，你不但胆量小了，这脑子这个也转不过弯了。
3: 胡说！我今年才50多。
1: 50多？那人和人还不一样呢。你看人家有的50多，人家走路就不用人扶，那人上山跟猴似的。那有的50岁，走路还得个胖子扶着，脑子还转不过来弯呢。
3: 胡说八道！
1: 谁胡说了？
3: 我。
1: 爹，那人家送兵一来，你就把咱家的宝贝就送给人了，你这脑子没坏没病，那谁有病啊？是不是？
3: 就是。
1: 你看木瓜都说是了，
3: 要不他叫木瓜呢？真是
1: 不准送啊，木瓜啊。请恭送爹爹。
0: 走，不听他们那么唠叨，跟奶奶上后花园去溜达溜达。
5: 哎啊，走了，慢点
0: 走。
5: 哎，走。
6: 娘，二位嫂嫂辛苦了，这降龙木借来了。
0: 木寨主说想想再回应。
6: 想想再，这哪还有时间再等啊？银两和牛羊为什么没送去啊？
7: 啊，这
6: 是他们不收。
0: 不收未必不借降龙木啊，这事儿我儿别着急，老娘自有办法。
6: 宗保，你给木寨主赔礼了？
0: 赔了
6: 礼，他怎么说？
8: 他说。
6: 说了什么？
8: 他说武艺高强，但不懂计谋，还说我兵法用得太死，不配做先锋官。
6: 他是这么说的？
8: 不，
6: 他到底怎么说的？
8: 我忘了。
6: 你说这么大个人，连几句话都记不住，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0: 行了，别当着我的面训我的孙子。你要是想训，你就把他拽到你屋里训去。
6: 娘，
0: 咱不听他叫，走。我算是看出来了，只要宗保在家，你们就东一句西一句，没完没了的。不许说我孙子。
6: 娘，
9: 小心点。哎呀，过来。哎，
0: 孙儿啊，你听奶奶的，啊。这大战之前呢，要心平气和，暂时呢才能心绪不乱。宗保啊，你身为先锋官，在战场上需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是咱们杨家的传统和作风啊。你爷爷呀、伯伯呀、叔叔他们都是这样。你呀、不仅要学他们，还需要比他们还要勇敢，那才行呢。
8: 是。
0: 上了战场就得勇往直前。没办法，

0: 我孙儿你多保重，奶奶担心你呀。
1: 奶奶，看您说的，我年轻力壮，没事儿，您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我一定会把脑袋安安稳稳地放在肩膀上，活蹦乱跳地回来。
0: 我了解我孙儿上战场一定是勇往直前的，这样众将士就会敬佩你。只是先锋官冲锋陷阵太危险，只怕猛虎抵不过群狼啊。
2: 我们会保护他的，娘您就放心吧。
3: 放心吧娘。
1: 放心吧奶奶。
4: 娘还是刚才一急忘了说了，这出征之前不是要欢送出征唱戏吗？而且眼下出征在即，准备不足，这唱戏就免了吧。
0: 这得唱啊，为何不唱啊？得鼓舞士气呀。
5: 对对对对，
0: 奸佞啊和辽军奸细啊正在关注咱们呢，正好给他们来一个真真假假。
4: 那也好。
0: 你们想听哪出戏呀？
6: 哎，望夫歌吧。
2: 好听是好听，可是不能鼓舞士气呀。哎，盗灵芝吧。
7: 哎，这个可以。
2: 这可以啊。
7: 是是是。
0: 好啊，就唱盗灵芝。
4: 好，盗灵芝。娘还是去安排。啊，以后别老让奶奶操心啊，孩儿去了。
2: 哎，宗宝，跟婶娘说说，你们在小树林里站了几个回合啊？
7: 对
6: 对呀，
2: 说说
7: 说说
2: 说说。
8: 站住！你回去之后就跟他们说，把我打得狼狈不堪，要不然你这个御辽先锋就当不成了。
1: 等着我。
2: 说说啊。
1: 那个穆桂英功夫还算可以，可是跟我交手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2: 哦，我看见你们在树下，是不是他向你求饶了？
1: 我一枪就把他挑下马，然后想把他捆着押回来，可是他跪在地上求我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一心软，我就把他给放了。
2: 放得好，既然人家求饶了，咱就不能做得太过分，是不是啊？
6: 是啊，宗宝啊是将门之子，哪能和一个村姑斗气啊，是吧？
7: 对对对，欺负女人哪是咱杨家人做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6: 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1: 这儿有一个橘子。
2: 你俩快起来起来。
6: 傻孩子，
2: 这是啥呀？
1: 又让穆桂英擒住了。我说吧，你想擒住他没那么容易。
9: 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不说了？
1: 哎，我没看错人，那丫头有勇有谋，不那么好斗，她都擒你两回了吧。
9: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能不能别再说了？
1: 还不止这些呢。哎，还有呢，火烧营帐，牵走马匹，摘走头盔，你都入了她的套了。哎，宗宝，她是不是向你表白了？
9: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
1: 我不能不说，我是担心你爱上她。
9: 你别在这疑神疑鬼的，我不会喜欢让我丢脸的人。
1: 兄弟，我了解你，别看你心里不舒服，其实你已经佩服他了。我担心用不了多久你就被他征服了。
9: 你太小看我杨宗保了，

0: 你那杨宗保啊，到处吹牛，说把你打的只有招架之功，不还手之力，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地求饶呢。哎呦，什么人呢这是？
1: 那他有没有要来的兆头呀？
0: 嗯，他现在专心带兵练武，倒是不会来了。
2: 臭小子，被他上了几堂课还长心眼了。
0: 可不是嘛，小姐，我看呀是你把他教的来不了了。不过这事儿也不全怨您，听说杨家军就要出征，他们连戏都备好了。
1: 还唱戏呢？
0: 是啊。
1: 唱什么戏啊？
0: 嗯，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有一个孩子要救他妈，还是咱们家人呢？
1: 木莲救母？
0: 不是这个，有一员大将，他要卖他的马。
1: 秦琼卖马？
0: 好像也不是这个名儿。
1: 那到底是什么呀？你说清楚呀。
0: 嗯，两个神仙打呀打的，要到什么东西？
1: 到灵芝。
0: 啊，对对对，就是这出。
1: 到灵芝？这会儿还看戏？
0: 就是。
3: 叫二公主给我候着。
0: 好

0: 还不服啊？
1: 你这个人不但不会控制情绪，兵法用的是太死了。我在后营一佯攻，你就调兵遣将。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啊？

0: 我问你，和那野丫头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听说你俩挺亲热的。
1: 赵飞说的？
0: 对，我哥告诉我的，你俩表面似的，是在约会。
1: 得了吧，他让我连失面子，我都恨死他了。
0: 哼，你打不过人家才恨才喜欢才佩服呢。
1: 哼，你烦不烦啊？
0: 你见了我就烦，见了他不烦，对不对？
1: 对，那又怎样？
0: 你
1: 怎么了？
0: 杨宗保，你站住。
1: 站不住。

0: 动作做到位。这次是为杨家军出征演出，大伙儿卖点力气，好好演呐。
1: 哥，
2: 哎，停下停下停下！
1: 哎呀，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2: 嗯，哎，都停下！去，走走走，下去
0: 去去去去！
2: 哎，
0: 二位军爷，您这是？
2: 小姐驾到！
3: 小姐驾到！
0: 小姐，敢问？嗯。
4: 哎呦，鞋子卸小了，
1: 省着点儿。嗯。
0: 敢问姑娘，这位是？
1: 我们是天伯府的，这是我们小姐。
0: 哎呀，我说呢，这位姑娘一看就是气质非凡，品味独特，浑然天成啊。
5: 有眼光，有眼光。
0: 来来来来来，哎，快请坐，快请坐，上茶点，上茶点。请慢用，您请。小姐，您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
5: 今日来此呢，却有要事相谈。哦，这道灵芝啊，老太君是很。

0: 不喜欢。
1: 他想看新戏。
2: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墓》。
3: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

0: 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

0: 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敢问老太君想看哪一出啊？
1: 降龙怒。
0: 哦，降龙怒。原谅小人孤陋寡闻，这降龙怒我真闻所未闻呐。
1: 你当然闻所未闻了，这戏是姑奶奶自个儿写的。您就按照我说的演就是了。
0: 小姐，这已经这样了，现排恐怕是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果真来不及了？
0: 果真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真是来不及了。
0: 真的，真的是来不及了。嗯，
1: 来得及不？
0: 来得及，来得及，
1: 来得及就好。班主，哎，快快叫人来，姑娘给你说道说道。
2: 啊！快叫人呐！
0: 马先生呢？哎，快叫快叫！哎哎，纸笔纸笔呀！哎，
1: 我这鞋子太小了，真是夹脚。
3: 哎，来了，
0: 快！哎，小姐让写什么，你就写什么，赶紧的！哎哎，
1: 你就写这个啊。
4: 大喜三喜啊，哎，边关吃紧呐，啊，你俩怕是看不成道灵芝了。我给穆寨主写了一封信，你们俩速速送去。哎，
5: 还要带礼物吗？
4: 宗宝和穆家小姐刚刚交过手，你要是送礼不就显得服软了吗？
6: 娘说的是，可是我们去了，穆寨主能借给我们降龙木吗？
4: 穆寨主他是个明事理之人，想必不会为难我们杨家。嗯，见到穆小姐赔个不是，就说宗宝年幼不懂事，我对他已经使了家法了。去吧。
5: 哎，是是。嗯，
7: 看见了吗？佘老太君通情达理呀，啊！你看你，你放火烧了人家帐篷，又偷走了人家马，你还几次三番戏弄人家孙子，人家没往心里去。老太君就是老太君，人家不过是借降龙木一用嘛，是不是？嗯。哎，桂英。爹爹要是去送降龙木的话，你不会认为爹爹害怕了吧？啊，
1: 爹哪是那种人呢？

0: 小飞，来，
1: 咱们好好看看这出戏。
2: 参见老太君，参见贵将军。昔闻杨元帅带兵出征，特推出新戏《降龙木》。
3: 嗯，好，好戏，这戏好。
4: 好，唱得不错，
5: 好，
4: 我挺高兴。
2: 好，敬请欣。

0: 赏。
1: 好好，
2: 娘，你看他像不像宗宝？我看啊，像极了。
3: 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看他比你们都强。
0: 此次去取降龙墓，山高路险，且能难倒我杨宗保？
1: 穆桂英，你给我出来！
2: 快，
4: 快，快，走，
2: 关上，
4: 快。

0: 吃点东西吧。
1: 吾乃穆桂英，闻听有人前来欲娶降龙木，看他能否过得了姑奶奶我这一关。
2: 好好好，
3: 穆桂英，快快交出降龙木！
4: 你赶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这降龙木乃山寨镇寨之宝，要取先过姑奶奶我这一关。
5: 下马受降，饶你不死，你是说我呢，还是说你呢？啊？

0: 我说将军，你今被擒，杀你，放你，尽在于我。你纵然不怕死，愿在这山寨送命，但是你死之后，这宋营没了降龙木，破不了这天门阵。我说将军，恐怕你就是死了，也要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吧。
1: 本将军乃杨门虎将，为何要娶你这山寇之女？
0: 好你个不知好歹的，竟敢说我是山寇之女。
2: 这
0: 我来问你，服还是不服？
1: 不服。
0: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吗？服不服？
1: 服了，服了。
0: 这还差不多。服了，服了，就给姑奶奶我学几声狗叫吧。
3: 坐下。
1: 这还了得？
0: 了得，了得吗？
1: 了得，了得。
4: 乡亲们，英勇的将士们，今天木柯寨寨主

0: 百姓的安康。乡亲们也许对我此举心怀不满，可是明天以后你们会说我老木鱼做得对，我做得对。降龙木为木降龙，宗日杨家宝大宋哎，楞个楞楞一个楞楞，蹭个蹭蹭一个蹭蹭，送你宝大宋哎，嘿嘿。
1: 真的
2: 爹，您做的对，我就是觉得咱这千年宝贝降龙木就这么送过去显得不太庄重。
0: 闺女，那你说，你说咱咋办？
2: 咱得找人上好的那个绸缎把降龙木给裹上。您想想看啊，这要是您家闺女出嫁了，这不还得穿嫁衣呢？何况这千年宝贝了。
0: 我闺女说的太好了。哎呀，彩云，赶紧通知王婶，准备，准备她十几丈、几十丈大红绸子。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不用害怕。你跟老身说，是谁让你演这出戏的？啊？
4: 回老太君，是位小姐，她说，她是天波府的人。
3: 天波府的人呐？那她长得什么样啊？
4: 长得个头高高的，不胖不瘦，柳叶眉，杏仁眼。高鼻梁小嘴儿，那模样啊，这长得比我那戏团的旦角都俊呢。
5: 你告诉我，他姓什么叫什么？
4: 元帅，我哪敢问呢？我
3: 不用问了，啊，老身知道他是谁了。
4: 啊？
5: 哼，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4: 啊，小人该死了，老太君，我望老太君宽宏大量，高抬贵手，请您原谅我们戏班吧，小人愿意领罪呀，老太君。
3: 行行行，快起来吧，起来吧，啊！
4: 我不，我跪着踏实，老太君，小人该死。
3: 你有什么罪呀？要老身说，这是一出好戏呀。故事好看，人物还传神，哎，不过这结尾嘛，不太近人情啊。那姑娘让这小将学狗叫，还把他当马骑，看来有点不舒服。
4: 是是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6: 有你们这么憋气的吗？我看应该让你们学狗叫。
4: 小将军，你别生气。我就是狗，我给你学狗叫，
6: 叫
4: 啊汪啊汪汪啊汪汪汪汪汪！哎，小人该死！汪啊汪汪！
3: 亲娘啊，你赶紧的，拿点银子赏他去。
7: 是娘，起来吧，
5: 起来吧。
4: 谢老太君，谢杨元帅，谢谢大家，谢谢蒋将军，谢谢各位。
6: 都不许笑，气死我了！
5: 你还说都是因为你？哎呀，
6: 不许笑！你再说，
4: 我
8: 娘，娘，
9: 大嫂，
8: 娘，
3: 回来了，
8: 回来了。
3: 你俩还顺利吧？
8: 顺利，我家娘的信交于穆寨主，穆寨主连连夸赞娘宽宏大量，并说他女儿性子也多有得罪，请娘府见谅，还说三日后送来降龙木。
3: 好啊，来吃饭，
7: 来吃饭，
3: 来吃饭，来来来。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降炉墓是假的，
1: 什么？六哥，
2: 你不会看错吧？我认识降炉墓20多年了，岂能看走眼了？
1: 没想到木已竟然是个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哼，
2: 要我说，穆寨主不会这么做，一定是那个丫头搞的鬼。
3: 嗯，
4: 你分析的对，一定又是那穆桂英干的。
3: 嗯，
2: 奶奶，您想错了，这事儿肯定是穆寨主干的。有其女，就有其父。
4: 据我所知，穆宇不是这样的人。
2: 怎么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穆柯寨，我算是知道他们有多坏了。他们用绊马索擒住我，让人打我骂我，还让我吃狗屎。
1: 什么？什么？这……
2: 我还好，我聪明，我就逃出来了。要不然我就被他们用刀。一刀刀的给你剐了。
5: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对，孰不可忍。对，
4: 哎呀，宗宝啊，你受苦了。
6: 是啊，
1: 他们这么欺负宗宝，那就是欺负我们杨家人呢。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那老小子，就对不起我们杨家死去的人。走啊，走。
3: 等一等，走。等一等，这事我们再好好的想一想。
1: 还想什么想啊？
6: 也
1: 想
6: 什么呀？
1: 吃狗屎了，你还想什么？
4: 宗宝，你跟奶奶说实话，她真的让你这么做了吗？
2: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不敢跟你说。
4: 别害怕，你跟奶奶说呀。
3: 哎，你说，爹不怪你。
2: 他
1: 怎么了？
2: 他还让我舔猪屁股
1: 啊！这翻天了，翻天了！
6: 这样
1: 不踏平穆柯寨，杀了穆宇，我杨八妹我就不出征了。
6: 对，踏平穆柯寨，走
2: 走走
3: 走
1: 走！
3: 哎，
1: 真
6: 是！
1: 宗宝，一会儿到了穆柯寨，你别动手，看七娘把他挑下马。哎，七嫂，这事儿不劳烦你，看八妹我把他擒下。八妹，你不要和我争了，我很久没练枪了，正好和他练练手。嘿，你练我也得练啊，要不怎么上这御寮？
2: 别争了，一会儿就让我去擒他，要不然我这御寮前锋都白当了。
1: 宗宝，你两次被擒，士气受挫，再交手怕还得吃亏。
2: 姑姑，你太小看我了，失手那是因为我轻敌。哼，擒一个黄毛小丫头，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这样，
1: 宗宝说的对。一会儿让宗宝出手，把他擒于马下，这样才能堵住他们的嘴。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宜出降龙木？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取降龙木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

0: 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他，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他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2: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陈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献鹰，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
2: 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
3: 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4: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玉辽，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鉴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5: 父皇，
2: 公主，
4: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2: 怎么了？
4: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2: 若是有闪失，
6: 岂不影响士气？
7: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漠河寨，的确是不妥呀。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2: 领旨。
9: 小姐，
10: 小姐，她来了。
9: 真的？
10: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9: 来了多少人马？
10: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9: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那小姐是谁呀？快去吧。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
9: 你先待着啊。嘿，哎，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小姐。
10: 戴的不好看呀！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9: 那个他。
10: 小姐，我错了。哎呀，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不敢忘，那打仗能赢吗？哎呀，
2: 小姐，
10: 我错了，找我吧，小姐。
2: 没太大关系吧？
9: 就是。
10: 我告诉你们，
2: 就是什么？
10: 从今往后，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11: 是，天堂。

0: 哎，这就对了，走吧，
1: 走，
2: 鬼影。
0: 啊，爹，你干嘛呢？
2: 你说我干嘛了？
0: 我有事儿。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0: 就是哈。
2: 你耍花活呢吧？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2: 真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
0: 呀，爹，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
2: 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0: 不搅和在一起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2: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0: 哎，
2: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0: 跟我妈妈？
2: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0: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3: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妈。
2: 下手！看你这像那样的人吗？
3: 像，就是这样的。
2: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3: 你就是这样的人。
2: 我揍你，你信不信？
3: 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
2: 你
3: 打我。
2: 你信不信？
4: 打我！
2: 上。
5: 上哪？
2: 跟着小姐。去。
5: 快点！
6: 神州。牵过绝唱，
7: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8: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9: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4: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

0: 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

0: 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 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

0: 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0: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林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2: 送
13: 钱，上那就别干了。
14: 杨爸，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片。
1: 谁乱丢的香蕉皮呀？等我去拿一下眼镜。哎呀，好痛啊！
2: 儿子，你没事吧？
1: 许博文，你没事吧？没事，就是有点疼。你的眼镜要随身带着。知道了，那我自己出去玩喽。这个冰淇淋怎么一点都不好吃啊？

0: 怎么了？浪费不是好习惯啊。
1: 心情不好，连冰淇淋都不好吃了。

0: 早上好。是许博文啊，你可以帮老师去送一个通知吗？
1: 我还以为迟到了呢。
0: 今天没有迟到，那谢谢你了。你去通知一下同学们，下午提前放假，回去注意安全，知道吗？博文，你慢点儿。
1: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2: 博文呀，你上次第一名。
3: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放在你房间了，你去看看吧。
1: 好的，谢谢爸爸。耶耶，这正是我想要的，太好了，真的太棒了。天童，我感觉太幸运了，但也有点不踏实啊。
4: 这样呀，是不是突然太幸运，也给你带来负担了？
1: 没想到，突然幸运了，也有烦恼，觉得不真实。
4: 其实，道具也只有一天的有效期。
1: 我害怕你会沉醉在这种感觉里面呢。
4: 就算没了它，我不相信运气还会这么差。
1: 香菱，我的笔记本忘记带来了，怎么办呢？
5: 我的可以借给你，放心好了。
1: 那会不会不太好呀？
5: 同学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 真的吗？那太谢谢你了。
6: 我们班的三好学生出来了。许博文同学，这次你被评为我们班的三好学生，恭喜你呀！
1: 三好学生？真的吗？我这也太幸运了吧！
6: 这本就属于你。
1: 那谢谢老师，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
4: 博文，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情啊？
1: 倒霉是没有，好事倒是有一件。
4: 是什么好事啊？
1: 就是我今天被评为三好学生了。
4: 哇，恭喜你啊。
1: 其实我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幸运卡片就不需要了。
5: 两个贪玩鬼。
7: 要放假了，你怎么还没想到玩什么呢？
8: 我们还有什么没玩过呀？
7: 确实是，但放假我们也不能在家里发呆呀。
8: 都玩腻了，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好玩的了。
7: 赶快想想，不然这次放假就没意思了。想到了什么？快说说看，你是不是想到新奇的玩法了？
8: 没有，也许我再想一想吧。
7: 等放学了，我们就去找甜筒帮忙吧。
8: 我们要不要先把作业写完再去啊？作业写完我们再玩。
7: 作业就那一点，半天就能写完，还不如先玩会再去写作业。天童，你来得正好。
8: 事情就是我说的这样。
4: 真是两个贪玩鬼。
7: 我和刘汉都快无聊死了，是吧刘汉？我们的童年不就是用来玩的吗？长大了就没时间玩了。
4: 不行，你们作业写完了吗？你们不能总想着玩而不去写作业啊。上次放假你也没有把作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能给你们到

0: 道具，你们把作业写完了，我就给你们道具吧。
1: 放心吧，甜筒，我们肯定会完成作业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0: 别废话，赶快去完成作业吧，免得到最后老师又批评你们了。我也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1: 甜筒，我们先完后再写作业行不行？甜筒行行好吧。
0: 那你们别后悔啊。甜筒变天眼。
2: 我可真期待这个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快乐呀。
0: 吃了这个灵感彩蛋，你们就会有想法啦。
1: 太感谢你了，天野，
0: 不管是玩还是学习，它都能给你带来一些灵感，你们自己感受吧。
1: 这个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2: 以后你也来一起组装试试，我们要是把它拼好了应该很有意思。
1: 还差一点就拼好了。拼起来虽然有点麻烦，我胳膊都酸了，但还是挺有趣的。
2: 之前我一直拼不好，现在终于有灵感了。
1: 耶，马上就好，我们快点拼好，然后出去玩别的吧。终于装好了，太开心了。耶，
2: 真的耶，好开心，好久没这么开心了。
1: 走，我们出去玩别的。我是神枪手，
2: 我是狙击之王。
1: 刘哥，看枪！
2: 你打得我好痒啊！
3: 我们来了啦！
1: 别提了，快开学了，我的作业一点都没动呢，不知道怎么办了，这到学校可能要挨老师的批评了。
0: 你不是说玩一会儿就去写作业的吗？
2: 李浩，我来找你还课外图书的，顺便借你作业看一看吧。我的作业都不会写，你作业写完了吧？你不会也没有写吧？
0: 你们两个贪玩鬼啊，
2: 这怎么办？
1: 我知道错了，甜筒，
0: 那下次还会这样吗？
1: 我再也不贪玩了，我就应该先把作业写好再去玩的，我已经得到教训了，下次不会了。

0: 一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观众听起，今天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正式启幕，活动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18号，完整覆盖了暑期旅游的黄金窗口期，着力展现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城市形象。全省18个设县策划推出5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生动讲述海南自贸港故事。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30度，最高气温是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本岛东部、南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或风力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2度；儋州多云，28到35度；杨浦多云，28到35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26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高多云，27到36度；东方多云，30到33度；昌江多云，29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白沙多云，26到35度；乐东多云，25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

0: 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嘿。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刘晓明调研环岛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时指出，坚持系统化布局、精细化治理、多元化融合，一体推进环岛旅游公路提质升级。今年上半年，海南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对非洲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海南自贸港落地首批非洲享惠进口货物。海南出台创新政策，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免签入境、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青年、外籍客商走进海南，读懂海南，扎根海南，推动

0: 海南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
1: 今年以来，一批批海外青年和外籍客商接连来到海南，展开环岛走访，用他们的国际视角实地感受自贸港的发展脉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意大利青少年访穷交流团的步伐，看看他们有哪些新奇体验。
2: 我非常喜欢海南，这里的人很友善和热情，他们很热情地跟我交流，我对这里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
3: 此次27名意大利青少年及3名教师在三亚、海口两地研学，既体验了滨海风光与民俗文化，也了解了零关税、跨境贸易等运作模式。
4: 我觉得自贸港很有现代性，意大利也有，两边都靠海，所以都有新鲜的海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未来再来这里学习，有更多的交流。
5: 我们邀请世界的青少年来海南，来走进自贸港，希望通过青少年的交流，为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的青春的活力。
3: 不只是海外青年，今年以来，从国家级、省级重点经贸交流活动到各行业专题研讨，在全省轮番上演。七月初，15家来自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的境外行业领军企业组团赴三亚对接洽谈。
2: 我之前就来过好几次三亚，专门考察市场。我觉得这里的餐饮、贸易等行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特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三亚的营商环境也特别好，每次都有专人对接，我们特别愿意来投资。
6: 我们主要从事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我们期待能与 Joy City、 大菠萝购物中心这些项目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3: 这些火热的交流不仅提升了海南自贸港国际知名度与认可度，也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外资持续集聚，东南亚、欧洲多国客商纷纷对接海南供应链。
5: 很多企业他对海南的印象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政策洼地到一个制度创新的高地，很多的这个企业从过去注册在海南，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实质性的业务运营在海南，未来在海南发展也是前景可观。
7: 自从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从机器设备的进口啊，从物流仓储运输，相比较之前而言效率快，成本低，我们非常有信心。
8: 感谢相关部门的付出，他们尽己所能为我们提供帮助，让外国人在这里更容易获得签证、生活以及经商。我认为这非常棒，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3: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累计接待来自71个国家、27个国际组织的118批次驻华使节访穷，来访批次同比增长超50%，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9: 封关之后，外事交流活动中90%的驻华使节代表团的访穷行程中，均将产业园区的实地考察、项目对接洽谈作为核心的行程。几乎呢，所有来访主体都带着明确的产业诉求、合作方案与落地的目标，真正实现了带着需求来、盯着项目谈、冲着落地干。
3: 封关后，绝大多数来访均围绕产业投资、项目落地展开，足以证明全球各界对海南自贸港的认知已经从观光打卡转向务实投资。
10: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海南不会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打造出更优质、生态可持续性更强的全新样板。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这里不仅会成为连通各方的重要桥梁，也将为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创未来筑牢根基。
0: 7月18号，省长刘晓明调研环岛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
11: 刘晓明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线路乘车行进，前往三亚市崖州区镇海村、乐东黎族自治县英歌踏浪驿站、东方经济开发区封闭路段、昌江黎族自治县棋子湾大角公园、玻璃海公路通海鱼骨线、海岛七号驿站、儋州市排浦飞鹿停车区等点位。刘晓明指出，要把握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定位，持续完善一揽子配套设施，科学之密旅游公路一张网，扎实做好全线服务一张图。要聚焦路网优化升级，完善支线道路与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等，共同构建山海联动全域旅游路网格局。要聚焦环境风貌提升，一体

0: 联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景观塑造，提升环岛旅游公路建海率和建景率。要聚焦交旅融合发展，引进优质文旅企业，激发群众创业活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等，善于讲好故事，打造特色 IP。要聚焦服务升级，因地制宜推动小而美、简而美的服务设施建设。要聚焦智慧赋能和安全管理，提高公路平整度与安全性，探索拓展自动驾驶加旅游场景，为旅客提供安全新颖的出行体验。省领导王岐阳、邹广、谢晶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海南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2: 总投资超318亿元的 G98 环岛高速大三亚段扩容工程，是海南自贸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去年5月全面开工后，截至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2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海南施工的黄金季节，目前我们整体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90%以上，桥梁工程、桥梁的下构已经完成了将近70%，按照我们的计划工期，在有效的进行推进。
2: 今年以来，海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上半年，全省同步推进49个公路、水路在建项目，6个新开工项目。为保障项目建设资金，省交通运输厅主动对接国家、省级各类资金支持，推进今年第3批超长期国债申报，持续保障项目资金供给。
4: 计划今年完工19个项目，其中6个项目已经完工。下一步，针对7个进度缓慢项目，我们将加强督导，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2: 除了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海南还全力做好省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是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上半年，相关项目已全部开工，已累计完成投资1.76亿元，今年年底将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5: 我们这个桥计划是8月上旬就可以完工通车，正常的保障作为村民的农用车通过，避免存在塌方的情况，也不用担心那个洪水漫过这个桥面。
2: 当前，海南正强化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衔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由补短板向提能级全面转变。今年下半年，交通部门还将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60亿元。
1: 近日，海南一家企业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52吨棕榈壳活性炭，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顺利通关，并享受税款减免。这也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海南自贸港落地的首批享惠进口货物。
2: 自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为保障政策落地见效，杨浦海关通过1:1企业指导、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等举措，高效完成首单业务办理。通关过程中，海关指导企业提交进口货物原产资格申明，依规缴纳保证金，以担保放行模式压缩通关时长。待企业取得原产地证书后，快速办结保证金退转手续。
6: 这份零关税首单实实在在降低了我们非洲棕榈壳原料的采购开支。杨浦海关担保放行的办事模式，通关非常高效跟省心，极大减轻了我们企业进口的压力。依托自贸港利好的政策，我们会加大非洲本土原料采购的体量，持续深耕中非原材料的贸易合作。
2: 非洲是海南重点的经贸合作伙伴。14-5期间，海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6086.5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8%，占比较此前提升5.3个百分点。此次对非全覆盖零关税政策的落地，有效降低了非洲商品入华成本，为海南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拓展非洲市场注入全新动能。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摸排梳理辖区符合享惠条件企业，同步优化原产地证核验，保证金退转全流程闭环服务，助推海南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1: 万宁六连岭是海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根据地创建到1950年海南全境解放，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接续坚守，创造了二十。

0: 三年红旗不倒的传奇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我们走进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如果说秋宅小院点燃了琼崖革命的初心星火，那么六连岭便是守护火种、更续血脉的琼崖红色屏障。在万宁连绵起伏的琼山之中，这座临海青山承载着琼崖存续较久的革命根据地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传奇，在这里写下了最动人的篇章。
2: 位于万宁群山之中的六连岭，草木葱茏，静谧肃穆。山间的红军洞静静隐匿于密林深处，留存着最艰苦卓绝的革命记忆。1927年，琼崖422事变后，万宁革命形势骤变。面对险恶形势，革命志士毅然选择向地势险要、群众基础深厚的六连岭转移。谢玉才、陈义福等人带领近200名农训所学员深夜进山，与王文明、陈永勤率领的乐会农军在军寮村胜利会师。在王文明的主持下，队伍完成整编，组建起琼崖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支革命武装大队。自此，六连岭成为琼崖东路革命斗争的核心阵地。
1: 烽火岁月淬初心，以战育人铸铁军。在琼崖抗日斗争最艰难的时期啊，六连岭不仅是御敌奋战的战场，更是培育革命骨干、淬炼抗日力量的红色熔炉。
2: 1941年。为破解抗日志士缺乏系统军事训练的难题，琼崖特委依托六连岭根据地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经验丰富的李振亚兼任校长与政委，为琼崖革命培养军事和政治骨干。
3: 李振亚参照延安抗大办学模式，新制兵学教材，主讲军事课程，算新课堂加战场的实战教学模式，带领学员在实战中熟练本领。
2: 从1941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短短一年多时间，琼崖抗日军政干校在六连岭培育出300多名学员，源源不断输送至琼崖各个抗日战场。与此同时，张开泰率领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3支队跨越8县千里转战，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进驻六连岭，与当地武装会师扩编，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武装力量，筑牢了琼崖东路抗日的坚固防线。从1927年根据地创建到1950年海南解放，六连岭23年始终红旗不倒，初心不改。朱德同志曾亲笔赋诗点赞这片红色热土，赞颂革命军民的不朽功勋。岁月流转，如今的六连岭青松苍翠，风骨依旧，红色血脉早已深深融入万宁大地。
4: 当年一代代心灵革命者奔赴六连岭深山，以新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如今六连岭的红色精神早已代代相传，神为滋养我们万年发展、激励新年奋进的精神底色。
0: 2026年琼台合作周考察活动17号走进海口和澄迈，近30位台湾企业家详细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扶持、创业配套资源和琼台农业合作发展成果，探寻两地经贸电商领域合作新机遇。
5: 考察团先后走进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澄迈启梦跨境电商出海基地等地，每到一处，完善的产业平台、开放的扶持政策以及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都给台湾企业家留下深刻印象，进一步增进了台商们投资海南的信心与意愿。
6: 哇，我觉得太棒了！关于生物这个医药，药股的部分很吸引我。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公共的服务平台，而且是非常非常多。 多层面，有这么多的自贸港的一些政策的优惠措施，而且它是一个先行者的概念。那我觉得就是吸引到国际性的精英来到这个地方，那一定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更有前瞻性的。
5: 近年来，海南持续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搭建起高效便捷的商品出海通道，在澄迈启梦跨境电商出海基地。

0: 成熟完善的直播产业链，标准化运营模式和规模化产业布局让考察团眼前一亮。众多台湾企业家十分看好海南跨境电商发展前景，积极探讨两地商品线上出海、资源共享、业态共建的全新合作模式。
1: 如果有需要在这边落地，我们也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一些服务，甚至注册公司等等，这边有相关的资源，而且很快速就可以帮我们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资讯。那我发现对我们想要来落地啊，再往海外各国去走的一个市场，海南是一个第一选择，我觉得蛮棒的。
2: 海南凤冠对于台湾这些企业，特别是贸易企业、跨境的贸易企业很有吸引力。我们在台湾会做一些宣传，因为相信应该很快会有人会这个报名来这里继续再次的考察。
0: 此次考察将有效拉近琼台距离，凝聚合作共识，为后续更多优质台资项目落地、两地人才双向互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3: 7月16号，全国台企联大讲堂第六期活动在海口举办，帮助在琼台商台企精准把握海南自贸港政策，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4: 全国台企联大讲堂是全国台企联打造的全国性台商权威赋能服务品牌，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会场模式，每季度举办一期。活动现场邀请专家学者，围绕“15/5”发展规划、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政策展开深度解读，重点针对台企普遍关心的零关税、人员进出自由、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核心政策进行系统拆解，引导台商用好自贸港各项开放政策。
5: 这是我们组织全国台企联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为台商台企深入解读宏观形势与产业机遇，帮助大家精准把握自贸港政策红利，让台企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3: 成立于1990年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主要由台湾中生代企业家组成，现有企业会员约3000家，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与产业合作。2026琼台合作周期间，建研会理事长雷宏毅率团来琼考察。他表示，建研会愿扮演桥梁角色，带领更多台商及青年在自贸港寻找全新的商机。
6: 建研会有特别多的这个会员，大家对于海南哪些产业或者领域比较感兴趣呢？
7: 那我觉得现在新的政策出来了嘛，那可能部分的一些制造业、加工业，甚至于一些跨境电商的一些新的方向，还有现在台湾的一些大健康啊，或者是这个医疗啊、老人照顾啊这些的产业，我觉得都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6: 您其实个人从事远洋渔业有很多年，但在您看来，琼台两地在海洋经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差异或互补的这种空间呢？
7: 那海南这边的水域其实跟台湾的水域，不管是温度也好，或是气候也好，也是很相近的。那我是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再继续做这种深海鱼类的这种养殖的东西的话，我建议他们来海南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嘛，然后有国家的政策在支持，那台湾我觉得有的是人才，然后有的是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经验，那我这两个是可以互补。
6: 您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青年这种交流，那不知道下一步您有没有兴趣带这些台湾的青年人来海南走一走看一看呢？
7: 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封关的这个，那现在这个地方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可以让年轻人来这边看一下。建研会就是会扮起一个桥梁的角色，我们组团，我们带他们来，那可以来这边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政策。
6: 就是您觉得这方面这个合作这个机遇会越来越广？
7: 海南的地理优势不错，它比较偏就是东南亚，因为有很多的华侨在台湾有做事业嘛，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是双向，可以一起奔赴的，对不对？我们从台湾过来，他们从东南亚这边一起过来，然后大家一起聚集在海南这个地方，
6: 就集合各方的力量去做这个事。
3: 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今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长达18个月的系统专项培育

0: 及多重激励。其中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培育对象将一次性获得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技术研发攻关。来看下一条。日前，海南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围绕创新药研发、注册、生产等环节出台一系列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医药监管改革，深耕前驱后场产业发展新模式，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应用场景与海口高新区等产业制造园区联动优势，目前已有28款创新药械应用真实世界数据试点辅助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若干措施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4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形成了政策突破加监管创新加产业赋能的立体化支持体系，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1: 若干措施聚焦创新药落地转化全链条，围绕研产联动、审评审批、生产制造、市场准入等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构建乐城临床沿用加海南同步建厂一体化模式，推动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支持海南地产化创新药申报参比制剂纳入招采平台标识，同时通过建立一企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国际协同监管、减负等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实现、降低成本，促进更多国际创新药在海南实现落地转化。
3: 若干措施精准破解创新药落地转化堵点，有效降低跨国药企落地成本，汲取全球医药创新资源，助力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国际创新药落地转化高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在海口发布，为海南城乡建设提供绿色标尺。
1: 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系统沉淀了博鳌零碳示范区建设运行的一手数据，把实际碳排放绩效放在评价的第一优先级，首次明确设置低碳级、近零碳级、零碳级三个递进等级，为不同建设基础、不同减碳阶段的城乡项目量身定制了循序渐进的减碳路径。
4: 未来呢，我们将吸纳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力量，更多专家的力量，更多项目实践的一些成果呢，让我们的指南呢变得更加科学。
5: 我们会加大这个博鳌零碳评价指南的推广使用，助推我们海南大地涌现出更多的零碳建筑、零碳园区、零碳社区、零碳城区。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评价指南的国际的推广。
1: 发布会现场，9家开发企业、咨询设计单位、科研院所与高校代表签署博鳌零碳评价意向项目合作协议，将共同推动博鳌零碳评价指南实践落地。今天，屯昌县政府与国内再生资源龙头上海新广集团在海口签约，共建全省标准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园区，补齐海南再生资源产业链短板，助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无废岛建设。园区规划5大功能中心，将引入数字化环保管控与智能拆解工艺，同步搭建覆盖城乡3级回收网络与全省再生资源大数据平台，配套跨境再生资源循环业务，构建全岛一体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破解海南再生资源产业布局分散、规模不足等难题。园区投产后，每年可拆解处理200万台废旧家电。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显示，广东与东盟供应链合作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呈现出区域产供链深度融合态势凸显等鲜明特点。

0: 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同比分别增长16%和5%。香港旅发局表示，已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并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
1: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6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2%，为5个月来最小增幅。经济学家预计，随着近期美国汽油价格恢复上涨趋势，储蓄率接近4年来的低位，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将放缓。
0: 据越南媒体报道，近年来越南榴莲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越南榴莲出口额已达5.62亿美元，同比增长45.2%。中国仍然是该国榴莲出口的最大市场，出口额达4.92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87.5%。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7月17号，海南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重点产业、民生领域，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对照5要5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标尺，校准履职导向。会上同步开展自贸港金融先锋党建工作成果交流活动，对筛选出的首批21个优秀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推广。
1: 7月17号，2026年海南省万名大学生基层科普行暨民族地区科普欢乐市集系列活动在陵水启动。今年活动统筹全省近万名高校志愿者，围绕乡村振兴、健康医疗、防灾减灾、绿色低碳等领域下沉服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科学，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26年海南省中小学生游泳比赛近日在琼海开赛，赛事设小学、初中、高中三大组别，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多项竞赛项目。来自海口、三亚、琼海等9个市县代表队的189名选手将在4天赛程中展开角逐。
3: 记者近日从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4届世客会将于2026年11月19号至21号在海口举行。大会以5州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为主题，为全球客属乡亲搭建联谊交流平台，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1: 文昌市2026年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设置养老护理、网约配送、育婴、制冷空调维修、中式烹调5大竞赛项目。其中专门开设文昌机师傅、文昌糟粕素传艺人本土特色专项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优胜选手可获现金奖励并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

0: 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0: 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2: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3: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

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

0: 我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1: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3: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4: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5: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6: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8: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7: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9: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7: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0: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7: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1: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7: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2: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四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2: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3: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4: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5: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今天你最漂亮。
1: 每个家庭都有专属的方式储存着最珍贵的财富。
2: 爸爸，再来一起玩。
1: 当这份财富化作流动的暖意，便是为了一个家庭存下了一个生命的希望。这里存下的不仅是血液，更是能随时点亮生命的火光。当紧急时刻来临，
3: 病人大量出血，需要紧急输血。
4: 患者是 R 型阴性熊猫血，需要紧急调配。
1: 曾献出的温热，是托起生命的希望。

0: 病人血已经输上了，各项指标已经正常，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1: 好，谢医生，谢医生，谢医生啊。
2: 你好，我来献血。
3: 当奉献成为家风，每个生命都拥有抵御风雨的屋檐。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所以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啊，是的，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嗯，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哦，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嗯，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

0: 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1: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的？
1: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1: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1: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1: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1: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1: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1: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1: 更困难，对，
0: 我很喜欢这个，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1: 是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1: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0: 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2: 哎，是的，
0: 像这种盏类的，然后还有那种直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0: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0: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0: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0: 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好。哇，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0: 像蜂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这个是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的。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黄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0: 好，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0: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1: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0: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1: 所以这个是
0: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跌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1: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0: 是
1: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0: 擦，对，擦个5分钟，
1: 要这样一直揉，
0: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1: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的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0: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1: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0: 护肤产品，对，
1: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0: 是的，或者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1: 哦，有点多了是吗？
0: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1: 哦，还好呀。
0: 可以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油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0: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1: 所以你是第？
0: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1: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0: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1: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0: 对。
1: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0: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嗯。啊，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2: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3: 你好。
1: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3: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
1: 嗯，
3: 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3: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3: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3: 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3: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1: 嗯，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3: 对。
0: 你好。
1: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0: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3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
1: 你吃不吃辣？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0: 对
1: 产品是不是？
0: 对。
1: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0: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0: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

0: 用前置动板，必须要用手动。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0: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
0: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0: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0: 对对对。
1: 很好吃，
0: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0: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0: 也是手工的。
1: 那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
0: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2: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外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肉骨茶哦，
1: 肉骨茶。这个是娘惹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啊，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的荣幸，
0: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1: 是。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1: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啊，
0: 就是这个。
1: 对，就是这个
0: 咖喱饺。
1: 咖喱饺。
0: 哎，咖喱饺是。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1: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啊、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0: 炸的，
1: 对，
0: 我来尝一尝啊。
1: 对，
0: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再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1: 对，这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0: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1: 重量，
0: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还有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1: 我们有100个口味。
0: 100个口味，
1: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0: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1: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1: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0: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了，
1: 都足够。
0: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1: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0: 那像在新加坡。

0: 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1: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阁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0: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1: 对，
0: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1: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的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子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0: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吗？
1: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爸爸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爸爸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0: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我们家的面前，
0: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1: 对，
0: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阁当中嘛。
1: 对，
0: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1: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阁，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合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加坡的几十家，到现在新加坡有100多家。
2: 新加坡的美食灵魂就藏在小贩中心里，上世纪移民的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奇妙相遇，满足着不同食客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0: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1: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0: 然后还可以拍照。
1: 拍照。
2: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0: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1: 范林咖喱饺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0: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0: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当中？
1: 是，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

0: 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1: 是的是的。
2: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奥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0: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0: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0: 而且很想体验。嗯，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得特别好。
3: 对，
0: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0: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0: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0: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的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0: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0: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0: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0: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0: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0: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0: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0: 哦、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0: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
0: 哦，难怪。
3: 对，
0: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0: 好的，谢谢。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了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3: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3: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3: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3: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3: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啊，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3: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3: 是是。
0: 那

0: 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啊，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封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校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
2: 校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校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校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相公，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6: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50。
11: 哼，呸！
6: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这个教室里面就有可能有50台
1: 至少
0: 在同时使用。那同时使用的时候，那时候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开机时候的数据量很大，就造成了很多机器会宕机。刚好在教育这个行业，我们就解决了它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做了一个虚拟化技术，我们把软件和硬件进行的隔离分开，然后把软件搬到了服务器端或搬到云端。
1: 中间打通这条路径，难度会很高。
0: 早期的时候，这个技术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应该说有200到300家公司在开发这个东西。那现在目前剩下来的公司呢，可以说不到10个。中国的教育信息化一定是全球领先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当我们很多客户来到中国参观和考察的时候，他一看到中国这些先进的技术，甚至连个桌子都进行了改造，他们其实很吃惊。
1: 东南亚的客群呀，中东的客群呀，澳洲的客群呀，就是到海南都非常方便。
0: 自贸港在这个整个的来中国的便利性这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些政策保障。我们其实跟教科文在非洲，就在加纳，我们跟他联合去做了加纳的海岸角大学，他在全国是排名第一大学，帮他们做了一个云计算的实验室的一个项目。那这是落地了之后，也得到他们本国的教育部、本国的教科文组织的重视。海南本身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新的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程里面，它定位是高度是不一样的。海南是海南人的海南，是世界的海南。
1: 您怎么号召身边的这些青年才俊们来一起来投身到海南？
0: 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你来到海南就是你人生创造财富的第一步。
2: 从武汉光谷出发，一家企业走了13年。13年前，他们为高校机房做电脑保护卡，产品漂洋过海，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13年后，他们的桌面云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服务全国超2000多所高校。从差异拷贝到一云多芯，从代理起步到自研突围，欧亿云的13年是中国科技企业从追赶到领跑的注脚。如今，他们的目光越过琼州海峡，落在海南自贸港，这里是中国的南端，也是他们奔赴世界的码头。
1: 邢总好。
0: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到海南，欢迎到海南。你今天专程从湖北过来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我们公司啊，欧亿云落地海南多长时间了？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公司吧。
0: 目前在海南呢，我们主要是以海南作为一个中心去处理我们的国际业务。但目前的话，其实海南对我们的国际业务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
1: 是
0: 实现这个跨国经营。
1: 正好也借助自贸港封关运作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时刻，我想公司在海南也有它一个新的历史机遇，这样的一个新的支点。
0: 对对对对，欧亿云呢是一个以这种新兴科技是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云计算它本身覆盖的面会比较广，
1: 是
0: 其实我们在云计算这个领域里面核心在解决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做了一个虚拟化技术，我们把软件和硬件进行的隔离分开，然后把软件搬到了服务器端或搬到云端，那就很好的实现了我们这种技术的自主把控。它是来源于欧美的这种技术，但是中国呢，我们实现了这个技术的自我突破，然后也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所以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它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之后呢，现在很多的这种教育机构，比如说医疗机构、企业里面，它都不再会去买 PC 这个产品，而是买我们这种云计算的这种技术。
1: 就是它不需要买一个很高配置的硬件。
0: 对
1: 啊，
0: 就是你的理解是比较对的。就是以前我买 PC 可能3年5年你得替换，为什么替换呢？因为我的软件做了升级了。那现在呢，我们的云计算的技术呢，我的所有软件是在服务器端的，那我只要更新和升级我的服务器就可以了，我终端不用管它。那我的服务器的寿命有多长，我的整个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就有多长。
1: 是的，是的。您刚刚也提到了两个主要的应用场景啊，一个是教育，
0: 对，
1: 一个是医疗，这也是海南自贸港两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0: 对，因为欧亿云呢，其实我们在海南不光说我们布局的有我们的海南的公司在这一边，然后我们在海南的本土还有自己的我们的办事处，所以我们基本上有2个团队在这边。
1: 明白。那正好我们今天也到了我们海南的一所高校，这里边也布局着我们这个欧云的这个桌面云的系统的一个产品，我们一块去看一看吧，去跟您亲身咱们到实地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情况。
0: 好的，
1: 好。
0: 计算机一定是我们的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训工具。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很近代的时候有个主机在这里，对不对？它是不停的在运转啊，在想啊。那现在呢，云计算出来之后，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1: 没有主机吗？真的没有？
0: 对，哦，它的主机呢，全部是在云端，或在我们的数据中心端。哦，那所有的操作和软件呢，在云端进行运行。哎，我只要数据中心那边一直在运行，这个教室里面的计算机，我可能一天24小时都可以用来上课或做科研、做实验。它对 PC 而言，它的效率是提高了很多。你看这个教室里面就有可能50台，
1: 至少
0: 在同时使用。那同时使用的时候，那时候就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同时并发的时候，它的开机时候的数据量很大，就造成了很多机器会宕机。那我们国内的技术呢，就刚好在教育这个行业，我们就解决了它的问题。就得到了很多用户的一些认可，反倒欧美的一些大品牌呢，不愿意或者他也不可能针对这个行业去解决他的问题，他还是在做他的万金油的产品。我们在教育行业呢，就是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的定制化和满足客户的需求，去赢得了一批的客户。
1: 中间打通这条路径，难度会很高。
0: 它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其实早期的时候，这个技术呢，在中国的市场上应该说有200到300家公司在开发的。那现在目前剩下来的公司呢，可以说不到10个。我们

0: 自己的手指都可以掰得过来。
1: 我们市场什么需求，我们中国的公司就一定会适应这个需求。
2: 其实中国在这个教育信息化这一部分呢，我们不管是从国际机构还是从中国的教育部门了解到，就中国的教育信息化一定是全球领先。所以当我们很多客户啊来到中国参观和考察的时候，一看到中国这些先进的技术，甚至连个桌子都进行了改造，他们其实很吃惊。所以我们在海外的模式也很简单，就是

0: 毕竟有很多的成功的一些案例。这个呢，当我们完成了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就让我们海外的客户把中国这种成功的模式复制过去。
1: 就尤其是在海南落地这些系统，我们至少最方便的就是邀请未来的目标客户群体直接到海南来看一看。
2: 对，
1: 东南亚的客群啊，中东的客群啊，澳洲的客群啊，就到海南都非常方便。
0: 世贸港在这个整个的来中国的便利性这方面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保障。当我们用这些技术化的东西跟别人讲的时候，其实很难去让别人理解，因为大家的背景可能不一样。
1: 对，
0: 现场把他带到海南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现场的东西，哎，跟我们国家不一样。我们刚好需要的东西，我们缺的东西，然后中国比我们先进的好几年，那我为啥不用这种更科学、更先进的东西呢？就是从这些现场的参观来说，解决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1: 没错。
3: 刚才那间教室里，几十台电脑同时开机，画面瞬间铺满屏幕，运行流畅。这间教室在武汉，在海南，也在10000公里外的加纳海岸角大学。那里是西非，加纳排名前列的高校正用着同样的技术，为非洲学子打开一扇窗。从长江之滨到几内亚湾，欧玉云走的是一条看不见的路，把中国的数字火种拨向更远的地方。有人说，不出海就出局，但对于欧玉云，出海不是选择题，是13年前就写下的答案。从卖产品到卖服务，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他们正在用云计算重新定义一间教室的边界。
1: 那邢总，您刚刚也说嘛，我们在海南落地业务主要也是为了推动我们国际化的进程，推动这个出海的方向。现在这出海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出海的时间其实比较早，2013年呢，我们就是到了云计算这个时代，我们开始在云计算上出海。那总体上来说的话，现在我们从我们传统的这个出海，已经在那个机房管理那个维护里面，那个产品里面，我们应该说是已经是全球第一，可以这样说。然后到云计算这个阶段呢，目前应该是处在一个初步发展，然后到开始去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目前我们是围绕着一带一路这条路线去做我们的出海策略。然后总体上来说的话，目前我们在海外上的整个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好。目前呢，我们在亚太地区甚至在非洲地区都有我们的一些客户在做。下一步的话，可能在很多的这种国家会建立我们自己的服务中心和支点。对，
1: 这也是我很关心的，因为我们把产品卖到其他国家以后，我们后续的整体的运维啊，就售后的服务啊，也是要投入到大量。
0: 对，
1: 这块未来怎么来进行布局呢？
0: 对于数字化产品的话，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产品卖出去了，它就结束了。数字化产品它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你用不用得好的问题。那我们怎样让它用得好？就第一个，我们一个项目结束之后，会有相关的一些技术人员在中国来进行学习和培训，甚至拿到我们国际的一个认证，技术的认证。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在本地呢，一定会有技术服务中心，或甚至我们产品的一个备品，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随时会进行更换，或者我们的本地人员会进行现场的这个维护。所以这一块呢，其实在海南呢，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些支点。那像我们的一些备品呢，要回来维修，我们就放在海南这边。维护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很好的去用我们的一些这种海南的政策，比如说很多的培训人员很容易来到海南去参观我们的展厅，然后去参加我们的培训。那这个从海南的这种免签的政策里面说，给他们提供很好的。
1: 这一方面是我们自身产品的一个出海落地的情况，另一方面刚刚见面的时候也提到，你也在帮助很多其他的企业出海，来为他们搭建这个出海的一个平台嘛，云计算的平台。这中间的路径是怎么来实现？
0: 这里可能就涉及到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话，产品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教育信息化里面，我们这个产品呢，可能是教育信息化里面一个比较通用的产品，或者一个革新的技术，对吗？那其实在我们的产品的上面，它会承载着另外一层产品，比如说我的线上教学的工具，或者线上教学的平台。那它甚至说一些什么教学管理系统，对不对？它会在我们的平台上面跑。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当成我们生态里面的一部分，去大家捆绑在一起，或者说拥抱在一起去出海。那我们也会去合作一批 这种在海外能够做实施或做总包的这种企业。

0: 所以我们会从这两方面去形成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去实现这个联合出海的一个战略。
1: 您是学国际贸易出身啊，您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出现这种企业出海热的这样的情况？
0: 跟很多朋友啊聊过这个问题，就这两年会出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大家都感觉是内卷，就包括我们从国家层面的要反内卷，是这样。所以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他们就讲了一个问题，说现在大家普遍形成一个共识，不出海就出局，就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了，就是
1: 这也很内卷啊。
0: 对，已经很内卷，就是变成了出海是我们去解决我们反内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那你怎么样去通过出海去解决我们的一些内卷的一些问题，这是已经大家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共识。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从国际的经验来说的话，就当我们一些产业已经非常成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实现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创新，那其实这种跨国运营拓展海外的市场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些模式，就包括您刚才讲的，在海外它有一些不同的应用和不同的需求，那就对你的公司的组织架构和对你公司的产品都形成了很多的一些诉求，那我们怎样去满足这种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诉求，然后去对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和我们这个公司形成了更高的一个升级，就像我们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一些新的这种技术模型和生态模型，你怎么样出去？其实它不单纯是一个货物贸易，它应该变成了我们的服务贸易，甚至我们的创新经济出海的一个过程。
1: 尤其是对于像科技公司来说，这也是一种科技普惠的路径的一个实现。像您今天还佩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徽章，我想也是在通过教科文组织他们搭建的这样的交流啊互助的平台，也帮助到了更多国家的朋友们去得到了这种教育的资源的提升、效率的提升，包括硬件软件保障上的提升。
0: 联合国教科文的话，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和机构，它本身就肩负有很多的一些推进教育发展和教育公平这样的一些使命。欧易跟他们的合作呢，其实我们是通过我们对教育行业一些这种技术手段，去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教育行业的一些目标。中国的教育信息化在全球来说目前是比较领先的。那在联合教科文的合作这一部分呢，我们在云桌面这个产品里面，它本身就是可以通过这种电脑机房建设的这个改造啊，能实现这种新的教学质量的提升。那我们将来的很多的线上课程或线上实现都可以去通过这种在线实验室的方式去完成。其实很多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教学的这种发展层次是不一样的，然后联合教科文呢，它是希望通过这种数字普惠呢去实现他们一个教学质量的提升。
1: 咱们有一个具体的国家具体的哪个案例能分享？
0: 我们非洲就在加纳，我们跟他联合去做了海岸角大学，他在全国是排名第一的大学，帮他们做了一个云计算的实验室。那这个项目呢是属于四方共建，通过各自的力量去帮助这个大学形成这个实验室的建设，包括我们企业呢，我们怎么样去给他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技术，落地之后也得到他们本国的教育部、本国的教科文组织的重视，对他们这些国家的话，看到中国的技术优势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其实我们是把中国这种很好的科技力量去传达给他们，
1: 更加能够直接的去对准国际市场的这样的资源。那在出海的这些一系列进程当中哈，欧易云有很长的出海经验，而为什么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又瞄准了海，把我们国际业务的这样的总部设立在海南？
0: 有一句话叫海南是海南人的海南，中国的海，甚至世界的海。国家的层面来看的话，海南的定位就很高。我们欧易的话其实一直在有一种雄心壮志，怎么样去做更大的领域和更大的市场。那在海南布局的话，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要做跨国的这种形象和跨国的这种布局。哎，中国的信息化怎么样去通过这些技术已经逐步完善和升级的？那他们将来的目标是在哪里？海南本身在很多的一些政策，譬如说客户的来华的便利性，所以海南在这一整套的这个业务链条里面，给我们提供了很便捷的一个政策的支持和资金。
1: 是啊，因为现在海南有这个86国的免签，很多国家的这个主要是像 G20 啊深根区的这主要国家的人员，通过这个商务访问的目的啊，都是这个免签的服务会吧。这对于他们来海南的实地的考察还是便利的情况。
0: 对，税收这一块的话，企业所得税啊，包括个人所得税。

0: 的地沟风，你是在海南可以享受很多东西，比如起的时候税在海南是15%，在国际业务这一部分其实很多时候面临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海外有很多员工，我们员工的工资怎么发给他，我们怎么样去把外贸里面的收益怎么样去支出到我们的不同的海外机构里面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憧憬，我觉得海南慢慢逐步逐步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欧议员在落地海南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憧憬啊？他希望通过海南自贸港的这样的一个支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地呢？
0: 对我们国际业务而言呢，就是我们就想了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和布局。第一个肯定是财务方面的便利性，那它不光是说我们在税收，甚至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个国际资金的这种流动。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在我们的这个人才，我们很多的海外员工如果将来他要来到中国便捷性的回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参加我们的指导，参加我们的学习，他就会涉及到我们的管理，涉及到我们的海外的这个分公司子公司他的这个健康度，他是不是能够去将来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这个业务在本地的一个拓展和发展。
1: 那公司落地海南以来整体的享惠的情况，各方面支持的情况怎么样？
0: 其实落户海南差不多3年时间，整个营收有2.7亿，然后整个在海南这段时间里面，其实海南给我们的节税大概也就360万，然后我们在海南这边整个的业务发展也是比较顺畅的。总共的话在整个海南我们实施的项目大概有80多个，整个的项目的点数大概有14000多点，然后覆盖的整个的用户群体有50万用户群体。我觉得海南在这个国际化教育方面一定是一个将来值得期待，因为这个窗口越来越开的话，我觉得很多的这种海外的大学来海南办学，它一定是定位的更高一些，然后我们呢也可以在海南这地方找到更多的一些国际化的人才。
1: 当然一方面我们是要着眼于未来来培养人才，培养这种面向未来的人才，一方面我们也要特别去合理的尽最大化程度的去运用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人才资源。就以您来说，您作为国际业务的负责人，您怎么号召身边的这些青年才俊们来一起来投身到海南？
0: 那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你来到海南就是你人生创造财富的第一步。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

0: 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4: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5: 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他不是说
6: 他马上要提拔了吗？
7: 首先只是可能，其次不会很快，月底前基本肯定没戏。要不找找蔡晓光，有点什么事儿就找人家，你这好吗？
5: 要不找他吧，他有山东。

0: 走了。
1: 大爷，老丁喝点吃点去。
0: 谁请客？
1: 你哦。
0: 那就我请。
1: 行，好嘞，
2: 大家。
0: 哟，小舅子。
1: 啊，那我们
0: 没有事聊，行，你们去，你们去。
1: 一会儿见，导演。
0: 啊，定个地儿告诉我啊。哎，
1: 好嘞。
0: 啊，在寻思怎么成小舅子了是吧？拖拉机厂那会儿我是当主任的，找我干事儿，门方没让进，说我是他姐夫。
3: 这不挺能耐的吗？
0: 本来就是啊，炳坤除了学习不如你，啥不比你强？
3: 那是。
4: 哪有啊？
0: 炳坤，下回有事自己来，不用拖着他。在我这儿你比他有面，我跟他就是同学，咱俩是亲戚啊，姐夫嘛。哼，这怎么呢？是房子的事儿啊？材料不够？
4: 我不是房子，是也是房子。
3: 这用的。

0: 周荣，嫂子，
1: 蔡晓光找到了当年经手这个事儿房管所那人，这个人又找了其他人，总之人托人，得到的确切消息是，和秉坤签合同那个人肯定不在国内，离婚之后出国了，有人说去泰国，有人说去新加坡，还有人说去了越南。
0: 反正不管他去哪儿吧，这个人肯定都找不着了。
1: 是啊，秉坤急得满嘴长大跑。嫂子，你能联系上大哥吗？
0: 能是能，但是这事儿跟他说了也没用啊。国家政策摆在那儿，尤其你这事儿牵扯到的还是国际友人。
1: 嗯，看来他们肯定是得搬出去，我得抓紧把月月接走，就那么两间屋。还得跟楠楠挤在一块儿住。
0: 哎，你这次分房有把握吗？
1: 时间上来不及，秉坤月底腾房子，我下个月底才能分。说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少男少女挤在一屋住，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别扭。
0: 哎，周荣，要不这样吧，在你分到房之前，让月月先住我们家去。
1: 不用问问你妈？
0: 肯定得问问她。没问题，我们家空着那么多。

0: 我家木兰，谢谢嫂嫂，谢啥呀？你哥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让我照顾好他弟他妹，他说你们俩都不省心。<笑>走了。你敲门啊？嗯，
1: 开门。
2: 谁这么晚了？来了。
0: 啥肉吃啊？啊？
3: 哎呀，坤儿，坤儿来了。
0: 呀。
4: 你坤儿来了，嗯，
0: 媳妇儿，快点啊，接个碗筷啊！
4: 啊，来，
0: 那
4: 我们去一块。
0: 不用不用，吃完了。
3: 叔，
0: 啊，把这叫完了啊。
3: 这招呼您叔呀？
4: 上炕吃点呗。
0: 哎，跟我还是不亲近，嗨，
3: 这样，
0: 那
3: 干啥呀？这是
0: 我爸，我爸上星期回来了，然后过来看了眼房子，然后说你们这修的不错，让我过来谢谢。
4: 你这有点外道了啊！
3: 真是，
4: 我们在这免费住，帮修修房子，这不很正常吗？
3: 是啊，你不知道，就上回一说不让我们住了，愁的一宿没睡，这一说又让住了，这高兴了一宽，这不挑灯修的房吗？你说这还买桃子灌木，这得多花钱呀！
4: 倩儿，
3: 啊，
4: 哎，国庆，这房子我得住。
3: 这回是真的。秉义说他那边谈的不错，艾拉说把几个重要的人物都引荐给他了。哦，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
5: 艾拉这孩子真能干。什么孩子呀？他都快40了，你没见那照片上他体型都快200斤了。<笑>
3: 就是80，你们在我眼里也是个孩子。
5: 妈。 咱俩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您觉得怎么样？哎呀，妈，您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你看秉义走之前把他们家托付给了我，那现在人家里人真的有事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你说周荣要是没跟我说这事儿吧，我还能装不知道。但是他都开口跟我讲了，而且还是特意跑到医院去跟我说的。这等秉义回来了，肯定会知道。我要是不管不问呢，你说秉义会怎么想我？这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影响我们夫妻感情。
3: 这要是我们俩感情不好了吧，这对您能好吗？嚯嚯嚯，吓死我了！再让叶叶来他们家住一段啊，住一段，这一段是多长啊？嗯，你都40岁的人了，怎么考虑问题那么不细致啊？你要说一个月、2个月、半年没问题。 可是你没说具体时间，就会有一个结果，有可能是长期住下去。要是长期住下去，有一些问题，你考虑了没有啊？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是个小动物，那就算是小动物，我们还得给他负责到底呢。不是，
5: 我觉得你想多了。
3: 人孩子都已经14岁了，各个方面完全不用人管，还能跟您做个伴儿？我就那么缺伴儿啊？随便一个人就给我做伴儿？按这个逻辑，那你离开周秉义，那随便也可以找一个伴儿呗。
5: 您这是偷换概念，我跟你讲。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闺女，来来，<笑>咱们家呀是空着几间房子。 秉义他们家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困难。如果不是秉义他们家，随便你哪个同学、同事的孩子，说来咱们家来借住几天，我没二话。恰恰是因为秉义牵扯到了，咱们就得考虑的细致点儿、周到点儿。你比如，这个孩子将来住下了，我们合不来。 他不喜欢我，或者我不喜欢他，这种可能完全存在呀。那就会很别扭。他是个孩子，回学校了，找同学去，他哪儿都可以去。我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咱们这个家。有时候你们上班了，我一个人确实感到很孤独。但是比起孤独来讲，别扭更可怕呀。孤独可以去克服。 别扭呢？怎么克服啊？再说，孩子14岁，正是青春期的时候。 他又是周

0: 穷的孩子，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说咱们对他负得起责任吗？
1: 我说这不年不节的，
2: 别抓手啊！
1: 不要你管，我们送这礼干啥？合着是想撵我们走吧？
3: 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跟你爹你妈一样，没地儿住，住大马路去，是不是的？
4: 偷你孩子干什么呀？
3: 我告诉他怎么了？
4: 告诉你啊，你要不说，就把嘴闭上。你瞅你满嘴喷喷的样。
3: 我让他学习有错吗？
4: 咋的？炳辉帮咱忙，还给你帮出来错了？辉儿，干啥？没有事啊，我们两口子搬走，这样，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月底就搬啊。
3: 往哪搬？啊，往哪儿搬啊？
4: 不用你管。
3: 让我们搬走行，你给他找个工作，要不我们没地儿去，没地儿睡，没钱租房子。一家三口就我一个人挣工资，这刚刚够吃。你现在就
4: 行了。
0: 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我知道你想做个好嫂子，可是不能心头一热就做出个决定。
1: 那你让我怎么弄啊？这我都跟周荣说了。
0: 你就推到我身上，你就说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心里也担不住事儿了。周荣不是下个月要分房吗？哎呀，就一个月了，两个孩子挤一挤应该问题不大。周秉义会能理解的。我这眼镜布呢？找到了，找到了。

0: 看见来了。
1: 啊，咋了？
0: 没事。国清哥又欺负你了？
2: 别哭了，姐。
0: 实在不行，跟李坤哥说，他俩是哥们儿，你让他批评一下国庆。
2: 你别哭了，姐。
0: 今天社里开中层干部会，李坤哥肯定来，来了我们跟他说给你评理。你别哭了，姐。
1: 好了，我没事儿，别忙你了，姐啊，也没事儿，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哎，姐，你中午带饭了没？
1: 我饿。
0: 那太好了，我带的咱俩的。你猜我带的啥？
1: 不知道。
0: 饺子，酸菜猪肉的，滚蛋饺子。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广东深圳那边。我一个同学高中一毕业就过去了，他最开始在广州，后来在深圳，反正那边钱特别好赚，过年给家里借了10000多呢。
1: 不是小宁，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么年轻到深圳。
0: 没事儿，他写信了，他叫我也过去。
1: 那你跟炳坤说了吗？
0: 我还没跟他说呢，一会儿能看见他就说，要是看不见就算了。
1: 别难过啊。去那儿发展是好事儿，
0: 对，年轻，我喜欢去那儿。嗯，
1: 到那儿有什么事儿，你先打电话，咱这不都有电话了吗？
0: 我知道，姐，
1: 可得照顾好自己。
0: 姐，尝尝我做的饺子，我没带筷子，你就手抓吧，可能不好吃，你尝尝吧。
1: 咋会呢？
0: 好吃吗？
1: 好吃啊。
0: 是吗？我也尝尝。
1: 坤儿，

0: 那天晚上真是挺不好意思的。事儿，咱之间说这干啥呀？
1: 我耽误你一分钟，那个小宁，这不是不干了，想去南方找他同学发展，他回头他自己会跟你说，我就过来先给你打个招呼。啊，
0: 为啥要走啊？
1: 啊，可能是嫌咱这儿挣钱不多。
0: 我知道了，我开会。
1: 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吧，可能说出来显着我有点自私。那你先听我捣鼓捣鼓哈。我这寻思着，小宁这不一走，能不能让我们家国庆领他的券？
0: 这不合适吧？
1: 合适，你看咱们书店这书撕老成的，搬搬扛扛的，我这一个
0: 不是，那不成夫妻店了吗？
1: 那这事儿里边肯定不同意啊！你要不说，我不说，你说你怎么会知道呢？我这回去赶紧跟国庆说，让他赶紧找房租房，给你们把房腾出来，就这么定了啊！
0: 确实不合适，
1: 周炳坤，你这是要往死里逼我们吗？

0: 哎，成啊，要不我把人领来给你看看，你再定呗。
1: 问题不在这儿，我没有招工的权利。
0: 那临时工也不行吗？
1: 哦，临时工行吗？这
0: 从来没说当正式工啊。
1: 那行啊。
0: 他叫什么名啊？肖国庆。
1: 哦，这人怎么样？
0: 那我哥们儿啊。
1: 你哥们儿肯定没问题。我是说。
0: 就别的呢，其他方面？
1: 啥别的其他方面？性格呀，能力怎么样？性格不太好，就有点倔，认死理儿。好，那能力呢？
0: 啊，能力，反正干活是把好手，不犀利，能吃苦，就是，反正跟他媳妇俩领导不了他媳妇儿，说不明白话，老干仗，这我得跟你说实话。很好啊。
1: 我们厂子很多职工啊，私自往外带车间零件，这老门卫啊，您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担心这么下去，3000多人呐，很快就把厂子给掏空了。这儿啊，该来新人了，这老人啊，他拉不下面儿。
0: 行，那我明天让他来。
1: 行，
0: 那谢谢常哥呗。
1: 说好了啊，临时工。
0: 行，那我告诉他。
1: 行，
0: 谢谢常哥。
1: 啊。

0: 好。
1: 哎，你好。哎，
0: 好。哎，
2: 差不多就行了，大伙儿也不容易。
0: 谁容易啊？这么冷天，咱俩也不容易。
3: 那都不容易，都这么偷工厂，这么大工厂，早晚让他们给偷黄了。
0: 你好，检查一下。这饭盒查一下。
2: 真要看。

0: 还要他干啥？看见了吧，没有人替你撑腰，都是一个鼻孔出气。这要是以前呢，我肯定在你这边了。可现在他不是以前了。哪天这厂里的头头一高兴，把这厂子要是给卖了。
1: 这一切的一切，他都不知道是谁。你说你这么认真，值当吗？
2: 消消气儿吧，
1: 抽根好烟。
2: 拿着。
1: 来
3: 的。
2: 哟，希尔顿啊？
3: 对，
1: 这好烟呢，这从哪弄来的？
0: 只要你以后不那么认真，也有人给你送。
1: 张师傅，我焦国庆不能为了这一根好烟，就由着他们偷吧。哎，我刚当这当门卫的时候，比你心眼实，比你还死。现在怎么样？我变了，不是我人变了，是现在形势变了。我觉得，不管形势怎么变，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不能变。这偷东西。
0: 在什么形势下，这都是不对的。等等等等，咱俩呀，别掰扯。咱俩谁说了算？咱们都是小老百姓。
1: 我觉得吧，我呢，就干这份工作的，我没觉得我错在哪儿。
0: 你没错，不是说你错，你说你领着工资，尽忠职守，
1: 何错之有？
0: 说的是你不要太死心眼儿。
1: 你说你老这么死心眼儿，最后早晚不得吃亏吗？
4: 杨师傅。
1: 您啊，岁数大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
0: 你看这孩子，
4: 你站那，哎。

0: 大哥，大哥，你要今天打算要我这条命，我认了，我这条命给你了。那两个跑子里面，有一个下班的时候给了我一拳，刚才又踹了我一脚。你放心，早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把这一拳也要给他还回去。至于像你这样的人，大哥。
1: 我都懒得打你，滚蛋！谢谢大哥。蛋呢？
0: 怎么了，大哥？
1: 告诉你们，同伙还有想偷东西的人，我肖国庆不吃这一套。从今以后，谁能从我包上拿出一个滚珠试试看？
0: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滚蛋！

0: 对不起，叔。
1: 咋了？
0: 啥咋了？
2: 雪，怎么回事？
0: 那啥，刚才我骑车的没注意摔倒了。叔，你从厂子刚出来？
1: 是啊，冰峰给我捎信儿，说了搬家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正好，叔，你过去瞅瞅去。咋了？是？
1: 高清啊。哎呀，对不起你了。
0: 哎呦，
1: 疼吗？
0: 没事，有点。没有对不起，那啥，还是我们对不起炳坤，就白住那么长时间，房子也没给钱。
1: 炳坤跟我说了，说为这事儿啊，你媳妇跟你呢，就是好一通闹啊。
0: 我那媳妇儿反正不懂事儿，那炳坤走了之后，我立刻我就批评他，正儿八经我教育他，我那在人之常情的道理都不懂啊。那人炳坤借咱们房子住，让咱白住那么长时间，省了多少钱？那现在，那炳坤需要用那房子，那就天经地义的就得给人倒出来。这就是自己真把我当哥们儿，还给我找的工作，然后又给我拿钱让我出去租房。那要是换成别人，这不一定咋回事儿。那有的亲兄弟都做不到这一点，
3: 这不废话吗？你跟炳坤啥关系啊？你俩从小一块在光着片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这么做不应该吗？
1: 哎呀，就是这个事儿啊，实在是来得太急了。
0: 没事，叔，那啥，我跟我妈我爸先挤一挤，先住着，等开春了，我就从从容容的，我就租套房子。
1: 叔知道这个事儿呢，让你这个心里啊太憋闷了。
0: 没有，
4: 咋的？别在这耗到天亮啊！

0: 怎么灯还亮着？
1: 是不是我媳妇儿收拾完屋子，灯忘关了呀？

0: 国庆，
1: 哎，
0: 先回家吧，回家晚了你们家人着急了。
1: 行，叔，那我先回去了，
0: 走吧。
2: 别再抽搐了啊！再让我看见你抽搐，我就抽你。
1: 知道了。

你说吧，苦啥呀？怕过苦日子了？说这一大男的，活半辈子，让自己这全家人，还得住你几十年前修人房子。

0: 你得这么想啊，炳坤，
1: 哭有啥用啊？
0: 现在这多少人，连这房子还住不上呢。
1: 我要一个人，我肯定这么想。关键我有爸有妈，有老婆孩子呢。
0: 我和你妈肯定没事儿，
1: 郑娟肯定也没事儿。你说孩子咋想？男的咋想？

0: 别看了，说事儿呢。
1: 爸，你说说，你是家长。
0: 咋了？
1: 我是家长。我说，咱今天开个家庭会议，也是咱们家第一回开。咱们得搬家。
0: 搬哪儿？
2: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呢，是苏联人，现在回来了。上边呢，催咱们给人家腾房子。这么一来嘛，我们就只能搬回原来的那个老屋子了。今天这个家庭会啊，也就这个事儿，散了吧。
1: 你等一下吧。对不起。

0: 我哥，他的人生榜样可能是想改变世界的谁谁谁谁谁。我姐的人生榜样呢，可能是那个大作家唐文豪，但我不是。我的人生榜样，爸是你。
1: 你比你爸强。
0: 几十年前啊，你们爷爷就凭自己的一双手盖重庆两间房来。其实那时候住得好住得闹无所谓，都孩子嘛。但是就是那样两间房啊，让我觉着我在我朋友面前才有面子，骄傲自豪。有段时间呢，我都觉得我自己也实现目标了，我也能靠自己一双手让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孩子过得比周围人好。这家里边有厨房，有厕所，有煤气，有暖气，吃饭有吃饭的地儿，睡觉有睡觉的地儿。爸，我话没说完。爸，有段时间吧，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我觉得你高看我哥我姐，看不上我。直到有一回，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们仨孩子，你最满意的是我。那一下我就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追求嘛，没高低，有不同。爸，我是不是特让你失望？

0: 干嘛？赶紧来！
1: 我出来。

0: 说。
1: 说啥呀？
0: 说实话。
1: 说实话，这里当然比老吴强。
0: 你亲爹那儿比这还好呢，好一百倍、一千倍都不止。哪好就去哪儿是吗？做大梦！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尤其是你。
2: 我以前觉得你小，好多事儿不跟你说。现在你15岁了，也算大孩了。我再重新给你做个自我介绍。既然未来几年呢，咱俩死乞白赖还得赖在一起，我觉得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有必要。我娶你妈的时候是文革刚结束，我为了把这事儿对你妈这个伤害讲到最小，我把你是婚前出生这事儿我揽我自己头上。在当时结婚前男女出这事儿那叫耍流氓，公安局不管，单位也得管，轻的通报，重的就开除，那工作事业可能都完蛋。你大爷

0: 我哥，我哥，我姐劝我说：“这男的以事业为根基，大丈夫何患无妻？”这话说的对不对？这话说的对，也不对。这话对有些人来说是对的，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不对，他对我来说就不对。我就是没了工作，我也不能辜负你吗？是。好多人呢都瞧不起我，我没出息，啊，包括你。
1: 没有，都行，都行，都觉得像你爸、你亲爹骆士斌那样的，那才叫有出息、成功人士。但是我不管，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就这样，我只要你妈幸福，你妈幸福我就幸福。就这。

0: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
1: 没见着这孩子之前吧，我考虑更多的是我们两家大人之间的事儿。这回一见孩子吧，我倒替他想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住在咱们家里，他还能走得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

0: 我说这不年不节的，别扎手啊！不要你管，我们怂着李干。何氏是想撵我们走吧？
1: 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儿生的，你是我媳妇儿养的，你是我媳妇儿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儿，包括你。

0: 哎，华城。
1: 哎，冬梅。
0: 周长先。
2: 对。
0: 那个月月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老太太不同意，她觉得自己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反正这上了年纪的人吧，就是越来越不担事儿。对不起啊，初荣。
0: 没事，没事。
1: 你们单位下个月才分房，还需要一个月。这个月就算爸不回来住，这屋里六个人。
3: 可惜我跟秉义这边，我们俩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说我们俩要是有房子，我早就把月月接我们家去住了。
1: 没事，冬梅。
0: 华城，他把月月接走吧，在咱们双人床上打个上铺。
1: 是个办法，要不然炳坤两口子还得分居啊。
0: 关键是楠楠跟月月不方便，也不合适。我跟我爸说，我爸肯定一天就能搞定。
3: 他们来了。
4: 没事。
5: 我来。
6: 来，你别搬，你给我。
7: 给我。没事儿啊，这孩子。
8: 最近一直心神不安，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9: 我书包呢？
3: 这儿呢，这儿呢。爸，
4: 哎，
0: 你能帮我们带个上下铺吗？让月月住。
4: 没问题啊，这还不就一天的事儿吗？你看看，这材料都是现成的，这国庆留下的。说过去木材厂倒闭之前啊分的，他没地方放，不要了，那咱们就就地取材呗。炳坤啊，把卷尺给我拿来，去你家量量。
9: 妈，你的意思是让我住你们家？
4: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跟你妈不是一家人呐？啊，
9: 妈，
4: 炳坤啊，
9: 我哪也不去，就住这儿。
0: 不行。
9: 为什么？

0: 你偷看我日记了，是吧？
1: 已经给小舅舅家添了不少麻烦了。
0: 他们嫌弃我了？
1: 没有。
0: 那我还是想住这里，你们那儿就一间屋，我去了你们不方便，爸爸还得在家里写作。
1: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是，你为什么呀？
0: 妈，我之所以不想住你们那儿，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儿，是因为你们。我不习惯跟你们在一起，从记事起我就没跟你们在一起住过。跟你住就算不习惯我也能忍，就当住宿舍当室友。可跟我爸，他一个男的在一个屋里都不知道说什么，我别扭。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
0: 妈，给你介绍个小客人。
2: 奶奶好。
1: 你好，好漂亮啊，小姑娘。
2: 谢谢奶奶。
0: 周荣的女儿嘛，冯月，我带她来拿本书。来，坐那儿，月月。
2: 好，
0: 衣服给我。哎呦，妈，来来来，我看看，这不都拼上了吗？你太厉害了，你看看金奶奶多厉害，哎，人这么大岁数把魔方给拼上了，真行。
1: 拿什么书啊？
0: 呼啸山庄，这不是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聊起来，月月说她看过简爱，特别喜欢。我跟她说简爱作者的妹妹写过一本呼啸山庄，她就问我能不能借给她看看。
1: 小夏，添一副碗筷，咱们家来客人了。
0: 哎，好的。
3: 好吃啊啊！
0: 爸，我再给你盛一碗。哎，今天就凑合吃点。
3: 哎呀，挂面还凑合呀、啊？这是细粮啊，比玉米面、高粱米那些粗粮不强多了。
4: 吃完了、
3: 好好吃。
4: 我打桶水去，
5: 我去吧。
4: 行吗你？
5: 这有啥的？
4: 歇着吧你。
3: 不行，
5: 行，让你歇着歇着吧。
0: 你咋的了？
4: 啥咋的？
0: 孩子主动提出来要打水，你呲了他干啥呀？
4: 他才15，身板没长成呢，那压坏咋整？
0: 那你好话不会好好说啊？
4: 老爷们说话，你掺和啥？
6: 不喜欢历史啊？为什么？
7: 总是什么八国联军啊，火烧圆明园啊，割地赔偿日本侵略什么的，不太喜欢。
6: 那可是我们胜利了呀，毛主席都说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知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呀？说说看。
7: 有中国，还有希腊、印度、埃及。
6: 看来真是不喜欢历史，没有希腊，而且，你说的那个埃及和印度也不是现在的埃及和印度，它前面要加一个古字，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为什么他们三个要加古呢？因为已经做古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是原来的中国。你们呀，现在学的这个历史是近代史。这段历史在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长河里只是短短的数十年，就像毛主席说的，弹指一挥间，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也是有着很长的时间的辉煌和昌盛，也曾经是万邦来朝啊，只是不巧我们生在他的苦难时期，但是我相信你们这辈人肯定能看到它的再次辉煌，一定会，因为我们有着最深厚、最优秀、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了。

0: 很难颠覆，不可颠覆。
1: 行了妈，别卖弄了，
2: 明月上来一天的课都已经挺累的了，这放了学还得继续听你讲课更累了。
3: 我不累，我喜欢听奶奶讲课。
0: 真的？
3: 嗯。
0: 那好，赶快吃，一会儿啊奶奶带你看看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给你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3: 好好，
2: 我跟你说，奶奶年轻时候的照片那简直是才貌双全，这我们都自愧不如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月月。哎，月月，老问你啊，他家咋样啊？嗯，他家有几间房？
0: 我没数。
1: 那几间房还用数啊？
0: 完了，我先写作业去了。啊，小舅母，我先去了。
2: 去吧。
3: 妈，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家。
0: 聪聪，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在哪儿，哪儿就真的是你的家。乖。
4: 我不去深圳了，
0: 也不去美国了，
4: 凭自己实力考，好好学习。嗯，
0: 好好学习，近期目标就是考上你们实验高中。

0: 就是阿哥这么大离开咱们府的，以往都在。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嗯，
1: 爷爷送到家了。
0: 啊。
2: 如今又一病不起了。哎，他阿玛说想进银台见见。
0: 哎哎，干啥呀？
1: 明天有重光，明天看。
0: 妈，
1: 嗯，
0: 你对月月印象怎么样？
1: 挺好的，这孩子。哦，你把他带回家就为这个？考虑考虑。
0: 哎呀，冬梅啊，这个世界上比他们家难的人多了。
1: 妈，这世界我管不了，但是秉义他们家我得管。他妹妹就是我妹妹，他外甥女就是我外甥女啊。
0: 嗯。
3: 周龙，哎，去看芬芳公事吧。啊，没有你，没有啊。公事前他们就跟我说了，可能因为心里有愧吧。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周少僧多之类的话。我说我和老伴儿现在还能将就，再老点儿，那上公共厕所、公共水房就不方便了。他们说不会的。 下一批肯定有我，也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没有你。

0: 词儿词儿词儿，我卓雅，
1: 我
0: 别停，词儿呢？
1: 我
0: 这么半天就给我一个我，
1: 我说不出来。
0: 起来吧。平时词儿背的特熟，他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忘啊？
2: 肌肉太紧张了，脑子你就跟不上。
1: 我肌肉挺放松的呀。
0: 你感觉不准？昨天晚上演出，十排之内的观众都能看到你在这儿。
1: 导演，有你的电话。
0: 秦阳同志到了。放松点啊，可以的，挺好的。坐着俯卧撑把词儿给我顺了。哎，
1: 正堂结果出来了，没有我。
3: 不可能，这是姓苗子跟我说的死话，说有一个就是你啊。
1: 你当时送过他什么呀？
3: 海参啊。
0: 不是，周润发没着急啊，反正公事刚刚出，我马上找他来得及的。
1: 千万别，我就是问问你送他的什么。
3: 没别的，这事儿你就别放心上了。这海参也是别人送我的，
1: 好了不说这些了，反正这事儿呢，
0: 我既然应了你，我就会负责到底。
3: 周荣，
0: 我保你一定分到房子。
4: 小光，
1: 我心领了，这样的方式分到的房子，我住进去我也难受。
4: 你说的对，
1: 我这个人吃不了精神上的苦。
0: 周荣。

0: 苗处长。
1: 哦，周老师。周老师，是为了房子的事吧？哎，我是尽全力了，才知道什么叫寡不敌众啊。分房委员会13个人，只有3个人为你说话。当然，这次啊也有我的问题，大意了。下次啊，下次啊。
0: 苗处长，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
2: 先别说话。
3: 哎呀，查了半天，终于写完了。我刚写了一首新诗啊，我朗读给你听。种子在冬日里寻找春天，鞋子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跨越古今，穷尽天地，铁鞋踏破，虚空粉碎，恍然之间，顿然醒悟。路在脚下，春在心里。怎么样？什么呀？居然有人送你礼物？
0: 别动，才有光呢。
3: 哎，来了，
4: 芳芳。
3: 哎，小芳，
4: 钟荣在吧？
3: 啊，在在在，快去。怎么了？
4: 啊，我刚才去找了一下他们学校那个苗处长，管分房那个，这姓苗的跟我说，周荣把我送他的海参给要回来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起码的吧？
3: 这次分房还没有你的。为了房子，你送的礼物，
4: 我送的。
3: 赵荣，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吗？
3: 不是不好理解的问题，是不可理喻。你不是想早点把女儿接过来吗？14岁了，再不接过来就接不过来了。这个人自我中心惯了，冲动起来不管不顾，从来不把别人放在心里。我真是无法想象，你怎么能跑到人家面前跟人家说，你把我送给你的礼物还给我？
0: 如同我想象不出，你怎么能提着礼物挨家挨户的跑，跟人家说，为了我的诗，投上一票吧。冯化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庸俗？
4: 老方。

上我那儿坐会儿，一直说去都没去，放走了。走了。我出。来来来，喂，喂，怎么了？哎呀，哎呀，路上啊，咱顺道买点菜，切磋切磋厨艺。有一次正好在网上，我精心的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你猜他说什么？不错，很不错，但是跟冯化成相比差远了。走了，哎呀。

0: 没了吧？
1: 没了。
0: 嗯，这溜肉段让你给做的，
2: 绝了。
1: 做的多。这些年啊，我们家都我做。
0: 华成，你要是女的，谁娶你谁有福，真的。
1: 周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有个爱做饭并且会做的丈夫是女人的福分。可是日子过得久了就没意思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人的空闲。
3: 找谁呀？
4: 哎，你好，请问周荣家住哪儿啊？周荣，周荣，周荣，哎，你在家呢？你在家怎么没接电话呢？
3: 不知道是你打的。
4: 这不知道是我打的就不接了？这你们这楼道里的人也真有意思啊，这电话响那么长时间都没个人接。
3: 嫂子，你有事儿吗？
4: 不是，我过来就想问你一下，你学校分房那事儿怎么样了？又没有你。下次分房什么时候啊？怎么了？怎么着了？没碰热闹呢？啊？咋了？
3: 没事，哎，没事，嫂。来，坐坐，没事。
1: 我觉着。我的人生和失败，
0: 谁说的？
1: 各方面。
0: 华成，咱别的不说，就说你写诗这一块，诗写的是真好，你绝对是一个好诗人。融没了香火，碎了钟声。我特别喜欢这两个字儿，碎了，准确。忧伤到位。就一阵，我把你所有获奖的诗全拿来读了一遍啊，别人的我也读了，这一笔你的最好。
1: 你不听人说那是拎着礼物挨家跑跑出来的？
0: 哎呀，这周荣又这样嘛，他有的时候说话吧

0: 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呢，别跟他计较啊。
1: 他瞧不起我，就因为瞧不起我，怎么做都是错的。
2: 同样是送礼，你送要顺从，
1: 我送卑鄙龌龊。
3: 这月月都十四了，还得跟爸爸挤这么小一个屋里，还真是不方便。
4: 比跟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挤在一块还不方便。
3: 但至少那边能分俩屋啊。
4: 夜里都得在屋里上厕所，中间那道门根本就不可以。
3: 要是再找找学校呢？
4: 就不该去找那个姓苗的要回礼物，这下肯定把人得罪透了。我这个人，
3: 行了，别想了啊。
4: 嫂子，月月喜欢楠楠。
3: 啊？他说的？
4: 我看他日记了，被他发现，现在肯定烦死我了。
3: 没事，别着急啊，我想想办法。
2: 你知道在月月的嘴里我是什么吗？一个男的。他的话比周荣所有的话都让我感到绝望。我在周荣的心里早就是一个平庸庸俗的男人，今天也就是当着你的面让我下不了台而已。可是月月的话真的打击到我了。从小没有在女儿身边，有时间就想去弥补，去看她，给人送礼，急着催着周荣去要房子，都是为了尽早的能把她接回来。结果呢，一个男人

0: 这么夸张，咱换一下，你跟周荣到我这儿来住，我去住你们房子，行吧？
1: 且不说你们单位不允许，就算允许，你图什么？我非常理解。
0: 别，你别理解，不用理解，我没别的意思啊，没有。
1: 我明白。不值得。要不是因为女儿，我跟她呀，恐怕不说了。
0: 喂，
1: 来喝酒。

0: 路滑慢点啊，
1: 一块儿吧。

0: 你们昨天喝了多少啊？
1: 记不清了。
0: 看你昨天回来醉成那样，没告诉你。冬梅姐说了，可以让月月去他们家暂住。出道不管咱们俩谁先分房子。
1: 好事儿啊。
0: 好在哪儿啊？
1: 月月的问题解决了，这不明摆着吗？
0: 冯化成，你不觉得月月跟咱们一点都不亲吗？
1: 觉得吗？
0: 那你还说好事儿？
1: 那你让我说什么？
0: 你起来就找事儿。
1: 谁先找的事儿啊？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周荣，月月不愿意回来住，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房子，不是因为他爸爸是个男人，是因为你。一个家对孩子有没有吸引力，母亲起决定作用。只有女人才是一个家的灵魂。我最近看了一本书，0到3岁是孩子和父母建立亲子感情的黄金期。2岁前，月月都跟我们在一起。我那个时候天不亮就去上工，天黑了才能回来。我是右派，身不由己。当我回来以后问你月月怎么样，你怎么说？你说这么大的孩子就跟小默默一样，啥都不懂，只要吃饱了冻不着就行。
0: 冯华生，我一个人在山里，我学习工作带孩子。
1: 我没有抹杀你的丰功伟绩，我是说你根本没有母亲的本能。
0: 冯华生，
2: 这大早上的吵吵吵，还让不让人？

0: 这该是等谁到呀？
1: 楠楠和月月。
0: 一来一回的，他俩上学没迟到啊？
2: 你家这点早的，晚不了。吃。
0: 嗯。明天别让你们到了，有的时候多睡会儿。
2: 来吃鸡蛋。
3: 对。嗯。

0: 我来，怎么还让您亲自来呀？来，给我说。哎，
1: 你怎么来了？
0: 康总，我找不着活儿，我哪儿都去了，我实在找不着活儿，人都不要我。我求求您了，您让我回来得了。
1: 不是，都被开除了吗？
0: 坤总，我跟您说实话吧，以前我们家男人还能帮上我点忙，他出工伤了，现在我们家一家老小就指望我一人了。您要是再拒绝我，真的，我就死路一条了。我，
1: 那要不这样，我要是发现你跟以前一样不讲卫生，你还得走。
0: 您放心吧，我一定不。我这剪得多干净，我洗的，我以后每天都洗这么干净啊！给我。
1: 我再说两句。那现在来饭店吃饭的客人不比从前了，以前吃饱就行，现在得吃得舒心，吃得干净。
0: 是。
1: 要像你以前那样，咱都没法干了。
0: 我保证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
1: 行，八号桌。哎。
0: 哦，对了，前面有个女的说找您，您就忙吧。
1: 这月月去嫂子家住倒行，我这还有点舍不得她。
2: 要再这么跟楠楠待下去会出事儿的，现在学习的心思都没有。
1: 那你跟她说呢？
2: 我有点怕她。
1: 关键这事儿吧，我当舅舅的也不好说呀，弄得我就跟嫌弃她似的。这姑娘现在心思挺敏感的。

0: 这没人了，可以说了吧？是这样，今天都那个什么，那什么鱼？
1: 豆腐，豆腐。
0: 哎，那个鱼，那豆腐。
2: 咱家还有小舅家，现在住房都有点紧张。大舅母说，你可以去他家住一阵儿。
0: 这是谁的想法？
1: 我，
0: 对不起，我是不该看你日记，但是你现在住在这儿确实不方便。
1: 光对不起就行了，
0: 你还想我怎么样啊？
1: 不要再管我的事儿，行，那去大舅母家住可以吗？我不去，
0: 你一定要闹得满城风雨吗？
1: 你偷看别人日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月月，你长大了，
3: 我知道了。

0: 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光明舅舅跟咱们说的吗？他说每个孩子都是天上的天使，趴在云彩上，认认真真的挑选妈妈，选中了谁就丢掉天上的无数珍宝，衣服都不要，光着身子钻进妈妈的肚子里。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眼光呢？
1: 你妈说你了？说你吧，也是为
2: 我好。
0: 鹦鹉学舌。
3: 冯月，冯月，
2: 哥，你咋还不走啊？
3: 我妈让我放学早的话，在学校门口等你。
2: 为什么要等我？
3: 她说今天晚上包饺子当晚饭，韭菜猪肉馅儿，你最爱的馅儿，想让你早点回去吃呗。走吧。

0: 饺子皮儿还饺子馅儿，你呢？
1: 饺子馅儿，
0: 谁不是？
2: 我不是，我喜欢吃皮儿，不用给我。

0: 要不你还是做做炳坤的工作。
1: 请你转告骆老板，只是投资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但如果非要附加这个条件，免谈。
2: 那你现在啥意思吧？
3: 男的离不开证券，如果证券愿意，我愿意把他们娘俩全都接走。
2: 那你把我也带走呗。
4: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2: 大家好，我是文双。
13: 我叫张随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哎，叫姐姐啊，
10: 叫姐姐。
11: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0: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1: 好啊。
9: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8: 现在这。

0: 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1: 嗯，
0: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
3: 嗯，
0: 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
3: 嗯，
4: 哎，很好喝，
1: 嗯
3: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3: 挺好喝的还，
1: 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
1: 嗯，
0: 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哦，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
5: 嗯，
1: 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
1: 嗯，
5: 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
1: 嗯，
5: 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嗯、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
1: 嗯，
5: 我信心是特别十足。
1: 嗯，
5: 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
1: 哦，
5: 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

0: 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2: 吧？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嗯，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嗯，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

一个沙叶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叶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

0: 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
2: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3: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3: 对，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3: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3: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3: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3: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

0: 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就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

0: 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爸出车祸没了，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

0: 内讧的事儿不许再用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
0: 数字不对。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1: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
2: 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3: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
0: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顶。
1: 爹，你再给我编！
0: 你有证据吗？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不行不行，不能要，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尽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你给我给两毛就行。
2: 这婚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嘛，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4: 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3: 到年龄了吗？
4: 到了啊。
3: 你等我消息。
4: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去干嘛？
4: 哎，不怎么。
3: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4: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3: 好了，老五啊，去把鸡喂了去。
0: 单位里怎么说呀？
3: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2: 三，
3: 啊，大姐，
2: 哎，
3: 大姐夫，
5: 那你们先聊，我在外面。
2: 你怎么了？生病了？
6: 让我姐，二姐，跟你说个事儿。
7: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6: 行，那我先说。
7: 哦，
6: 我跟欧阳在一起了，意外吗？
7: 想清楚了吗？
6: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
7: 家里面知道了吗？
6: 你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7: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6: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3: 尽快，我得嫁人。
7: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6: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7: 我试试。
8: 阿丽啊，
4: 嗯，
8: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4: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8: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4: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9: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给老五吧。
4: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10: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8: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4: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8: 上大学我同意。
4: 嗯
8: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速速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四姐。
4: 刘小玲，你记住了，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
0: 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老四啊，爸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奶奶，你们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奶，您说句话。
3: 奶，
2: 闭嘴！
5: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2: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5: 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
3: 儿。哪儿傻了？他那是聪明过头啊！
2: 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你要高风亮节。
2: 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
6: 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啊，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
2: 妈，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7: 我这么大还有个爸说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2: 妈，你就快点看看这个瞎变成什么样了。
0: 大人说话，
2: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
3: 四姐，你干嘛？这么说干嘛呀？这么说干什么？
0: 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顶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1: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1: 那什么是最好的？你说。
0: 高考啊。
1: 你又来。
0: 你是这么想的，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到底哪头的？
0: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1: 能行吗？
0: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2: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大姐夫在。
0: 乔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豪，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
1: 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嗯，吃，你来个鸡腿。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

0: 心，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
1: 再往前不客气了啊，想偷袭门都没有。干嘛？良心发现了？
2: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1: 我跟你说啊，贺露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那你瞅我记下了。
2: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1: 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2: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1: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2: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3: 哎呦，你就不能早点准备呀？
2: 哎呀，我这不是激动的吗？
3: 考试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2: 知道了。
3: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2: 嗯，明白。
3: 行了，
2: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先这么讲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不，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给我装！
2: 你自己业务不过硬，就诬陷我是吧？啊？
3: 光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某公是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你怎么证明你没？

0: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1: 那就出来干。
0: 出来干。
1: 行。那就出来干。
2: 真的要出去吗？
1: 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
2: 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好好干。要真干不好，

0: 考得怎么样？
1: 还不错。你呢？
0: 没问题啊。好吃吧？我妈今天早上请包子。走。

0: 还没填呢。
1: 你填了？
0: 早填好了。
1: 你填的哪儿啊？
0: 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
1: 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
0: 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
1: 行，在合肥就行。
2: 你要不要来点
1: 儿？啊，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
2: 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那你稳住啊。
2: 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
1: 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2: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2: 他跟你说的？
1: 没有，我自己猜的。
2: 不好。
1: 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
2: 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
1: 他能吃亏吗？
2: 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3: 哎妈，老三呢？
4: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
3: 妈，我估计老三要出事儿。
5: 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
3: 人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5: 谁呀？
3: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5: 老欧阳家啊。有十个儿子那个，哎，妈，来，
3: 过来。
5: 你先慢慢说。
1: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6: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
3: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打扮，
6: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
3: 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1: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5: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3: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1: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3: 你什么态度啊？啊，
1: 妈，

0: 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1: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的？
2: 反正就这样了。
3: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2: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1: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2: 是爸安排的，爸顾我。他不在了，没人顾我了。
3: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的像胡萝卜一样了。
2: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3: 给我滚！哎呦。

0: 你这哭得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 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来，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3: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0: 这用考察吗？
4: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0: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家里，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4: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0: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5: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6: 他现在昏头昏脑，
5: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根本没有判断力。啊，
2: 行，我知道了。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8: 有人吗？
6: 谁呀？
8: 是何家吗？
6: 啊，是啊，你找谁？
8: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6: 我就是，你是？
8: 我是欧阳宝他爸。
6: 进来吧。
8: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您看这行不行？
6: 哎呀，

0: 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1: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0: 知道。
2: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0: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你怎么了？
2: 没事吧？那个二婶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0: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2: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0: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是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0: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0: 哎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一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我想

0: 我要我的嫁妆。
1: 你说什么？
0: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1: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2: 是呀，
0: 我明天就结婚。
1: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0: 我明天结婚，在微信上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2: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1: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0: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1: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0: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1: 没有。
2: 老三，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你这什么态度啊？
0: 阿奶，我必须结婚。
2: 为什么呀？
1: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0: 行，嫁妆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0: 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1: 怎么了？
2: 我入宝宝了。

0: 的那个门，我就没那个家了。
1: 老三，这话呀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哈。
0: 你结婚什么待遇？我呢，
2: 总算熬过来了。
3: 你说头几年说给谁听谁信呢？
2: 我都不信自己能过上好日子，这一下子全都实现了。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9: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妈。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7: 上那里
8: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6: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到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质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还有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0: 哦，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的小博会？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

0: 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0: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0: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0: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然后有黑白两色。
0: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复杂一些。
0: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0: 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0: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0: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2: 哎，是的，
1: 像这种盏类的，然后还有那种直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哦，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好。哇，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1: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1: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的，
1: 像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这个是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1: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1: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的。对，是的。
1: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黄银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1: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所以我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1: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

0: 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1: 所以这个是湿气太大了，
0: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
1: 哦，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0: 是，
1: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0: 擦，对，擦个5分钟，
1: 哦，要这样一直揉，
0: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1: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0: 是，
1: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0: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1: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0: 护肤产品，对，
1: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0: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0: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
1: 哦。有点多了是吗？
0: 没事，就是有点细味。
1: 哦，还好呀。
0: 对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0: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1: 所以你是第？
0: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1: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0: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1: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0: 对。
1: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0: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2: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渔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3: 你好。
1: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3: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3: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3: 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3: 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3: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1: 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3: 对不对？
1: 的热闹。
4: 你好。
1: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4: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你吃不吃辣？
1: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4: 对
1: 产品是不是？
4: 对。
1: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4: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4: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4: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道，
4: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4: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4: 对。
1: 很好吃，
4: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0: 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2: 也是手工的。
1: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
2: 对，
0: 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3: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山野好物遇上返乡青年，解锁乡村致富新路径。
1: 以五指毛桃这个产业为一个起点，去开发它各个产业的一个链条。
0: 从施工图到实景画，看广东莆田镇如何蝶变。
2: 如今莆田镇的产业兴旺，乡风和美，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投资兴业、观光游览。
0: 更多精彩现在继续。
3: 欢迎我们各位的嘉宾啊，来到我们的夜校做客啊。那请各位朋友们依次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河源市盐城区莆田镇双头村党总支部书记刘文斌。
3: 刘书记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耕耘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法人代表谢伟辉。
3: 谢总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保亭县响水镇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孙辉。
3: 孙书记好。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朝村村驻村第一书记徐连华。
3: 欢迎我们的徐书记。那这两天呢，我们的夜校学习团啊，在我们的莆田镇参观跟学习啊，我们各位书记肯定有很多所思所感所想，想要和我们莆田的各位同志来交流和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孙书记开始吧。
5: 先生你好，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就是五指毛桃生产周期比较长，品质参差不齐，工厂如何管控好产品标准，同时兼顾好农户的收购价跟工厂利润，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我们农户滞销带来的风险。
1: 首先第一个，五指毛桃它是河源的一个地标产品，我们有一套标准化的管控，我们给农户是有一个模式啊，就是保价回收的模式，我们农户就可以大胆去种植。那至于后面的一个产收问题，我们在后续的产业链延伸这块，为我们的这个五指毛桃奠定了一定的这个增值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五指毛桃鸡的这个食品，用食品来去消化这些原材料，让它提高这个附加值，所以说能为这个五指毛桃它的价格稳定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3: 感谢我们谢总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桌子上也有摆放了五指毛桃，闻着就是阵阵的椰奶的香气。那接下来也请徐书记分享一下。
6: 我想请教一下刘书记，谢总呢带领村民种出了这么好的农副产品，我们刘书记在电商平台上面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农副产品让它增值，把这个品牌呀打响，然后让客户群体知晓我们的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的？
7: 我们双头村农村电商啊，从2017年成立以来啊，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靠了三招打我们的农特产品。第一招就是品牌赋能增值，结合周边的农特产品注册了一个我们商家园的品牌，将过去分散的农户产品就集中起来，统一打包出售。第二招就是全链式服务，就是我们双头村引进了

0: 优质的那个配送公司，村民啊，手机直播啊，自行的去网上售卖，通过我们自己的物流配送降低成本。第三招就是我们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创业，通过党建加云端创富啊，给到村民去做主播，就是党员带头啊，就是这样子的模式。
1: 啊，谢谢刘书记。我还想请教一下刘书记，就是我们这个电商平台，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产业长期的规划布局啊，这些方面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考虑或者是打算呢？
0: 是这样子哦，我们会依托现有的农村电商，依托现有的品牌，做强，然后就是说我们是想现在转型，就是通过跨境电商这方面来去发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河源市中小学研习基地，我们会通过线上引流，线下来过来体验农耕生活、农里文化，就这样子。
2: 好，谢谢我们的书记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孙书记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3: 谢总你好，第二个问题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研发还有我们线上线下的推广过程中，有什么低成本易操作，然后适合我们乡村小规模的农耕的经验？
4: 是这样，无籽毛桃它种植的周期要达到3年以上才能沉淀出它应有的那个药用成分。如果是在我们海南去发展种植业这一块，那首先的话，我觉得在海南当地要有一家做这个无籽毛桃种苗培育啊，通过它种苗培育之后来分发给农户去种，农户去种可以小规模的示范性的先做起，然后到了收耕期间、采挖期间，是先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初级加工的这个小作坊也行。初级加工的产品其实也很畅销，它包括一些餐饮行业，很多食品企业也需要这些原材料，一些药企它也需要，当然药企可能需要的品质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在海南这边种植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地头出品的一个初级农产品去推，那这样的话运营成本会很低。
2: 我发现啊，谢总总结的都是干货，这些干货啊，我希望啊都能够拿回到我们的海南啊。那也谢谢各位嘉宾的参与和互动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用产业筑基、用电商赋能、特色产业之路打通了之后啊，鼓的是我们农户的腰包。那我们也常说啊，农文旅要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走进北角村，去看看我们北角村如何从我们的省定的贫困村蜕变为我们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的。

0: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古前镇的杯角村。来到这儿，你看啊，绿烟环绕，深吸一口，虽然说刚下过雨啊，但是满目的新泥呀，放下了一身的疲惫。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出我们今天的向导，我们的赖雪琴小姐姐，欢迎你。
1: Hello， 你好。
0: 你好，雪琴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源城区古前镇杯角村。
2: 杯角村位于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西北部，风光秀丽，游人如织。可曾经的杯角村却是源城区五个省定贫困村之一，基础设施薄弱，产业条件不足。近年来，依托源城区政府的扶持，村里引入春牧园项目，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和村庄美丽蜕变，走出了一条企业家村集体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村庄面貌、村民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雨后山林氤氲着清爽水汽，眼前这座藏在杯角村青山之间的休闲胜地是2016年落地的春牧园小镇。在这里既能泡温泉舒缓身心，也能划上皮划艇戏水泛舟，带孩子的家庭还有专属亲子乐园。
1: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我们的龙骨乐园。其实为什么叫

0: 龙谷乐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渊源，就是我们河源呢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
1: 中华恐龙之乡，
0: 对，哦，因为我们这里呢是出土包括馆藏最多恐龙蛋化石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龙谷乐园呢，就是以这个恐龙文化为基础来设计的一个恐龙乐园。
2: 龙谷乐园把河源独有的恐龙文化揉进一草一木的景观设计里，从高空俯瞰，整片园区的轮廓蜿蜒舒展，像一具沉睡千年的巨型龙骨。沿着乐园的步道深入，别有一番特色。
0: 我们一路走过来呢，可以看到两旁都是这个恐龙蛋化石的一个形状。
1: 嗯，没错，来到这儿啊，漫步在这条路上啊，似乎和雪琴姐咱们两个穿越到了侏罗纪的恐龙世界了，对不对？
0: 是的，非常的真实和直观。
2: 园区内配备了无动力游乐设施、挖沙区与戏水池，如同自然里的探险乐园，大人孩子都能在这里尽情玩耍。

0: 雨静静停歇，天色褪去灰蒙蒙的雾气，在小镇里漫步，看一汪湖水静卧山林之间，两岸青草郁郁葱葱，山水相依，自有一番温柔景致。
1: 其实像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两旁的湖边有、可以看到有这个皮划艇
2: 哦，游船过来了。
1: 对、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一滩湖水是特别的清澈。对，就是你两边这个山林葱郁的环绕在这个清澈的湖水当中，在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是
1: 特别好看。对、
2: 但是啊，下过雨之后啊，有一种不一样的神秘的感觉。
1: 对，非常的浪漫。
0: 玩累了就到乐园中心的巨蛋水吧歇歇脚，水吧里既有适合静坐放空的角落，也有方便亲友闲谈打卡拍照的区域，墙面可爱的草莓熊装饰氛围感拉满，这里舒适的环境热闹的业态也吸引了不少本地年轻人前来就业。
3: 我是普前人，我主要来这里做饮品的，就是负责出品一些饮品小吃，然后接待客人之类的。离家挺近的，然后福利待遇还可以，这里比较自由一点，环境比较漂亮一点，优美。本来都不知道自己家乡能来那么多人来参观。
2: 你看啊，刚才我们在外面走走逛逛，看了那么多美景，坐下来调一杯我们属于夏天的春木园的特色饮品。
1: 那有一些朋友呢，如果带小孩来玩，就是玩累了到这歇息一会儿啊，就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

0: 我和雪琴姐啊专门制作的属于我们春梦园的味道，让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吧，
1: 干杯。
0: 哇，你看我们现在来到的呀就是春梦园智慧农业示范区，手上拿的这一颗啊叫做樱桃番茄。
2: 第二站，叶笑小姐姐来到了春梦园智慧农业示范区，这里是杯角村春梦园项目的产业板块，智能温室、全自动灌溉等现代农业设备，高品质樱桃番茄和各类应季水培蔬菜，兼顾观光采摘、研学科普的功能，补齐了乡村产业短板。
3: 来到这边旅游的游客，来到我们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水培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来到我们的番茄种植区，它可以看到我们现代高科技农业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滴电系统，我们的一个传感器，全自动化灌溉系统等等，还可以亲手去采摘我们的一些番茄。
2: 到了樱桃番茄采摘的季节，棚里随处可见采摘务工的村民。示范区每周会组织在岗员工开展系统化农业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剪枝、疏枝、疏果管护全套的实操技巧。
3: 我们啊，你看啊，我们在棚平时我们巡棚的时候，我们看到像这种果子已经摘完的这种叶片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就拿剪刀，然后沿着基部，然后给它剪掉，把我们下面叶片剪掉。我们一般情况下就剪2到3片就可以了，一定拿着剪，沿着基部剪掉。然后遇到这种有侧枝的，我们就用手拿着这个侧枝从基部给它掰一下，这样掰掉。
2: 标准化管护流程搭配数字化智能温室，彻底颠覆传统农耕看天吃饭的局限。棚内全年稳定产出各类高品质果蔬，还为本地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零基础村民经过培训就能上手。
1: 我刚来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啊，但是来到我们春梦园智慧农业示范区这边哈，有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啊，专业农业的老师教了我一些知识，我现在也算得上半个农业的老师吧，是这么说。还有一些就是平常有一些研学的学生来到这里，就带学生们讲一些研学的课程了。像我们以前呢，没有这些企业引进来的时候呢，春梦园没来之前呢哈，我们的村民都是去深圳、东莞打工，比较远，而且老小照顾不了，而且以前呢就是种田呢，靠种田呢，靠种一些。但是来到有春梦园来到这里的，我们的村民的就是每个月每天有稳定的工资、工作收益，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咯。
2: 随着春梦园项目持续走红，叠加周边巴伐利亚庄园、客天下景区的客流辐射，大批的游客涌入杯角村，村里顺势抢抓机遇，全面推进人居提升，大力打造美丽庭院。
4: 在过去几年呢，杯角村抓住乡村振兴和百千万工程的机遇，大力推进我们村的各项工作，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这个风貌提升。特别是在百千万工程中，我们把将近200户的农户的外立面进行了提升，只有环境好了，旅客才会愿意留下来。然后我们村也是被评为了广东省的美丽庭院村。在过去我们是积极鼓励村民将自己的房前屋后除了要求是干净整洁有序之外，还是会鼓励大家种植一些绿植，为自己的庭院添一点绿。
2: 村里发展好了，不少村民看准旅游商机返乡创业，把自家祖宅改造成特色民宿。
0: 那在我们的杯角村啊，逛着逛着呀，可以说啊，就来到了这个古风古色的院子。哎，这个院子啊，也是今天我们需要打卡的地方啊，它叫杨家小院。杨家小院呢，可以说啊，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杨总啊，是我们返乡创业人士哟，并且他把自己的老房子改成了现在你看到的杨家小院。怎么样，期待吗？跟我一起去看看吧。下过雨之后的院子啊，有一种别样的意境。 啊，深吸一口气啊，还能闻到泥土的芬芳。哎，杨总啊，你好。哎，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正在忙呢，是吧？
5: 我在摘这个果子，你看到很漂亮的果子。哇，
0: 这是什么果子、啊？
5: 这罗汉松的果子。
0: 罗汉松的果子、啊哎。
5: 对对对对。
0: 哇，我都没见过，快看。
5: 对，很漂亮，是吧？
0: 对。
5: 我也看它这个好看，再来看看。
0: 杨总啊，您看啊，您的这个小院啊，好像跟我在北角村看见的其他的院子有所不同。这是什么建筑风格呀？
5: 哦，这是安徽的徽派建筑。
0: 徽派建筑，
5: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们看见的这种灰瓦和白墙吗？啊，
5: 青砖灰瓦马头墙。
0: 哇塞，青砖灰瓦马头墙，哎，
5: 对，
0: 那就是我了解的所有的徽派建筑都是这样的，对吧？
5: 差不多。哦，
0: 那咱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吗？
5: 来，进去看看。
0: 好，走，一起去看看。
2: 踏入杨家小院，徽派天井通透敞亮，天光顺着狭长天窗倾泻而入，温润的光线铺满院落。院内木梁纹理古朴，朱红灯笼檐廊悬挂，全屋实木雕花架构厚重雅致，古朴静谧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5: 由于之前一直在深圳工作，时间久了啊，就想着回家陪伴自己的父母，加上这几年家乡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我们就想着把这些游客留在我们的村里面，所以我就有个想法啊，我们就想着也打造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民宿，留住客人。我们目前的客房有10个，来到我们民宿住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周边有大很多地方。

0: 地方可以去参观游耍，比如是崇明园小镇，所以我们小燕的民宿的客人都会几乎要安排到那边去游玩。我们民宿之后有客流量多了，我们就增加了一个餐饮，有400个餐位。这个因为是我们的农家菜，都是我们以一些自种的蔬菜，还有村民邻居种养的一些鸡鸭鹅等食材，都会跟我们邻居的村民采购。
1: 随着民宿土菜馆客源稳步增长，杨家小院打造了3期棕榈岛营地，每年接待游客2万至5万人次，年营业额约300万元。
2: 我是杨家小院的生活管家，我一般负责的话，杨家小院房间卫生，然后客人的早餐及外围卫生。我是附近的村民，来这里工作的话，就是因为离家近，然后可以照顾到小孩，然后这里杨家小院的环境话挺舒心的，工作上还很不错。
1: 春木园项目为北角村带来了双重发展红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村庄的名气持续提升，村集体收入也得到了质的提升。
3: 其实春木园落地在我们村，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益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我们村一部分群众的这个就业，包括蔬菜大棚还春木小镇，而且他们工资待遇还是相对来说在农村来说还是比不错的有到4000-5000块钱。对村集体来说，他每年还有连农带农的一些收入给到我们村集体，部分老百姓也能收到一些租金。村集体收入从2016年的6.8万元到我们去年的话已经达到了200多万元。
1: 依托企业家村集体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北角村同步提质人居环境，壮大乡村产业，真正以优美环境撬动了实在收益。作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如今的北角村景美业兴民富，未来村庄将持续盘活本土资源，拉长农文旅产业链，稳步推进乡村振兴，用心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夜校哈，那各位朋友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们的杨总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杨家小院民宿创始人杨远民。
1: 欢迎杨总。
3: 大家好，我是北角村党总支部书记李明康。
1: 欢迎李书记，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海南学习团的成员想跟我们北角村的各位同志来分享交流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从我们的孙书记开始。
4: 好，谢谢主持人。李书记你好。我们通过这2天的参观见学，也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村在这个乡村治理、人居环境、乡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就有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具体举措和我们的经验做法，谢谢。
3: 首先呢，一个村的发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找准自己村的一个定位，理清自己村里面拥有的资源。第二，以我们要紧紧的把握国家的一个政策，特别是在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的这个政策下我们村是牢牢抓住的这个机遇去打造吧。主要的举措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吧，党员干部还是要带头参与到我们乡村的建设当中要筑牢我们基层的这个战斗堡垒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还是群众参与，想让老百姓支持你，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还是要为我们老百姓谋发展、谋福利。第三个方面还是要积极的思考村里面适合发展的一个方向像我们村拥有比较好的一个自然资源，因为我们临近3大景区2大工业园，所以说临近务工的人员会比较多，老百姓可以自主创业或者在我们乡村的一些产业里面就业从而改善大家的一个生活。基层治理这一块，我们还是要通过宣传走家入户线上的一些方式，把这个乡风文明给树立起来。
1: 好，谢谢我们李书记的分享。刚才书记也说到了这个区域优势，在我们海南保亭琼中这个资源也是非常好的。那想问一下我们的徐书记有什么想问的吗？

0: 杨总你好，这个我刚刚进来之后呢，看见我们的杨家小院呢，这个发展得很好，客人呢也特别的多。我们琼中呢也是非常适合于发展我们这种农文旅产业。在这个发展民宿经济方面，杨总你有哪一些好的经验呢？给我们大家能够做一些分享。
1: 这个经验谈不上哈。我觉得民宿必须有自身的特点。第一个就有设计感，可以有回家的感觉。第二点，必须要有基本的配套设施，比如有吃有住有玩。第三点，要有服务，最基本的就是要根据客人的需求安排最舒适的行程。
2: 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啊，想要返回到我们的家乡，来到我们的乡村建设乡村。其实啊，我们的杨总也是我们的返乡创业的人士，对吧？
1: 对。
2: 正是像杨总这样啊，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啊，能够来到乡村建设乡村。那接下来啊，就请我们的孙书记进行提问。
3: 杨总您好，我们保亭这边有槟榔谷，还有神玉岛等国家著名景区，然后我们周围的村民也开启了这个民宿，然后就想请教一下您，如何就是联动我们周边的景区，然后共同助力我们这个乡村文旅发展。
1: 杨家小院民宿本身就在我们这个村，我们村是全国美丽旅游乡村啊，加上我们周边有三大景区，一些旅游客大部分都会跑到我们土菜馆来消费，来吃我们的土菜啊。就是我们还有个就是中立岛营地，中立岛营地呢，就是我们在这里住的一些住客，都可以到我们中立岛营地去烧烤啊、玩水呀、带小朋友啊在这里玩水呀、是很好一个项目。
2: 好，谢谢我们杨总的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啊，借助我们民宿周边的一些资源优势啊，盘活我们的民宿的资源，把客人实实在在的留了下来，是吧？
1: 对。
2: 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交给我们的徐书记了。
0: 李书记你好，那个我刚刚这么过来啊，我看我们北角村啊发展的都特别好，我就想请教一下李书记，我们这个村两委班子啊是如何带领这个大家这个发展好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的，又是如何带领我们的村民大家共同致富的呢？
4: 因为现在新上的那个班子哈都是相对比较年轻啊，我们着重还是老中青搭配，这样会给我们村里面的发展呢、提供一些比较新鲜的一些思路。第二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两委班子的干部素质的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也会经常组织大家啊去学习一些啊我们省内啊比较做得比较好的一些乡村的一些经验做法啊。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坚定自己的目标啊，带领这个班子啊实事求是啊，走好每一步。
2: 没错，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现在在乡村振兴的工作队员当中啊，都是年轻化啊、人才高，而且啊有干劲儿，是吧？
4: 是的。
2: 那也感谢各位的精彩的交流和分享。那在我们的北角村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如何从我们的乡村基层治理，实现了从资产变资金，从村民变股民的一个蝶变。那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通过这次省外的特别节目啊，我们全面学习到了浦前镇各村发展的宝贵经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把浦前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带回到我们的海南，学以致用，共绘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要想农业发展好，知识技术少不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农技小课堂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实用知识。
5: 黄灯笼辣椒的虫害防治，黄灯笼辣椒虫害的防治方法有两种。首先，物理防治，辣椒地采用银灰色地膜覆盖，可以有效驱避蚜虫。在高温少雨天气，悬挂黄蓝色幼虫板，捕杀蚜虫、蓟马等害虫效果显著，可以减少喷施农药次数。其次是化学防治，如果是持续少雨高温天气，要及时观察黄灯笼辣椒新叶正背面叶片是否有蚜虫，如有发生，以每亩用定虫米或比虫林喷施，都可迅速控制蚜虫。 喷药时叶片正背面要均匀喷洒，同时对浇地周边杂草进行喷药。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的生活生产上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我们乡村振兴电视夜校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20点播出；三沙卫视的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越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小麦在出门后的第三洞一只 birdie。 小麦在第三轮的表现啊，远不如前两轮那么顺风顺水，两轮过后他是并列领先者之一，但是第三轮遭遇了严重的下滑。好，看到目前的领先榜上啊，还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出发，现在领先组这边是总共三位球员并列领先。这是已经打完了第三轮的补赛啊，还有不到20分钟领先组会出发。那么在第三轮的迈克尔索伯琼恩森是在自己的最后两个洞啊，其实是12和13洞，抓到了小鸟，在完成13洞的情况下是达到了低于标准杆11杆。而马修在8号洞啊没能攻上果岭，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随后比赛是暂停了。而且这场比赛对于索伯琼恩森来说也有着比较重大的意义，他跟大概有十多位选手啊，还将争夺最后的三个英国公开赛的参赛席位，这些参赛的入场券将给到那些还没有获得豁免资格且排名靠前的完赛者。那第四轮也是因为受到第三轮延迟的影响，第三轮是三人一组从一号洞出发。那么目前是有多达15位球员，他们的杆差是在三杆以内。当然了，这个里面没有包括小麦啊，小麦的第三轮是错过了无数次的短推保帕。他在第三轮开始之前处在并列领先位置，但是在打完第三轮之后已经滑落到了并列的第25位。这边是卫冕冠军加特拉普的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今天的现场能够明显感觉到风力要比之前大很多啊，但是这样的风也会将雾气吹散。今天看起来虽然说不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应该也不会再受到大雾的袭扰。索伯琼恩森这边也是来到了帕五的一号洞，这是一个594码的五杆洞。

0: 那么在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呢，女子赛事方面也是进行着他们的大满贯赛依云锦标赛。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韩国球员柳桂兰凭借在第三轮交出的一个60杆负11的单轮杆数，也是创下了女子大满贯赛事的单轮一个最好的杆数，这样的一个成绩也帮助她在依云锦标赛的54洞过后建立起了3杆的领先，有望连续赢得第二场大满贯赛的胜利。她在两周之前刚刚在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上赢下了自己的首个大满贯赛冠军。她在第三轮是在依云高尔夫度假村的最后5个洞啊，抓到了4只小鸟，也是曾经有机会啊追平 LPGA 历史上的一个最低杆纪录59杆，但是在一个收官但最后的收官洞长距离两推抓鸟结束啊。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一个九鸟一鹰的成绩。另外呢，依云锦标赛总共也是有6位中国球员参赛，在第三轮过后刘依依是打出了68杆的成绩，连续了2轮6字头，最终是负6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16位。那殷若宁则是打出一个71杆一文帕，总成绩是负2排在并列的第47位。那与此同时呢，美巡赛那边也进行的是一场跟欧巡赛联合认证的赛事 ICU 锦标赛。这场比赛是丁文一跟窦德成参赛，那丁文一在三轮过后是打到了并列第34位，领先者是46岁的老将格罗乌尔，他三轮总成绩是负15。好，回顾完了那一周的所有的国际上的重大赛事，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苏格兰公开赛第四轮的这个决赛轮现场。齐福目前是负10的成绩，他在第三轮也曾经是取得过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甚至一度是达到了单独领先韩国球员金柱亨。他的职业履历当中啊，还没有拿到过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在最后一轮开始前是落后一杆出发。也很年轻的球员，今年只有24岁。他在四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是拿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这个全卡。这边索伯乔恩森开球稍微偏左了一点点，这杆打一个左曲，往左转的多了啊，直接是掉进了长草当中。好，加特鲁普，杰特拉普一号洞的第二打，这场比赛也是有2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李浩东跟吴阿顺，但是很可惜两人都没有能够获得晋级，两轮过后赛事的晋级线。李浩东是一个首轮负2杆，但是四轮表现不佳，只打出一个正5，总成绩是正3。吴阿顺是正4，赛事的晋级线两轮过后是负1。小麦，今天的决赛轮开局首风很顺啊，在移动日打出正3的成绩之后啊，本轮他迎来了一个目前看是一个强势的回归，在前7个洞已经是抓到了5只小鸟。好，这边温登克拉克二号洞的 T 台这边开球，467码的四杆洞。
1: This is the final game of the final round, the Genesis Scottish Open, game number 24.
0: 现在即将出发的应该是最后的领先组的球员啊。修里明宇跟罗特麦金泰尔。
1: He's from England, Matt Fitzpatrick.
0: 马修，同时他也是前两轮的领先者，手握着两个 DP 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头衔。开球没问题，今天有一点点的逆风。
1: Australia Minwoo Lee，
0: 之后是李明宇，也是赢下过一场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便是2021年的 JNC 苏格兰公开赛。
1: On the tee from Scotland, Robert McIntyre.
0: 最后一位开球的苏格兰本土的英雄罗伯特·麦金泰尔，他在2024年的胜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23年的时候，当时是惜败了小麦啊，在最后一洞，让小麦凭借最后的收官小鸟一杆优势，从他手中夺走了冠军。那个时候麦金泰尔较早结束比赛，当时还是会馆领先，然而小麦在收官洞顶住了压力。然而到了2024年的时候，两人的位置正好是互换，2023年的遗憾在2024年得到了很好的弥补。2024年的赛事，麦金泰尔当时在最后一洞也是凭借一个22英尺的小鸟推用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对之前的比赛做出了回应，一杆优势逆转了小麦。加特拉普在一号洞的第三杆，这杆上来停的倒是很稳。温登克拉克这边还剩159码到旗杆。
2: No！
0: 好，这边金柱亨一号洞的小鸟。好球，有了，漂亮啊！今天一开局就在这个五杆洞抓鸟。今天开门红啊，手风很好，而且一下子让自己来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索普·琼恩森这边同样是小鸟推，稍微偏了一点点，

六号洞看维克多·佩雷兹，也是生涯有一场 DP World 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头衔。哦，好球！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进洞。今天出门后是两连鸟的开门红，现在是六洞下来抓到了三只小鸟。好，一号洞这边，加德拉普推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没问题，也是出门迎来了开门红。本周这是他抓到的第17只小鸟。好，八号洞来看小麦，方向很不错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

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榜首位置现在出现了多达五位球员。小麦已经是生涯有四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

彩球很不错。在风力不大的时候，文艺复兴俱乐部实际上对球员们来说还是比较的友好啊。球道比较宽阔，管理面积也很大。小麦第八洞顺利的保了帕，并且还落后一杆。八洞下来还是五个小鸟零 bogey。马修这边一号洞的第三杆。来看一下小球最后的一个落点，今天是差了一个前七位，好球冲到旗杆右后侧。好，之后看罗伯特麦金泰尔，一号洞这一路是沿着上坡打的，这个稍微短了一点。2024年的他取胜之后啊，赛后也是深情地拥抱着自己的父亲，全场球迷也是回应他，高唱着苏格兰之花。当时的那个场面也是2024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最令人感动的瞬间。李明宇一号洞的第三杆，嗯，好球。好，小麦来到了九号洞，被誉为是文艺复兴俱乐部皇冠上的明珠的这个签名洞，226码的三杆洞。嗯，今天差了一个右后的棋位，小麦这杆是打短了。

嗯，对对，力道不够啊，克拉克。好，这边三号洞，这边中岛启泰推 birdie。嗯，顺利拿到了小鸟，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二。好，罗伯特麦金泰尔一号洞推 birdie， 漂亮的开门红抓到小鸟，现在的成绩来到了负十三。最近这几年啊，基本上负十五就是一个能够夺冠的杆数啊。2023年小麦是负十五，2024年麦金泰尔是一个负十八，到了2025年加特拉普同样也是负十五的总成绩，非常漂亮的中国领一杆。

二号洞这边加特拉普公国岭的一杆，一点点侧逆风。稍微落点远了一点点。

0: 好，索伯乔恩森这边二号洞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长草，这杆还剩169杆。
1: straight
0: 啊，这一侧的长草虽然说这个高度很高啊，但好在这个密度不是特别的密。一号洞，李明宇小鸟推，有一点点的下坡啊，推得很小心。国岭速度原本就很快啊，在今天这个相对晴朗的又干燥的情况下，国岭速度会变得更加的快。六号洞这边韩国球员金石原对 birdie，好球，顺利拿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十。今天的六洞过后抓到了两只小鸟，也是没有任何 bogey 出现。但整个球场的前九洞的难度系数要相对后九来说啊，还是要简单一点。这个球场的今年的比赛的这个球场的球洞排序已经是回到了2019年第一届首次赛事在这里举办时候的设置啊，尤其是收官的最后16、17、18三个洞难度系数是非常大。好，领先组来到了二号洞的T台，这球偏了。
2: Keep going right, should be all right that.
0: 这球不会是落到了树的后面吧？这样的话第二杆没法打呀。看看之后啊，这个有没有阻挡他这个击球的线路。好，这边李明宇，这边索伯乔恩森第三打，第二杆是因为在长草当中啊，导致打短了，这杆还是有点短。小麦第九洞推 birdie， 走一个左线。感觉力道没推够啊，小麦这推短了。看看之后能不能够救回帕。二号洞加特拉普推 birdie， 非常大的一个右线。好，三号洞来看温德姆克拉克，这是198码的三杆洞。切得很不错啊，只是稍微短了一点点。目前是负九的总成绩。来看二号洞这边，索伯乔恩森保帕推，这个线路抓的不太对啊，直接就偏到左侧去了。小麦九号洞的保帕推前九，现在是已经有五只小鸟进账了，看这次能不能够救到帕。在距离洞杯接近的时候啊，掉线了，有点可惜啊，前九洞唯一的一点点瑕疵，之前开局还是很顺啊，吞下了本轮的第一个 bogey。

嗯，你倒没推够。艾丁泰尔来到二号洞啊，准备攻国岭，还剩178码的距离。但是对于他的这个问题来说，他的球是偏，之前开球是偏到右侧的这个树林里。运气不错的是，他的击球线路上啊，前方没有被树木遮挡住。来看一下，偏到了国林的左侧。好，二号洞看马修，在一片短草区，165码的距离打一个左曲，左曲好像会偏到左侧啊。这人旗杆位是稍微靠左，但是他这个偏的太多了。好，之后是李明宇。也是165码到旗杆，方向应该不错啊，看距离。正好停在边缘的位置啊。好，三号洞看金柱亨的踢球，七号洞这边，菲克多·佩雷兹推 birdie。走的右线，好球推进，前九已经是抓到了四只小鸟啊，在七洞过后，目前成绩来到了-11，还落后两杆。好，加特拉普来到了83的三号洞。从这栋去欣赏福斯湾的海景啊，非常的壮观。这是整个苏格兰的高尔夫海岸线，沿途分布着多家球场。那除了文艺复兴俱乐部以外呢，最为著名的当然是穆菲尔德俱乐部啊，同时它也挨着北贝里克俱乐部。当然还有距离球场大概10分钟车程，还是古兰俱乐部，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球场。哦，漂亮，直接把球打进去了啊！汤米在吞下两个 bogey 之后，这头老鹰来得非常的及时。再来回看一下汤米刚才攻国岭的这一杆，是直接击球进洞，射落了一头老鹰，小球打到前端，继续朝着旗杆方向滚动，直接掉进了洞杯当中。今天开局有点不太顺啊，在第三、第四洞连续吞下 bogey， 好在在六号洞刚刚这头老鹰啊及时的回血。马修这边二号洞的第三打，

移民于这边，差了一点。好，中岛启泰四号洞的小鸟推。小球也是正好停在了洞杯口，只差了一点点。麦丁塔尔这边球在一片杂草当中。第三杆，觉得还算不错。金柱亨三号洞推 birdie， 马修爆发推，小鸟推短了，第二洞就要吞下一个 bogey。加特拉普三号洞的小鸟推，也是差一点点停在了洞杯口。

麦金泰尔的保帕推，左右左线，好的，最终顺利的救到了帕，目前还是保持领先。金柱亨这边三号洞的保帕推，好看马修这边吞下一个 bogey。本周的第六个 bogey， 请选七号洞的小鸟推，没问题，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负十，也是背靠背的小鸟球。四号洞。美国球员罗伊，球在出去的很快的就改变了方向啊，这个是偏到了右侧。麦金泰尔来到了三号洞，好球，

明宇这边也是三号洞的开球。好，马修这边刚刚吞下 bogey 啊，看这洞能不能够有效的做出缓解啊，这杆打短了。好，再看小麦，这是转场来到了十号洞公国岭，已经是他的第三打了，之前没看到，第二杆不知道是因可能是偏到长草当中啊。第三杆这个落点很好，好看八号洞维克多佩雷兹。上坡推力道差一点点，可惜了。

李明宇三号洞。嗯，切得非常漂亮，切到了旗杆附近。中岛启泰的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他是在上一赛季的印度公开赛、拿到了自己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马修三号洞切到旗杆附近没问题，

好，麦丁泰尔，三号洞推 birdie。哎呦，这一推啊，差一点点。加特拉普这边开球严重的偏到了右侧，这一侧的这个长草啊，那我不管是，既是很长啊，也很茂密。好，四号洞，三号洞，看李明宇的宝帕推。

0: 索伯丘恩森，四号洞中国领了一杆。162码。克拉克五号洞的第一杆，151码到旗杆，嗯。
1: I can see their hands moving。
0: 今天也是插了一个很靠前的旗位啊，林柱亨四号洞的第二打。

0: 好，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罗伯特麦金泰尔暂时是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负十三的总成绩，三位球员在身后，金柱亨、加特拉普跟马修菲斯帕特里克啊，四位球员还有李明宇都是负十二，维克多佩雷兹是排在单独的第六位，小麦现在是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处在这一位置还有金世元、中岛喜代、罗伊，基弗现在是并列第七的位置啊，索琼恩森也是这个位置。领先迪拜竞赛积分榜的瑞德现在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啊，跟温德姆克拉克一起。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 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course to the port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efines us. That's smart logistics to a T.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4: 哼，
3: 呸！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This is the Rolex Series.

叫他布迪三打。还不错。麦金泰尔，四号洞，这是一个左勾腿洞啊。格拉克这边，小鸟推，差一点。加特拉布保帕推，左边要高一点啊。

走一点点小的右线，好球，这样的话他也来到了并列领先。十一洞看小麦公国领了一杆，493码的四杆洞。这边佩雷斯九号洞，长距离小鸟推。麦金泰尔在四号洞公国领了一杆，155码到七杆。

0: 之后是马修龚国领的这一杆。144码到旗杆啊，打得稍微过了一点。之后是李明宇，非常好的一杆，停在果岭之上啊，没有多余的滚动。丁志恒5号洞的开球。
1: spin hard.

中岛喜太在六号洞。这杆其实线路还不错啊，只是力道不太够。加特拉布五号洞这边。好，十一洞这边小麦推 birdie。差一点点。小麦如果不是第三轮啊，手风太糟啊，今天这个名次，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几率夺冠啊。白金泰尔这边。力道再稍微大一点啊，便能够朝着洞杯的方向滚过去。

金主亨五号洞。嗯。

马修这边四号洞左线差一点点。

索伯乔恩森。嗯，差一点点啊。好，再来看四号洞，李明宇这边。右至左的线啊，方向也是没问题，还是力道小了。再次回到五号洞的国岭看加特拉普。嗯。麦金泰尔四号洞的爆发推，嗯，这个线走的稍微大了一点啊。好，瑞德这边九号洞长距离下坡推。嗯。

0: 这个锅顶上的坡度还是非常大，一旦停不住啊，便会滚动到很远的这个位置。好，克拉克六号洞。
1: Hey,
0: 力道小了。

今天单轮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正义的成绩。好，金柱亨来到六号洞，455码的四杆洞。开球很平稳啊，球到正中央。来到，继续回到六号洞的 T 台这边。今天的这一洞难度系数啊，是要比第三轮要高一点的。迪亚特拉不开球，K

为名誉五号洞。维克多侯弗兰十七洞，切到后边，然后顺着这个漏斗形的形状啊，往回滚动了一点。维克多侯弗兰也是啊，这轮状态要比第三轮好了很多啊，前九洞就进账了四个鸟，尤其是在第二到第四洞啊，是连抓三鸟。阿修五号洞，好，五号洞，看白金泰尔。好，霍弗兰十七洞保帕推，顺利的救到了帕。后九洞现在是三鸟一 bogey， 前九洞四鸟，总共七只小鸟了。今天六号洞金柱亨，177码到旗杆。

好，李明宇来到了五号洞这边，果岭上，从果岭边缘的长推杆。嗯，推得相当不错。

七号洞中岛喜太的小鸟推，这次啊没问题，没有错过，成绩来到负十一。这是本轮抓到的第二只小鸟。小麦十二洞第三打。好球。

白金山五号洞。嗯，线抓的稍微大了一点。五号洞，来看马修这边推 birdie。好球，推进了 birdie， 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

马修，今天是目前两鸟一 bogey。好，来到六号洞看加特拉普推 birdie。感觉力道有点快啊，速度有点快了，力道大了。这边九号洞 Tommy 差了一点点。再看李明宇这边，没问题。好，金柱亨六号洞小鸟推，目前的两位并列领先者之一。力道不够啊，一个非常远的长距离推杆。小麦来到十二洞，这是转场之后抓到的第一只小鸟，也是今天总共抓到的第六只小鸟，成绩回到了负十一，还差两杆。好的，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金柱亨跟马修菲斯帕特里克并列领先，都是负十三的成绩，一杆的优势。李明宇跟罗伯特麦金泰尔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小麦、维克多佩雷斯、中岛启泰、加特拉普一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都是负十一的成绩。六号洞马修这边准备开球，之前的第三轮在这一洞是有小鸟进账，此前两轮在这一洞都只是帕的成绩。开球很不错啊，基本上就在这个最佳落球区的位置。再回到六号洞 T 台看李明宇，稍微偏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这边球道到长草区是还有一片短草过渡。加特拉普保帕推，没问题。再次回到六号洞 T 台，领先组的最后一位球员罗伯特麦金泰尔，打了一个左曲，看着不太妙啊。金柱亨六号洞保帕推，推进没问题，继续维持自己的并列领先的这个位置。西班牙球手德雷在九号洞推 birdie， 好球，转场前抓到小鸟。在九号洞啊，德雷连续四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进账，领先组来到了七号洞。576码的五杆洞，金柱亨开球，好，文德姆康恩克在七号洞果岭上推 birdie， 一点右线，好球，差一点点啊，撞了一下洞杯的左沿，又弹了出来。加特拉普七号洞的开球，前方三百二十四码的地方有一个沙坑。

0: 啊，注意避过这个沙坑。
1: Fuck you。
0: 七号洞，基辅。嗯，这是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在打了七个洞之后，终于有小鸟进账。啊，维克多·霍夫兰十八洞最后的小鸟推差了一点点，力道不够啊，结束了比赛。好，维克多·霍夫兰64杆的成绩结束了比赛，在决赛轮的时候状态得到了一个大幅回升，前九洞入账了四鸟，其中二号洞到四号洞有一个三连鸟。转场之后呢，虽然在十号洞是错过爆发推啊，吞下 bogey， 但是之后又抓到了三只小鸟，最终是打出了一个负六的64杆，总成绩负九。好，马修六号洞球到这边，龚国岭。
2: 啊 ，really？
3: 哎，
0: 嗯，上了国岭啊，但是稍微短了一点。里面有六号洞这边。嗯，非常漂亮的一杆，精准的放到了七杆的左后侧，留下一次绝佳的抓鸟的机会啊！推进的话，他也将来到并列领先。九号洞，梅森纳。嗯，方向很好，力道刚刚好，精准的划出了一个圆月弯刀的形状啊！九号洞抓到小鸟，前九抓到了三鸟，吞下两个 bogey。基辅在八号洞。445码的这个四杆洞，嗯，开球成功上了球道。八号洞这边中岛启泰翻越一个小山坡。嗯，差一点点。

七号洞。第二杆直接是打到了果岭的前方，今天插了一个右前旗位。这洞啊，至少两推要抓一只小鸟，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大金塔给推偏了。小麦十三洞推 birdie， 好球，顺利推进。小麦的成绩回到了负十二，这样的话再次让自己啊回到了一个争冠的有利序列当中。今天抓到的第七只小鸟了，只是很可惜啊，在。

九号洞吞下的一个 bogey， 加特拉普第七洞的第二打，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马修六号洞，这一推

0: 曼金泰尔6号洞的保帕推。走一个右线啊，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但是推的太过于小力了。很可惜啊，吞下 bogey。本轮抓到的就是本轮吞下的第二个 bogey， 但是现在这个成绩啊，对于争冠啊还是有机会。基弗的第二杆
1: ，Go ADA Go，
0: 李明宇六号洞推 birdie， 绝佳的机会啊！澳大利亚球员没有错过，这样的话来到负13。也成为了领先者之一。索伯乔恩森7号洞的第三打，这应该稍微短了一点，之后有个下坡推。李明宇7号洞的 T 台，7号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洞啊。
2: Get right, son. Get right, son. Yeah, looked like a kick, right?
3: I mean, it was right of it.
4: Please.
3: As long as it went past it, it's fine.
2: Yeah.
4: In that gap, son.
0: 顺着球套稍微滚动到了往上套去这个边缘的位置，詹特拉布7号洞的回切。第三打稍微的力道大了一点啊。马修开球偏右了。呀，这杆也是出问题了啊，正好掉在了这一片长草区当中的杂草堆里头啊。麦金泰这边又是打了一个左曲出来啊，偏到左侧去了，已经连续两洞开始出现了左曲。金柱亨7号洞啊，老鹰的机会，推右边，然后顺着这个下坡啊往旗杆方向滚动，好球啊，直接推到洞杯口了，一只死鸟

基辅八号洞。左线下坡，刚刚好的力道，基辅在八号洞推进了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了负十二。小麦这边来到了。

超短的四号洞是超短的四杆洞十四号洞，今天也是差了一个靠前的骑位啊，328码。好球，再往前走一点，差一点点啊，没有能够越过这道坡。

下坡的方向能够直接滚动到东北口，甚至打出信天翁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亚特拉普这边走右左线的下坡，好，索伯丘恩森七号洞，也是顺利拿到了小鸟。本轮的第一支 birdie。再来看一下领先榜，现在随着金柱亨在七号洞推进了小鸟之后，成绩来到了负十四，再次跃升至了单独领先。李明宇跟马修啊，在他的身后落后一杆，小麦和基弗落后两杆，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啊。负十四已经非常接近去年的这个夺冠杆数了，去年是负十五。索伯丘恩森八号洞。九号洞来看基弗，八十六码的三杆洞。好球，漂亮。小麦十四洞，也是一杆打上来啊，有老鹰的机会，要爬一个很大的坡。但是这推力道大了一些啊，这样的话之后这个小鸟啊，这个距离可是有点尴尬。好，麦金泰尔刚才开球也是一个左起之后掉进了左侧的长草。小麦十四洞，管理后方回推，小鸟推。差一点点，偏了一点点啊。比较可惜啊，这个短四杆洞，尽管是一杆打上来了，但是最后却是三推，只是一个 putt。李明宇七号洞的第二杆。八号洞金柱亨今天还是保持着100%的标准杆上球道。

好，加特拉夫，看他的这个沙坑球。这杆短了一点哈。啊，球7号洞的第3打。

九号洞拉一。也是一个很好的左到右的线，抓到了 birdie。终于在前九吞下两个 bogey 之后，迎来了一点点的回血，抓到了今天的第一只 birdie。但是今天单轮目前还是一个正一的成绩。麦金泰尔的第三打。李明宇第三杆，好球。加特拉普稍微偏右了一点点。基辅九号洞，好球，顺利抓到了 birdie。 在转场前连续收获了小鸟球的帽子戏法，三连鸟。麦金泰尔七号洞的小鸟推，金柱亨八号洞。

好，这边七号洞看马修。七号洞抓到小鸟，马修也来到了负十四。今天是三只鸟一 bogey。加特拉普保帕推。李明宇的七号洞推 birdie， 也是顺利的抓到小鸟，这个再次回到了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小麦十五洞。十号洞击服。十五洞小麦。再次回到九号洞，前八洞啊，还是100%的标案率。

八号洞，来看马修。好，再来看九号洞这边，加特拉普。今天的铁杆不太好啊，前面只有一半的洞是标准杆上了果岭。

十号洞，中岛喜太。球速很快啊，推得很果断。今天抓到的第三只小鸟了，来看小麦十五洞啊，又是宝帕推。十五洞顺利的揪到了帕，但是之后啊，将迎来球场的最难的挑战啊，16、17、18三个收官洞啊，球场最难的洞。基福的十号洞攻过了一杆，

麦金泰尔公国岭八号洞。还不错啊，越过了这道山坡。穿过这道山脊线之后啊，之后的这个推机的线路要平坦很多。加特拉普沙坑球。十二洞，金石园。好球，顺利推进 birdie。今天很干净的积分卡，五鸟零 bogey。再来看现在的领先榜，金柱亨、马修、菲斯帕特里克、李明宇、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This is the Rolex series.

九号洞加特拉普堡帕推。嗯，没问题。前九两个 bogey 啊，只是在出门的时候第一洞抓到小鸟。麦金泰尔八号洞走一个左线。

0: 荞麦，十六洞的贡果岭一干。打了一个左曲。
1: Oh my god, I'm so bad at golf.
0: 但是转到了果岭的左侧啊，直接陷到了长草。果然啊，球场的最后三个洞，三个非常艰难的收官洞，小麦在这几个洞啊，需要经受最后的考验。李明宇八号洞爆发推，

哦，十号洞基辅宝帕推。嗯，这洞啊，艰难的救回了一个帕。马修宝帕推啊，这球擦了眼洞杯，可惜了，吞下 bogey。马修是吞下了这轮的第二个 bogey。这边十号洞，金柱亨转场了。目前是负十四的成绩，他又回到了单独领先。嗯，看球没问题。十一洞，中高起泰。493码，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四杆洞，球场的全长是7282码，标准杆70杆，有三个五杆洞，五个三杆洞。这个球场也比较新的，2008年开业。卡斯拉普也在十号洞T台。好，回到十六洞看小麦。嗯，好球。麦金泰尔九号洞，嗯，一杆直接是打大了啊，打到了这个玻璃后方，穿到了观众席这里。

0: 移民于九号洞。右侧啊，这是美轮的这个旗杆的这个旗位的示意，一个示意图。今天是一个，哇，这球也是直接打到了左后方。好看马修，今天是一个右后的棋位，但是直接打右侧有一定的风险，整个狭长果岭的右边区域是一条沙池。十号洞索全森，217码到旗杆。
1: Get over it.

金柱亨十号洞共国领了一杆。一个又小又曲啊，绕开了这个进攻线路前方的这棵树。好，小麦十六洞爆发推。嗯，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小麦又吞下一个 bogey。也是这一轮吞下的第二个 bogey， 成绩又退回到了负十一。负十一现在排在并列第七的位置。好，这边中岛喜太。十一洞推 birdie， 长距离的小岛推。麦金泰尔。嗯，好球。好，小麦来到了帕三的十七洞，最后一个三杆洞啊。李明宇。好球。好看基辅是一栋公国岭。这边马修，小球停在了国岭右侧这个小山头上。嗯，好，这边十三洞干金石原，爆发推。目前负十二，并列第四位。这个帕推的稍微右了一点，吞下 bogey 也会掉到负十一。看九号洞这边麦金泰尔保帕。

0: 好看马修，还剩195码。
1: 没理由。

麦金泰十号洞的第二杆。这杆稍微短了一点，

好，十二洞这边中岛启泰胜利拿到了 Brady， 成绩来到13，负13的，这样的话啊，也还具备了对冠军的冲击力。J.D. Spall 18洞，这是第三打。

小麦是发动公国令的这一根啊，打大了一点。好，十号洞白金泰尔第三打。好，李明宇这边。金柱亨十一洞的第三打。好球啊，贴着洞杯的左沿，这洞就怕没有问题。再来看刚才这个视角的，打的国岭的前沿弹跳上之后啊，蹦上了旗杆的这一层。十号洞马修这边先来推 birdie， 感觉力道没推够啊。哦，还好，方向稍微偏了一点。

十四栋金石园。顺利拿到小鸟，负十二，还落后三杆。现在有七位球员六位球员的杆差在三杆之内，都还保持着对冠军的这个竞争力。加特拉普这一推短了。好，第十洞麦丁泰尔的宝帕推得很直偏右了一点。

麦金泰尔单轮正三的成绩。好，小麦收关动。漂亮，但是还是差了一点。可惜就可惜了，昨天的移动日啊，只打出一个正三的成绩。第四轮整体来看呢，还算是一个

比较强势的回归，十号洞里面遇到宝帕，好球顺利救下来。好，十二洞七福，五杆洞的第三打。嗯，好球。十一洞金柱亨宝帕。

好的，没问题。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保持着继续保持 bogey free。里面与十一洞的 T 台493码的四杆洞，哇，这杆直接冲着右边去了。

来看马修。马修的开球偏到左边，掉进长草。好，小麦最后的保帕推。小麦结束了比赛，凭借着这轮的强势回归啊，今天是抓到了八只小鸟，尤其是前七个洞就抓到了五只小鸟，也是打出了四天以来的最低杆数啊，64杆。这是比较可惜，转场前又在九号洞错过一个保帕，转场后三鸟一 bogey， 最后交出了一个-6的低分卡，总成绩-12。金柱亨12洞的开球。好，12洞基辅这边瞄一个右线，好球，也是顺利抓到小鸟，来到-13，还落后2杆，

好，中岛启太，十三洞公国岭。这个人打短了一点啊。第三杆切到旗杆边。马修从长草区球到左侧的长草，金柱亨十二洞公国岭一杆，六百码的长五杆洞。应该还在球道上啊。李明宇这边十一洞公国岭，493码的四杆洞。上了国岭，但是稍微过了一点。好，来看一下领先榜，现在金柱亨

单独领先两杆的优势负15的总成绩。基弗、中岛喜太、马修·菲斯帕特里克、李明宇是一起排在并列第二的位置，都是负13。小麦是已经完赛啊，今天打出了64杆。回到11洞的国岭，看李明宇这边国岭后方的回推小鸟，看这次长推杆，力量控制的不错，稍微偏了一点。15洞这边汤米·菲特伍德，汤米这球啊，差一点点直接进去啊，磕了一下旗杆。好，回到11洞国岭，看麦金泰尔推 birdie。力道推短了一点啊。2024年的比赛，当时是262杆负18的总成绩，赢下了胜利，领先了澳大利亚的老将亚当斯科特一杆。这是自1999年的科尼蒙哥马利以来，首次有苏格兰球员赢下自己的国家公开赛。马修这边也是11洞，一点右至左的线，力量没推够。好，基弗这边公国岭13洞，还剩115码。来看，还不错。只不过林克斯风格的球场啊，国岭确实是一个挑战。国岭上几乎没有一片是完整的平整的这个地面。那实际上除了文艺复兴俱乐部之外呢，整个苏格兰的东洛西安郡啊，有着好几个品质非常高的球场。在文艺复兴俱乐部的附近还有着非常著名的古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一号场也是曾经举办过苏格兰公开赛。起伏的地势和壮阔的海景海岸景观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它的三号场是另一种体验。这个球场稍短，所以需要将策略和精准度放在首位。那在文艺复兴俱乐部紧挨着5分钟左右的车程啊，便是北贝里克俱乐部，那个也是世界上最古老啊、最具特色的球场之一。而高尔夫的圣殿穆菲尔德就是，也是在这个东洛西安郡啊，这是曾经16次举办过英国公开赛的场地，极致的挑战和完美的布局。好，12洞这边索伯丘恩森121码到旗杆，

打的稍微短一点，今天是一个后旗位，稍微偏左的后旗位。李明宇十二洞开球，这一洞啊，前三轮都有着很不错的收益，第一轮和第三轮都是 birdie， 第二轮在这里还射下了老鹰。林竹芳第三杆101码。

好球打到旗杆的后方，比赛还剩下三分之一多点的这个动数啊，两杆优势啊，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优势了。罗伊这边十三洞第三打，好加他五十二洞，第四杆了。好，克拉克这边十三洞的第三打。

是三栋，这边机符还差两杆啊，推一个左线，看着很像啊。哎呦，此时此刻他可能会祈祷，如果今天的海风稍微大一点，能不能够帮助把这个球推进去啊？球的三分之一甚至都超过一点，已经悬停在东北的边缘了，但是很可惜，那就是没有进。

林柱亨十二洞又推进了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六，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了三杆。今天全场非常干净的积分卡，五个 birdie， 没有任何的 bogey 进账。这也是唯一的一位啊，四轮下来都是 bogey free 的球员。佩雷兹在十七洞地台这边有一杆进洞大奖的三杆洞，嗯，好球啊，打到果岭上右边这一侧坡啊，滚动到了七杆边缘，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十四洞中道起泰，嗯，这杆大了。基本上现在负十三之后啊，就是从并列第六开始的球员，应该已经跟冠军没什么关系了。前面的球员差三杆，理论上还是有机会。白尼特尔，十二洞第二杆。嗯，短了一点点啊，否则的话恰好就可以顺着这个坡度滚动到旗杆附近，正好没有滚动到这个坡的斜面这边。好，十二洞这边马修的第二打还剩291码，嗯，第二杆没问题。文艺复兴俱乐部啊，这个是一个私人的高尔夫球会，它对公众开放的时间还是非常的有限啊。如果想要体验这座

球场的话呢，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高尔夫专业的旅行机构来预定它的产品。而现在这个比赛的季节也是当地啊最好的一个季节，整个春季到秋季，四月到十月天气都是相对温和，而且日照，尤其是日照特别长，基本上到了晚上9点来钟啊，天还是亮的。好，这边金柱亨来到13洞，前两轮的这栋都有小岛进账，第三轮是一个帕。所有圈当中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 bogey free 的球员，看看这个记录能不能够维持到比赛结束啊。整个东洛仙郡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球场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在整个这个郡上面15分钟车程以内有超过20个一流的球场。14洞这边，中岛喜太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3的成绩。起伏14洞，开球偏右了，328码的四杆洞。李明宇12洞，推老鹰，连续的两层的下坡啊。这种还是有机会来抓鸟。

0: 马修，十二洞，同样也是老鹰。十二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啊。好，进入亨十三洞的公国岭一杆。好，麦金塔尔十二洞也是老鹰推的机会。这头老鹰来得很及时啊，今天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了。到目前为止，一鹰一鸟啊，还是一个正一的单轮成绩。马修这边，来看中岛启泰十五洞。好，祈福十四洞的第二杆。一个开球掉到了长草当中。好，十二洞这边李明宇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十四，但还是差两杆啊。今天单轮抓到了三只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小麦跟维克多霍夫兰在这一轮啊，都是打出了64杆的好成绩。麦金泰尔也是目前为止啊，领先榜第一上唯一一个是正杆的球员啊，正一。金钟亨进现在是负五，也很不错。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0: hard work has certainly paid off. He's taking his career to another stage today. And it earns him a Rolex Series victory.
1: Nothing quite like that winning feeling.
2: 吃舞动，中刀细态。金柱亨回到旗杆附近啊，保盘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依旧能够维持 bogey free 啊。好，李明宇13洞的开球，上一轮的这一洞是吞下过 bogey 啊。好，13洞马修的开球，好球。哦，这个滚动距离非常远啊。14洞基弗这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一个保帕推，看金柱亨这边啊，保帕没问题，继续 bogey free， 两杆的优势啊，感觉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当然最后还有三洞的收官洞的考验，中到其他的保帕推没问题。好，18洞金石原龚国领了一杆，哎呦，这杆啊直接偏到左侧奔着观众这边去了，好在是没有打到人啊。14洞这边金柱亨这洞啊，前三轮也没有出现过 bogey， 上轮还是一只 birdie。哦，好球，冲上来了。

十三栋，里面与公国领了一干。120码。马修这边，好，刚才开球滚动的非常远啊，打了将近360码。好球，往回拉一点。继父15栋。

是六栋中岛喜泰，还落后三杆啊，还剩三个洞，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啊。照着金柱亨今天这个状态啊，也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离谱的失误。现在看来李明宇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差两杆。丁轩十八洞第三打了，从国林左侧。好球，好球，停住。嗯。李明宇推 birdie。嗯，稍微偏了一点点。那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女子赛事方面啊，也是进行着依云锦标赛女子的大满贯赛。那这场比赛在法国的依云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选手柳圭兰也是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今年又一个啊连续赢得了两场大满贯的选手啊，这也是继内里克达之后的第二位球员。而内里克达呢，在这场比赛也是出战了，原本是一个力争全满贯的这个机会，但是两轮过后没有获得晋级。那这场比赛总共是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最终的结果呢，殷若宁和刘一都是排在了并列的第26位。

莱金泰尔现在还是一个正杆数啊。13洞马修，东北口掉线了。

还落后三杆，加特拉普十四洞。金柱恒十四洞的第二杆。两杆上来之后啊，最起码也是一个两推的保帕。基夫这边十五洞保帕推没问题，也是落后三杆。中岛喜代十六洞的第二杆。偏到左边去了啊。加特拉普十四洞推 birdie。

0: 14栋建筑亨。稍微偏了一点。今天在开始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是落后一杆的，但是开局很顺，一开始就在一号洞的五杆洞抓鸟，跟其他的四位选手一起啊，来到了并列领先。然后四号洞又是一个五码的小鸟推，随后呢是跟马修推灿的旅客李明宇及麦林泰尔，非常的焦灼的一个战况。只是麦林泰尔到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呈现出了颓势啊。在这个短的四杆洞，第一杆偏到了右侧，好，再来看李明宇，之前三轮在这栋也是有两轮打到鸟，一轮是怕没有出现过 bogey。
1: Stayed straightish.
2: Sit down. Come on, Matthew. It went up the hill.
1: It went over the hill.
2: Yeah, I think it probably
1: it's off to the right.
0: 马修。
3: I mean, are you kidding me with that? Bounces straight vertical somehow.
0: 好，十六洞这边基弗。开球没问题。好，十五洞金柱亨。打到了果岭的左后，再来看加特拉普，这个倒立世界赛确实是奖励丰厚啊，不光是积分高奖金高，每个三杆洞都设置了一张评分大奖。这边中岛启泰16洞的宝帕推。

汤米这边十八洞的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好球。今天他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啊，第三洞、第四洞是连吞了 bogey， 好在六号洞是两杆拿到老鹰，紧接着在七号洞又抓到小鸟，他也是连续四轮在七号洞都有斩获，来到后九之后又抓下了一只小鸟，最终总成绩现在看应该是定格在一个负九上，这样的话跟维克多霍夫兰一样啊。阿修这边，切到旗杆附近，这洞啊还是很有机会来抓鸟啊。李明宇，好的好的好的，停住，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啊，显然这位澳大利亚名将也是没

没有放弃比赛，他是在2021年赢下过这场胜利。林志恒15洞，回到红梅附近。继续保持 bogey free， 麦金泰尔14洞的第二打。嗯，也不错。好，17洞中到启泰。嗯，还不错啊，在果岭上相对平坦的这个位置停球。这边回到14洞，马修先来推，推进 birdie 来到-14，还落后2杆。今天的第四个鸟，另外有两个 bogey， 单轮-2，总成绩-14。这边李明宇，好球！李明宇推进这支 birdie， 来到-15，还落后1杆啊，这个冠军还有的争。这边15洞，索普琼恩森。有了，好球！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12。好，看麦金泰尔这边小鸟推也是顺利的拿下，这样的话单轮成绩终于重新回到了even par。今天后九还可以啊，一鹰一鸟，但是无奈前九的 bogey 太多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泰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也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的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膝盖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16洞基夫这边左右线

十八栋这边啊，没问题。

0: 西佛这边是十七栋。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过令前方，长推，金柱亨十六洞攻国岭，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两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十七，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尼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十八，已经很接近了。十七洞，基夫第二打。好，李明宇十五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三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两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三个洞啊，想要追着两杆。不是很现实。十八洞中到吉泰的第二杆，好看十五洞麦尼特尔保帕推，好，十六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两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两杆优势。
1: 啊，还是 reaching 啊。
0: 白金塔十六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十六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四杆洞。继续十八洞开球，中岛启泰十八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十三，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

0: 哦，看 Magic Tap 十六洞，201码到旗杆。
1: Go hard！ 哦，我不会。Go！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公果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两三码左右的距离。几乎第二打，211码。这杆短了很多啊。李明宇十六洞第三杆了，
2: 是。
0: 哦，这杆救得很漂亮。如果能够把这个帕救下来啊，理论上还存在一点可能啊。如果吞 bogey 的话，那基本上是没可能了。再看马修。好，索普琼恩森17洞回推的 birdie， 好球，顺利推进。在还剩最后一洞待打的情况下，成绩是来到了负12。兰金泰尔16洞。嗯，嗯，推短了，又是一个帕，但好消息也是啊，至今为止还是 bogey free。前后就现在各有三只鸟进账，带着两杆优势来到了收官洞。马修，吞下 bogey， 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东北附近，来看李明宇保帕，嗯，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基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17洞。

0: Shut up.
1: Yeah. 感觉徐启董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金柱亨守关栋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
2: get a nice kick。
1: 哦，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一洞抓鸟困难了啊。看击佛。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13，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13，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2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17洞，2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0: 加德鲁普，155码。哦，看麦金塔尔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十八洞，金柱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
1: 我宝贝。
0: 麦金塔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

好的，差一点点啊。结束了比赛，

在这个四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嗯，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负六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好，看曼尼泰尔的这一杆。很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十七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金柱亨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马修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单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7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六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

0: 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瑟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小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曼宁泰尔九号洞国内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宁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果岭啊，依旧还是精准的推了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果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规则瞬息万变，
4: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1: 你还玩不玩？无限监制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5: 欢迎欢迎！
1: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奥斯兰地产 talent and maker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京杭大运河边的笔港古镇在唐代形成聚落，到了宋代已经拥有了典型的江南村镇模样。如今古商业街遗迹尚存，同样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标本一般的传统日常。凌晨3点，一处几乎是唯一的灯光照例亮起，

0: 83岁的潘平福和他75岁的老伙计早已备好开水，很快他们的熟客就要上门。在陆游的乡村世界也有这样的茶馆，当时更多称之为茶坊。城市里的茶坊清雅，多是文人墨客品茗论道之所，而乡村茶坊则简朴得多，提供的主要商品甚至不是茶，而是空间。茶客可以自带茶具茶叶，目的不是品茶，而是谈天。陆游经常流连于乡间茶坊，84岁的陆游自己带着茶叶在村里泡茶馆，85岁的陆游怀揣茶饼到茶坊与人谈生意。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于是茶坊变成了人情交往、信息交汇的公共空间。
1: 家里带了那个早餐呢，这里专门人多啊，家里一个人嘛，跟哪个说话？
2: 这个新闻到这里来说的，我说这个门，他说这个都能知道。
3: 总得孝敬，你把孝敬怎么样，我不孝敬怎么样？你今天到哪里去玩，我今天到哪里去玩，就来得这么。
0: 自带茶叶茶杯，付1元钱，便可坐上一日。这是潘平福与老茶客们几十年来达成的默契。一元茶馆也由此得名。一元茶馆还是一个理发店，来的也都是老顾客。熟人社会这个乡土中国最基本的特征，充满温情地在这一方茶馆里传承千年，与几千米外的高速运转的现代城市彼此关照，互为依托。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能与茶不分伯仲的就是酒了。即使宋朝有着严苛的榷酒法，酒品实行专卖制度，但仍然无法阻挡酒香渗透到乡村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距离绍兴府几千米远的地方，村民自己酿酒实属平常。自号酒仙的陆游常常沉浸在家家新酿美、邻里递香邀的欢喜之中。鉴湖畔的东圃是绍兴黄酒的发祥地。两宋时期，长江流域推行割麦种禾、一穗两熟的耕作模式，农业产量显著提升，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著名的《宋人笔记·清波杂志》中记载，田亩种熟，1/3供酿材曲蘖，可见当时酿酒所用粮食占比之高。酒坊的酿造工作要适应节气，不同的季节酿造不同的种类。
4: 绍兴人很爱黄酒，它是家乡的味道，这个是别的酒没有办法代替。
0: 47岁的沈晓峰在东圃村经营着一家老酒坊，今年他打算酿造2000斤名为香雪的一种黄酒。在盛夏来临前，他必须完成酿造的前期工作。800多年前，陆游也曾尝试酿酒，偶尔酿得好酒，他还会特意赋诗自夸。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到乡村酒坊去买酒。或许是他酿的佳酒不如酒坊的醇美，毕竟酿酒是一个技术活，

0: 从初夏浸米到秋末压榨，需要经历五个月的时间。最忙碌的时候，邻里会相互帮忙。
1: 大婶，叫你管了。
0: 在乡村，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能成为邻里聚会的理由。
1: 啊，今天不能不吃饭，给你摆了。
0: 这样最朴素的人情往来延续至今。
1: 哎，上米了啊！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河边长大的嘛，酒坊旁边长大的嘛，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也在看着他们老去。
0: 发酵大约需要150天，再经过压榨，黄酒酿制基本告一段落。

0: 酿酒这个事情啊，不会有焦虑感。今年的酒卖不出去，放在家里，晚上睡得很香，因为你相信这个酒是好酒，明年还是反而会更值钱。
1: 忙碌过后，沈晓峰通常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黄酒，做半尾糟鱼，享受一份自在。800多年前，陆游应该也会这样，或月色中独酌，或与邻家老翁对饮，谈笑间，任时光老去，酣畅饮酒。

0: 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江南富庶，是鱼米之乡。在陆游晚年的诗句中，常能窥见对日常饮食的描述。诗人爱酒，也爱吃肉，最爱的要数被宋代士大夫阶层视为上品的羊肉。只是他长期寓居在乡村，珍贵的羊肉实属难得。
1: 羊碗就是你的。
0: 时光流转，昔日的珍惜在如今已是寻常。宋代皇室南迁带来的北方口味，早已在江南扎根结果。凌晨四点，在湖州市南浔区的练市镇，沈玉林的羊肉面馆已经开始忙活。店面不大，座位不多，却凭着一碗羊肉面，在这个小镇扎根了近20年。江南的绵羊是蒙古绵羊的变种。南宋迁都临安时，大量黄河流域的居民也随之南移，同时把饲养在中原的蒙古羊带到了江南，名字也从胡羊演变成了胡羊。江南没有广阔的草原，缺少天然牧场，绵羊或是生活在纵横交错的河网稻田之间，或是圈养在农户家里。明朝末年的沈氏农书有浙江杭嘉湖地区用桑叶喂养胡羊的记录，带有鲜明的江南特色。在陆游生活的年代，胡羊的数量

0: 显然很难满足需求，再加上皇室贵族喜食羊肉带来的附加值，也就更显珍贵。
1: 这个羊肉，这个羊肚，他们世界注意的来，到去黑地嘛，改回劲道大，他们喝好了去改回。
0: 下夜班的，赶早工的，在蒸腾的热气里相对而坐，点一碗羊肉面，做一杯老酒。当年士大夫身份的标志，已经成为很多体力劳动者最日常的能量来源。江南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稻米是主角，但到了陆游生活的宋代，山块地区麦子的种植已经相当普遍，面食逐渐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并不局限于北方移民了。陆游也喜欢面食，在诗中也曾书写对面食的赞美。在《东京梦华录》《梦良录》等记录宋代生活的书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面食种类，不过似乎没有专门提到过羊肉面。估计在羊肉珍贵的宋代，如此粗放地将羊肉和面条组合在一起，应该是过于奢侈。陆游或许也难想这样的口福吧。在近60年的漫长生活中，陆游每一天的日常都会折射出乡村世界的某一个侧面。一日三餐，人情冷暖，以及最能代表中国人文化传统的节庆习俗。南宋庆元元年5月，陆游在山阴迎来了人生第70个端午节。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盎然，遵从乡村的习俗，在帽檐插上艾枝，分享各家的粽子，男女老幼欢聚一堂，气氛和谐温馨。乡村本身就是熟人社会，传统节庆更是将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样的人际交往互动方式，在中国现代社会的乡村依然得到保留。农历5月，青山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游龙会。端午节是重要的节日，全村老少要合力制作一条长近百米的巨型游龙。
2: 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大家共同去创造这一个。像我们青山村端午节这个游龙非常热闹，这一部分的来源就是要靠大家一起合作。
0: 龙身的主体材料是山上的毛竹，余菜根有着40年竹编经验，加上村里的几位熟悉竹艺的老手，将一起完成最重要的这部分制作。
2: 你看，完成了。
0: 端午游龙会的主题是摆纳，就是在全村收集旧衣服，拼接成游龙的外衣。
3: 都是百家铺，
4: 都是百家铺买，都是自家店的。
0: 陆游生活的年代，百家衣就已在民间流行。带有百家庇护区。

0: 病消灾的美好祝愿。农耕时代的中国乡村，生产活动需要邻里协作，和睦相处是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底色。而这种类似亲情的乡邻关系，在各种节庆活动中变得更加深厚和稳定。这也是乡村世界中经常引发陆游感慨的重要内容。
1: 一定要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它重力在腰上，会好很多。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江段从漫长的冰封中苏醒，冰层开裂，撞击成大小不一的冰块，覆盖着整条江面。江水带着北疆独有的辽阔与坚韧，奔向远方。江畔的北极村，也在新的生机里酝酿着焕新。
1: 七
2: 6米5，
1: 6米5的话，哈。
0: 为了提高北极村的游客接待能力，北极村计划新增22家由本地老百姓改建的民宿，同时制定了新民宿修建标准。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文竹却发现了问题。
3: 他那个房盖他没按咱那个设计走，他变成采那个采钢瓦了，多磕碜呢！他不按设计走，
4: 2万多块钱整上的，你这又让我没那啥，钱那么好借的呀？
1: 你要现在说，大姐啊，咱说盖这批房子，政府也好，包括这个村里面也好，想着是为解决咱们困难，对吧？咱说盖大房子了，但是问题是，你要不按照咱们那个集中的去建，又恢复以前建的话，整个北村不还是不漂亮吗？是为了让这个村更好看？
4: 我们那个整漂亮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东借西凑，好不容易凑上来了，你说又说不合适。
1: 这个建房，你包括他家，谁家不是这个勒紧裤腰带把房建起来，包括他家一样的呀。
4: 你
1: 把房建完了之后，你说现在你跟我说，按照最初的标准，你不按标准去建，能行吗？肯定不行啊。咱说咱有规矩吧，每个事都有规矩吧。
0: 为了北极村的整体村容形象，执行的标准容不得半点折扣。面对村民的不理解，文竹一方面耐心讲解着，一方面想着怎么帮村民补救。
1: 我问你个事，实话实说啊，你上村里看图去了吧？
4: 我去了。
1: 你去选完了之后，你咋还盖成采钢瓦了呢？
4: 他们那个这不包工头，能说不挣钱，非要跟我们换成这个的。
1: 完了，然后之后你就换采钢瓦的了。然后他你不找他，你找我，你说我没钱，我就得这么干。你说我挺冤枉，我挺委屈。这么听你说，不要听这个说，听那个说，要问他，问我没问题，你问我也行，随时随地的。12点电话我都接。
4: 啊，行。
1: 对吧？你得按照标准盖，你就说所有22家都是统一一个标准，一视同仁，他家也一样，跟对你家要求跟他。

0: 家是一样。
1: 找设计的搁网上找玩咋的？我看有一家30块钱一平的。
2: 管设计费啊？
1: 专门找他吗？
2: 30有一平。
1: 你家多少平？
2: 2000平呗。
1: 2000平是多少钱？
2: 多少钱呢？
1: 1平30，10平300，100平3000。
2: 嗯。
1: 1000平30000。
2: 嗯。
1: 你家多少平？
2: 咱们设计前半球，后半球。
1: 那拉倒吧，一个院子花好万，我自己琢磨设计吧。
3: 绿水阁虽然开业了，但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外面的院墙还没开始修建。这个春天，史瑞娟心里盘算着开始动工。由于之前自己一手操办的装修没做好防水，导致房顶渗水，这次她想着和丈夫一起商量着弄，可这商量刚开个头，夫妻俩就较上了劲儿。
2: 我早前我就想法就想整这样式的房间
1: 啊，完了烧着火大黄泥，那你整你咋不整呢？谁住啊？你整这玩意儿满墙大黄泥，一进屋埋一胎的，谁住？我就问你，
2: 我一看你这眼光就不行。
1: 你眼光行，
2: 这你眼光行，你装上这个效果，
1: 嗯，这都是你排版同意的。
2: 哎呀妈呀，我想多花点钱装。
1: 嗯，你多花呀。
2: 你不干呢？
1: 我也想花，整1000万装去呗，10000块钱一个房间。说呢，钱。这个地下室整客房，它就不实用的玩意儿。你非要整客房，打比方一伙12个间11个间全住了，就那一个间住地下，人家不差那点钱。那他们都住上面，我干啥住地下呀？
2: 你要听我的，我给地下整成那个地印子的那种房间，你看有没有人住？
1: 我啥间没听你的了？
2: 你呀，
1: 啊，我哪块没听你的？我哪没听你的？
2: 你哪样你都没听我的？
1: 哪个都是啊？你看咋整咋整吧。哪样没
2: 听
1: 你？听
2: 我的就好了。
1: 我现在就开始听你的，你说咋整？
2: 那都装完了，装成这样式的，我还咋整啊？
1: 外面不还有呢吗？
2: 那外面给我准备钱就行了。
1: 准备好了，开干吧。你说咋整？
2: 嗯，
1: 钱儿预备好了。
2: 外面你就别管了呗。
1: 我真不管了，哎，这你可真说对了，这外面我一点都不管。完你也别问我，你说拿钱我唰就给你摆这儿，后背给你干足的。
2: 行，
1: 钱给你准到位，你说用多少钱我给你拿多少钱，你就整着吧。
4: 就是
1: 咋啦？
5: 哇，真厉害！我们郭总哪里就泡这种冷泡茶给他是吧？你就不能给他展示一下我们的功夫茶是吧？
6: 我也就配合这种茶。
5: 不能。晚上的。
3: 扩建民宿的烦恼让郭浩天陷入了短暂的迷茫。
7: 来呗。
3: 从福建来的邱小允夫妇是北极村的外来创业者。几年前，他们来到北极村，被北极村的美深深吸引，在北极村开启了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民宿。和郭浩天一样，他们都喜欢纯天然的感觉，也都喜欢那种充满文艺的气息。因为审美经营理念的相近，夫妻俩也成为郭浩天的好朋友。
5: 郭总最近怎么不开心了？
6: 没啥值得开心的。
5: 啥值得开心的？
8: 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
5: 一下。今年这个住宿就很卷了嘛，对吧？那你也感觉得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新的这个民宿很多嘛。
8: 民宿单业态我觉得不好，是就是比如说家里原本就有咖啡，然后咖啡再结合一下一些什么像特产啊，文创。
6: 这个我知道，但是市场就这么大，以后会越来越难。
5: 人数肯定比是1000多了，郭总，就是人数100%比1000多，只是说。的目前的这个市场提供的床位太多了，所以呢人家选择变多了嘛，对吧？
6: 但是你的
5: 千张
6: 也是你人数可能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它的增长率肯定是赶不上。
5: 那它可以始终是增长的。
8: 床位就是我们要接受的是床位，它一定是
5: 越来越多，而且肯定是超过人数增长率的。这个玩意就是你去年这么火爆，今年不可能人家没有想法嘛，对吧？但是好在是客房再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抓这个高端客群的嘛，对吧？那高端客群还是存在的嘛。
6: 哎呀，我知道。
1: 哎呀，你这样造的、啊，你说这老伴儿，这家伙造的都不像样，这光鲜。

0: 那不一定打过样吗？我是老板吗？
1: 董事长是董事长，
0: 对，
1: 人家不副总吗？不总经理吗？疯子，
0: 打工，
2: 我是打工的。
1: 你不是孙总吗？这不石董吗？
0: 以后再给他派职位吧。
3: 虽然在口头上较劲儿，但是关于小院的设计方案，史瑞娟两口子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今年村子里动工改造的民宿不少，史瑞娟是北极村民宿经营的成功典型，文主特意到这儿来看看。
2: 想给这嘎子整一溜那啥，那个水吗？滤水格吗？得有水啊。
0: 我是想整，
1: 那你那水，
0: 感觉自己还得有自来水引活动的问题。但是那咱这
1: 你冬天你咋整啊？
0: 冬天就抽干了，抽了。
1: 哎，也有可能，北京有一个里边它插着那个加热水管的。
0: 哎呀，冬天再加热呀！嗯，
1: 别让你这么大老板，差点电钱，差点电钱吧。为了你的一个沥水格，你就活水来呗。
3: 史瑞娟跟文竹描述着自己的设计方案。为了让新店舒适度更高，体验感更好，两口子颇费了一番周折。原本计划只想弄院子，为了整体氛围，又果断把外墙也做了全面升级。
1: 貌似你说了很算，其实人家这个包工头说了算。
0: 对，
1: 包工头说我不干，
0: 我雕不动，
1: 你也干不了，你也往下雕。我跟你说，你还完蛋。
3: 文竹在北极村工作了十年，家家户户的村民都跟家人一样。看到史瑞娟家的马圈里多了一匹小马，他赶紧凑过去打量，满是欢喜。
1: 小马，小马。叶龙，你家这造型跟俺家娟造型设计的吧？
4: 对，
1: 带齐刘海，
4: 刘海都我给剪的，
1: 按他媳妇造型做的，带个头饰，哎呦我天哪！啊，小马，真可爱。
3: 兴安岭上的杜鹃花开了。将林间坡地染成一片花海。杜鹃花也叫达子香、满山红，这是北国特有的报春花。
5: 好，等会儿我看一下，
2: 没啥问题吧？
5: 可以。开播了，家人们啊，欢迎所有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木盒派派，一名在木盒做。
3: 派派直播着北极村的春日美景，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5: 在这里的预热。在这个地方，同时它也被誉为了天然的氧吧。每天清晨起来，闻到这种泥土的芬芳，别有一番韵味。咱们主打一个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我们的大自然。在我们6月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我们的白天日照时间差不多会在20个小时左右，天黑大概就在4个小时啊。那天晚上我们会在北极村里面载歌载舞，我们共度良宵，去感受我们的夏至佳节。

0: 5月21日，位于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的结婚登记点举行集体结婚登记仪式。七朵金花之一的雨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1: 我们的小花嫁出去了啊！
2: 男女生一个，许金花、雨萌享幸福人生，男生再来一个。昨天不是说你们几个男生是男生亲友团的吗？
0: 作为娘家人，文竹带着其他几朵金花，声势浩大地送来祝贺。

0: 属啥？你属马。这个从生肖来讲，
1: 没有啊。

0: 郭浩天想重新设计一下民宿的院子，找了一艘旧船摆在院中当景观，增加一个游客的打卡点。郭大勇一如既往无法理解这所谓的装饰，却还是照着儿子的想法做了。
1: 那么蓝还是
2: 跟帐子一样，这样的。
1: 不是，你就在那边出来一换，完了往那边一换，
2: 跟帐子一样，一模一样。
1: 啊，也是就这么蓝一下
2: 啊？对。
1: 那啥景观呢？那一个拐角。
2: 拍照打卡的地方呗。
1: 行，那整吧，就抓紧整吧。
3: 你这搁三轮上都容易掉下来呀。
4: 不是拿四轮装四轮的，
3: 里边也是铁皮吗？两边
1: 一样的。
4: 来，
1: 他们小孩干的活差老远，到哪呢？我们不行。
2: 这个要拆下来吗？
3: 看你们戴手套拉倒。
4: 你推一下，
1: 卡住自己。
4: 那个，哎，对。车送过去就完事儿。
3: 我说你的车挂档了吗？
4: 哪有档啊？
3: 不是你
4: 再抬前面
3: 手刹。
4: 这样式的，
1: 老王你坐
4: 去
1: 吧。
4: 这
1: 是
4: 咋弄啊？就这样。
3: 往前走，走到里头去。再往前。往这儿一坐，旁边向日葵一开，算个景吗，兄弟？

0: 春风渐远，夏意铺陈，山林叠翠凝绿，江水澄澈如练，黑龙江两岸郁郁葱葱。北极村的夏天是绿水青山编织的一幅天然画卷，又一个旅游旺季即将到来。这几年游客激增，让北极村原有的基础设施出现了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长达几个月的供暖期，更需要稳定、高效、环保的供热保障。刚入夏，村子里开始实施建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供暖改造。
1: 这还是个竹井。
2: 不是，这个不说今天能买上吗？一会儿填是吧？
0: 史瑞娟家的小院儿已经修建完毕，民宿出行的道路却被村里的施工围堵，史瑞娟心里有点着急，眼看就要到旺季了，急忙找来村领导研究对策。
1: 没办法啊，嫂子，这赶到这几个都是竹井，都是会管的地儿。
2: 我知道这集体供暖大家的好事，但是你得施工，你得有个顺序吧，你最起码你得安排好这个工程量，你最起码保证老百姓出行，保证我有一个出口吧。
0: 这次的升级改造将实现冬季集中供热和零污染排放，不仅能让全村的老百姓和游客住上更暖和的房子，更能进一步保护北极村的生态。识大体的史瑞娟主动配合施工，表示自己一定全力支持。

0: 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郭浩天的民宿一房难求。母亲在民宿里打扫着房间，和房嫂聊起儿子当初回村建这个民宿，自己其实心里也没底。
1: 你说他整这些个，是开民宿还是开动物园的？你说整这个小路回来，
2: 不知道的以为是动物园的。
1: 那你说现在那咖啡厅，你看让人整的，就放那几个树枝子吊上灯灯，你要咱瞅着呢，不够胆害的了。谁家整那个你呀、
2: 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让他上班吧，我不想让他做，我一直就想让他那个，上找有个工作，有个事业编，多好啊，省心呐。但是他坚持，坚持那我就支持吧。
1: 那你说你现在看他的成果呢？你感觉咋样？
2: 感觉还可以吧，
1: 还
2: 可以吧。
1: 我算是看出来，咱们做妈的，昨晚就你说的，没有那个满足的。

0: 哎，你这些设计什么的都还搞得挺好的呀，都是你搞的，
1: 对对对，
0: 挺能干的，非常棒啊，哎，
2: 什么东西啊，都要往。往高走啊，
3: 对对，往高走
2: 还有未来，
3: 嗯，那肯定，现在我就往高走，
4: 对，往高走，继续往高走啊，
3: 好，
5: 我们
6: 来点儿
7: 可不可以不想你。
8: 派派夏季首期深度游团成型了，傍晚围坐喝茶，正好感受这份独有的清静。
9: 它的每一块的土地，它都是有人去管护和养护的。春秋两季呢，他们就是什么呢？防火啊，然后到了冬天呢，就是清林作业啊，养护啊、巡护啊、看火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呢，来到了漠河，一定得看一看我们是怎么保护自己家园的林子的。
8: 北极村的对岸就是俄罗斯，夏日游界江更能体验别样的风情。
9: 等会看见对面的俄罗斯叔叔阿姨啥的，你说哈拉少，加个手势，你说哈拉少，哈拉少，挥手呢，挥手呢。走走走，发车了，发车了。
8: 每一次顺利的出行是派派团队背后周密的准备，可这一天却因为搭档的大意出现了问题。
10: 咱今天中午这餐吃啥呀？
11: 东北特色大饭包。
10: 中午不是安排的饺子宴吗？啊，中午安排的不是饺子宴吗？
11: 谁说饺子宴呢？
10: 咋不是？你看看给你发的单子，
11: 啥饺子宴？
10: 之前不就给你发过吗？你这菜单也不合呀。那中午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吃饭包，咋看呢？中午没人合作菜啥的，你们这活干的不细节也。是我给你打语音说的吧？我说咱们今天中午饭菜调整完了不？
11: 是。
10: 等会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不行晚上带他们包个饺子。
11: 行，中午是啥？中午是饭包。
10: 中午那就直接菜都上来了，咋整啊？回头你跟下面领队说说，以后这种情况别再出现啥的。
12: 头一次隔着不同地方来的人在这
13: 包饺子，包个大元宝，哎呦，占了占了，大元宝。
8: 派派巧妙化解困境，把一个小插曲变成了这次行程中一次特殊的安排。
9: 姐，你姐搁这挺好的，包饺子呢啊，二姐、三姐、四姐，你看搁那整劲劲的都，啊，又擀皮又包饺子，又元宝又麦穗的，啊，这媳妇搁哪找的呀？回头往东北近点呗。来，饺子来了啊，看谁能吃着钢镚儿。
13: 饺子来喽，
9: 整整整，小伙子干，快吃，里面有钢镚啊，里面有钢镚。让我们共同喝一口吧，好吧，感谢大家齐聚漠河来到我的家乡，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这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漠河呢是我们缘分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我们团队，来，开心，来干杯，朋友们，来来来。
8: 夏至，北极村的白昼可达近20个小时，也被称作极昼。北极光节是夏日里最盛大的一次狂欢，江畔灯火璀璨，人们在这里载歌载舞，感受着这神奇的白天与黑夜。
14: 然后咱们上场之前的时候，在舞台上再怎么样啊？男生上衣的裤子里领了。
8: 史瑞娟的小女儿今晚在舞台上有表演，一家人都赶来为她加油。

0: 清风掠过林海，江水映着天光。北极村的夏天，短暂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些人与山水的相依，那些山水与人的相融，都浓缩成这一季难忘的风景，留在每一户北极人家的记忆里，久久不散。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马耳他是欧洲著名的度假胜地，以温暖的阳光、蔚蓝的海水以及蓝湖等自然景观闻名。本次马耳他大使来到消博会，将亲身感受中国消费市场

0: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1: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2: 你好啊，派里克，我正在前往冰川的路上，但得从悬崖爬上去。冰川融化得太快，我觉得有点奇怪。哦，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3: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2: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4: 救命！哦、
5: 救命！救救我们！救人吧！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2: 哦，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3: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5: 我们被水包围了。
2: 哦，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3: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2: 你们的食物堆？
5: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3: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2: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7: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8: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2: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0: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霍太，那里不安全，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5: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8: 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祝你们好运。
2: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7: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8: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2: 放到这里。
5: 哇，草，鸡，鹰嘴草，浆果，哦，他们。

0: 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喵！
1: 大家都没事吧？
3: 哦，我的食物堆。
4: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3: 哦，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4: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3: 什么？我从来没有。
4: 还在狡辩。
2: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4: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2: 好吧，现在好了吗？
3: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5: 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2: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0: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达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0: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0: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0: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哦，
0: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1: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0: 我吗？
1: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0: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6: 谢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7: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6: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8: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6: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8: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0: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1: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0: 原来如此。
9: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哦，
1: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8: 哦，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0: 哦，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1: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10: 谢灵通
7: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10: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7: 哦，我的老天爷呀！
11: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0: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11: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1: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0: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12: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0: 谁在说话？
12: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

0: 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1: 你们就是冰虫吗？
0: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2: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0: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1: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哦，
0: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2: 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0: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哦，
2: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0: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3: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1: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4: 全部搞定了。
5: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3: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4: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吧。
6: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粉红色冰川。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啊！
1: 哦！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心灵通舅舅那样。
1: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2: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哦，
1: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都是卡尔干的。
2: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3: 一条吃不饱的鱼，它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在不停地吃。
1: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3: 我觉得它会一直吃下去的。
1: 好吧，

0: 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1: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2: 情况不太妙啊。
3: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2: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0: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5: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2: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6: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2: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6: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5: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6: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4: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5: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7: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4: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1: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0: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7: 勇士来啦。
0: 我忘了提醒你了，呱唧，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1: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9: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7: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1: 送回去？
0: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9: 把你送回家。
1: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9: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哎，你不要乱动，伙计，等我把你拉上来然后
1: 我有点害怕。
7: 你别乱跑啊。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
9: 用我的环境。
7: 抱歉，兔兔兔。
1: 还给你这个。
9: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0: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它送走。
9: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2: 现在。
9: 抓到它了，把它拉上来吧，达西西。
3: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9: 抱歉。让我试试吧。
7: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9: 抓住它了。
7: 好样的，小派里克。
9: 谢谢。
1: 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9: 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得重新想个办法了。

0: 这样就行了，现在只要测试一下。
1: 非常完美，在送卡尔回到原来的自然栖息地时，水箱可以确保它的安全。
2: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0: 卡尔，吃午餐喽！
3: 午餐。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哈哈，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0: 怎么样才能让它进到水箱呢？
2: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
3: 再多来一点，伙计，吃晚餐。
2: 好了吧，图图图？
4: 好了，呱唧。
2: 就是现在，
3: 这么好吃。
0: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我们失败了。
1: 我没事，
2: 我也没事。
3: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5: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3: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5: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6: 终于摆脱他了。
5: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湖。
3: 卡尔，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5: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3: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2: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7: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5: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3: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2: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1: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5: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0: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5: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3: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8: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9: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8: 哎，他去哪儿了？
9: 真有趣，
8: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9: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8: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9: 你会爱上这里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换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啊！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哇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哦，
3: 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1: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3: 就在这个地方。嗯，
1: 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3: 巴克叔叔。怎么全都消失了？
1: 哇哦，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4: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1: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4: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1: 我也是。但你知道吗？我可是在极地童子军训练营中第一个获得登山徽章的人。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4: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1: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1: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哦，
5: 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0: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6: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0: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7: 你们好，队员们，
0: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1: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7: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6: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0: 很好，兔兔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8: 遵命，队长。
7: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
9: 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1: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6: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0: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1: 我可以用长颈箱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0: 太棒了，这样就能找到他们并平安地带回地面。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2: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3: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4: 洪水？
3: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4: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5: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4: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3: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4: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5: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4: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6: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4: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哦，
6: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4: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6: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4: 能帮我拿一下吗，阿克叔叔？哇，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5: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4: 瑞拉，
0: 是我。哦，
4: 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0: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1: 突突突，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0: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5: 水位不停在上涨。
0: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4: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6: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4: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0: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5: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4: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0: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5: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4: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7: 大猩猩，突突突，我在这里。
8: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0: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4: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0: 你做到了，坦克。哎，突突突，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9: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1: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0: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1: 马可叔叔。哦，呵呵。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是不是打人了你？我打的就是你！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装死不要脸呢？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2: 我是来办住院的。哦，
1: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好。
2: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
1: 陪护的家属到了吗？就我自己。
3: 黄教授，
4: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

0: 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嗯，
0: 哎，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嗯，
0: 我都给你注了编注啊，那个这地方你看啊，还有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1: 明白，那我抓紧修改。

0: 哎，也不知道邱老师找了小云云啊。
1: 我们今天最大的任务就是把球球照顾好啊。
0: 别行别行哦，那也可以哈，把我们家这小女魔头，我是真开心，你也真有劲儿，都快累死了。
1: 让球球再睡吧，晚上咱们两个人约会还得带着他呢。
2: 什么约会啊？
3: 跟你约会啊。
0: 向哲，你在这儿？哎
4: 呦，易景，我就是有点郁闷，想找你聊会儿天。
1: 哎，你想找聊天的话，也可以找我聊啊。
4: 哎呦，这段时间没见，俩孩子都这么大了。
0: 有病吧，是我妹。我今天有事儿，有事儿改天再说吧。啊，
4: 不是，你变了。
0: 我怎么变了？
4: 你自从有了男朋友之后，你就变这么狠心。
0: 我这就叫狠心啦？
4: 你没看出来？我想进你们家洗手间，你就闻你急吗？
0: 你早说呀，跑！
4: 好嘞。

0: 喂，娜娜，
1: 你在哪儿呢？
0: 我今天可能去不了了。
2: 什么意思呀？你来不了了？
3: 我上次那论文，黄教授说有点问题，让我现在马上修改。但对不起，我应该提前给你打电话。
2: 赵文燕，我在这等了你两个小时啊！
0: 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下次陪你去。
2: 你要是昨天早点写论文，你别那么一直打游戏，也不至于现在这样呀。
0: 我上次也是为了陪你玩呀。
2: 你少拿我说事儿，
1: 你自己不是想打吗？
0: 对不起，但今天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3: 要不你自己先去。
4: 哎，那可没跟帖啊，在哪买？能不能下单多买点？
5: 哎，那是我给球球买的水果，你怎么还抢着孩子东西？
6: 不是，你不就上个厕所吗？还有什么事？其他的事吗？
4: 我刚上完厕所，你就让我缓一缓，不行吗？再说了，咱们认识那么久，去叙旧吧。
5: 哎，衣锦可没有什么好跟你叙旧的啊。
4: 哎，你们现在住一起还习惯吗？就没有矛盾什么的？我可是听说破镜很难再重圆了啊。
5: 我们相处得很好。你不用操心，
7: 现在好不代表最后就是好的。哎，我可听说阿姨特别特别不喜欢你，可阿姨之前特别特别喜欢我，要不要我给你支点招啊？啊，
5: 不用了，谢谢。
6: 你少说两句行吗？哎，
2: 在哪儿？姐，晚上喝酒吗？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哎呀，这一下我最心爱的两个大宝贝全聚齐了，来抱下。
6: 怎么了？心情不好，晚上想住这儿。球球在这儿啊。球球，我回来再给你解释。

0: 你可真行，这么大老远你还跑一趟。哎，怎么就你一个人？他们呢？哦，他们好多人家里有急事儿，我就把之前的航班让给他们了。哦。那咱们先进去吧。
1: 走。
2: 嗯。
3: 哎，小姨，声音怎么样啊？
2: 我没事儿，我们现在在机场呢。哎，球球呢？
3: 球球没事儿。
2: 你没事就行了，我们担心死了。
0: 小姨，你放心啊，有我们在呢。你注意安全啊。
2: 小姨，你跟邱老师在一起呢吧？他来送球球的时候呢，我看他可紧张了，特别担心你。
3: 哦。
2: 哎，
0: 那个球球在你旁边吗？
2: 他睡着呢，我要叫醒他吗？不用，不用叫他，我这边正在坐飞机呢，估计到了那儿就早上了。
0: 回头我再去找你啊！嗯，拜拜，小姨，
3: 拜拜。
0: 我说我这酒都喝了两瓶了，这串都快吃饱了，这外卖小龙虾怎么它还要加工一下？不是表姐，你怎么看上这样的男人啊？
4: 一级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小龙虾要热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哎呀！
4: 真是，哎呦！小姨说他明天早上才能来接球球，今天晚上演唱会可能……哎，
0: 没关系。
2: 哎，
3: 老夫老妻的，在这腻歪什么呀？
4: 腻歪。
3: 醒了。
0: 一锦还好吗？
3: 能弄得了球球吗？
4: 还行，球球睡了。
3: 哦。
4: 你一天了，在山里边没吃东西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不用，一会儿在飞机上随便吃点就行。我刚刚电话里口气有点着急啊，我不是怪你，我想谢谢你。那我也睡觉了。 球球在哪屋？那你俩睡楼上。啊。
3: 嗯。
4: 那个，晚安啊。
5: 晚安。
4: 拜拜。

0: 哎呀，宝贝宝贝，我还以为你就知道和其他小朋友玩，都快把我给忘记了。
1: 球球，妈妈不是跟小朋友去玩的，是想让那些小朋友受到跟球球一样更好的教育。
2: 妈妈，你和爸爸不在的时候，我都自己整理小书包，不信你可以问姐姐们。
3: 球球可懂事了，跟姐姐们说不要浪费粮食，还跟娜娜姐说要整理东西，东西要放到正确的位置。
1: 这是球球说的，你说的呀？哎呀，你说我们家的事把你们这个周末都给搅了。哎，这样吧，
3: 咱们现在吃饭去好不好？
4: 好嘞，
3: 走。
5: 哎呀，
3: 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吧？我学校还有好多事情。
1: 哦，那你去忙吧。
6: 那小姨夫，你答应我们吃饭，你得请哦。
3: 没问题，我得好好谢谢你们。我先送你们回家吧。
1: 也行。那我们先走了啊，走。
4: 哎，球球的行李。
1: 哎，小李东啊。
6: 球球，你的小书包呢？哎，
1: 周到是吧？
6: 小姨好。
1: 好好对我们家一姐啊。
6: 一定一定。
4: 我走了，拜拜，小姨。
1: 拜拜。

0: 对吗？
1: 好，
2: 走了。
0: 拜拜。
2: 嗯，拜拜。
3: 我觉得小优、小优还是有点不太对劲。
4: 哎呀，你能不能关心一下眼前人啊？你光看小一、小优对不对劲
3: 儿？眼前人。
4: 我真服了，你关不关心一下我呀？我也很不对劲，我也不开心啊。
1: 你怎么了？
4: 恶心死了！别碰我你们两个，知道换睡衣，我都一晚上没睡好，上去补觉了，烦死了。
0: 啊，拜拜。
5: 老李，这次我们把钱交给你，就等着你带我们一起发财了，
6: 啊。必须的。嗯，成败在此一举，谢谢信任我。
5: 李哥呀，财运亨通，人生的赢家，赢家。嗯，
6: 就我这样的还算人生赢家？嗯，不，
5: 你老爸虽然有点小毛病，但是人家乔厂长不是还给你陪嫁一套房吗？
7: 就是啊，你好歹做了这么多年人家乔厂长的乘龙快婿，不是、啊、
6: 狗屁乘龙快婿。当初乔海云是怕他女儿嫁不出去，看上我人老实，我又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耍花招让我全家逼着我娶他女儿。再说那套房子根本不是给我的，我就是看着人家脸色在那儿寄宿的。唉，其实我也不图那套房子，我就当报恩了。那就这样吧，结果怎么样？现在我落个里外不是人，人人把我看作吃软饭的入赘女婿，可乔海云从来没把我当过女婿，他为了避嫌从来不提拔我，可遇上点事儿他就当众批评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数了我，让我在厂子里边混不下去。
5: 都过去那么久了，啊，算了。
7: 对呀、啊，算了。
6: 干成梦魇呀、啊！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老了老了，还得跟这样一个女人过日子。哎哎，对、哎哎哎哎，我。
8: 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8: 那我扶你。
9: 没什么事，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我的腿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啊，你没事没事没事。
10: 姐姐家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玩具。爸爸，你快来陪我玩呀！
2: 哎，换鞋，球球。
11: 哎，球球。你先自己玩会儿啊，
2: 这两天一直在你那儿，都你照顾他辛苦了啊，谢谢。
11: 你这些客气的话我听过很多遍了，我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才做这一切的。妍，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妍，我爱你。这句话本来我在机场就想跟你说，现在终于说出来了，舒服多了。这一天好好陪陪球球吧，好几天没见了，你也好好休息。先走了。

0: 是乔厂长家的大女儿吗？
1: 哦，
0: 张二女儿长得像只花似的，小女儿也鬼精鬼精的，这大女儿怎么偏偏就这个样子？
2: 让一下，让一下啊！

0: 听说年纪也不小了，还没嫁出去吗？哎呀，乔厂长一辈子心高气傲的，肯定很为他发愁。哎呀，乔厂长嘛，什么事儿搞不定啊？直接找个上门女婿就行了。就是这辈子指望不上他这个女儿了，哎呀，不被拖累就算好了。明伟，你快来看看这个照片，看看这小姐仨，娜娜。 球球，还有一锦，全在他们家里。你看看，哎呀，这张照片可真好，我得让娜娜给我印出来，我搁在我床头。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我给娜娜打电话去。哎呀。

0: 你跟姥姥吃饭了吗？小姨回来了。
1: 林锦，
2: 你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
1: 我不想骗你，娜娜搬走了。
0: 我跟柔道住在一起。
1: 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我拦不住是吧？你明明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爹，什么样的妈，还让他住进来。
2: 你就不怕半夜里醒了被人掐着脖子啊？
0: 妈，你想象力是不是太丰富了？他跟他爸不一样，你不能因为他爸爸犯的错你就揪着周董。
2: 即便是现在不一样，那以后呢？将来呢？
1: 人心隔肚皮，你不要被他
2: 那个老实巴交的样子骗了。
0: 妈，你说的是我爸爸。
1: 你不让我跟周道在一起，是不是怕我走上你的老路，一辈子都不幸福啊？
0: 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如果真的不合适，我也不会将就的。
2: 也是，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凭什么教你呀？
1: 我在你的心里
2: 很可怜，很可笑，很没用，是吧？
1: 没有，
2: 我不用你可怜。

0: 我真是没用了。我等不了了。为什么我的钱刚一进入网页，那网页就没了？那姓曹的也不见了，你让我等什么？我的钱全没了。
1: 我也是受害者，
2: 还不还钱？你知道什么后果？

0: 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1: 我的存折呢？
0: 我让知道吧。
1: 你别跟我装傻，我的存折放在这里，存折上哪儿去了？你给我。
0: 那存折是放这儿的地方吗？你肯定放错地方了。
1: 怪不得你这些时候对我变了，原来你是要偷东西啊？
0: 怎么叫我偷啊？
1: 我还没问你藏私房钱的事，你怎么回事？你看，你认了吧！你不给我存折，我不会给你密码。密码？我一猜就知道是一锦的生日。钱呢？那是我给一锦存的钱呢！我跟你说啊，你发疯也没用。 钱没了，一分都没了。我不是也是为这家好吗？想为这家多挣点钱，可谁知道那帮人是骗子，把钱都骗没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0: 你求求你，你还有钱没有？你现在就拿出来给我，啊！要实在没钱，找你妈请，找你妹妹请，借钱给我救救命！
1: 滚！你给我滚呐！
0: 好，好，见死不救是吧？行，我走。明天债主上门，你看他们能不能饶过你那不可一世的妈？还有李一锦。 他们能放得过他？
2: 你不是人呐！
0: 我不是人，也比你孟明伟强。要不是因为你妈，要不是我娶了你，你早上大街要饭去了。

0: 林伟啊，
1: 何曾驯服于阳光，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他说
2: 我就是想听听您的声音。
3: 你这孩子，天天见面，还听你的声音干什么？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原本就是残疾的份上，千万。

0: 你干嘛呢？啊，我没干嘛。你一会儿要做手术。我知道。
1: 我知道，你干嘛呀？你回来，乔生。哎，这一次多亏了您帮忙找到专家，要不然我爸那病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好。只要人没事儿就好。嗯，我呀。
2: 看你是个孝顺孩子，所以愿意帮你。坐。对。哎，
1: 乔厂长。嗯。我哥还让我感谢您呢。我大侄子的学校已经定了，连戒毒费都给我们免了。太好了。哎呀，你啊是厂里的人，既然是厂里人，大家都是一家人，也不用那么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办的尽量办。
2: 哎，谢谢乔厂长，乔厂长，这个是我们家给您带过来的一点心意，都是我们乡下人种的，不值啥钱，但是特别甜。您尝尝。哎，不用
1: 啊，你太客气了。您要尝尝，乔厂长，
2: 我给您放这儿，乔厂长。
1: 好，你这孩子呀，真是太客气。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问你。
2: 啊。
1: 二车间有个机床，是你给修好的？
2: 对啊。咋了？是又出啥问题了？
1: 没有，前段时间啊，有几个老师傅去修，修不好，说没法修了，没想到让你给修好了。<笑>
2: 我也就是瞎琢磨，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到就给修成了。<笑>
1: 好，好啊，咱们厂啊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好好干。
2: 哎，厂长，我一定好好干。
0: 那厂长，我就先走了。行，好，哎，您坐，您坐，您坐，没事，再见，厂长。哎，姐，妈没事吧？出什么事了？什么出什么事儿啊？我还想问你出什么事儿了呢？
3: 一般情况下，妈不会上楼找你的。这黄黄张张的上楼，是不是你出什么事儿了？妈的片子该出来了，我去取。姐，
0: 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我接到你电话我就回来了。我姥姥呢？我妈呢？在病房里呢。
0: 哦，
3: 哎，我跟你说一下啊，其实姥姥就是骨折，嗯，她状况还行，还能跟医生自己说说情况什么的。我倒是觉得你妈。

0: 太对，你说姥姥慌慌张张的上楼找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那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啊，说了就好了呀。你赶紧先去看看他们，我去拿片子。三，
1: 好好好，我去了。
2: 这是夏吗？
1: 对啊。
3: 你怎么回来了？
1: 妈，姥姥不是骨折了吗？我回来看看。
3: 用不着啊。
1: 姥姥醒了。
3: 妈。
1: 腿还疼吗？
0: 啊，没事。
1: 哎，
4: 一锦，
0: 你怎么回来了？
1: 那我不得回来看看您啊。
2: 我去看看老二，他取片子呢。
1: 姥姥，你躺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上楼找我妈去了？
4: 我也不清楚。我就突然接你妈一个电话，说什么想听听我的声音，我就觉得好像不大对劲儿，我不放心你妈，
1: 赶快上楼去看看。我爸当时在家吗？
4: 不知道，我摔的时候还是你二姨的一个同学先发现的，然后你妈就从楼上跑下来了。好像没见你爸爸。你妈跟你说什么了？
1: 没有。
4: 一锦啊，我觉得你妈这次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跟他聊聊，你妈不容易，她心里头啊，其实装的都是你。
1: 我知道了，这不回来，一个是看看你，我也想陪陪她。
4: 好，
1: 我妈有我呢啊。您就把腿养好，好了之后，我带您下楼遛弯儿。

0: 哎呦，这谢天谢地不用做手术，但是妈这脾气啊，就算让她做手术，她一样不配合。哎，这岁数的老人，只要骨折，特别容易并发症，所以咱们真得好好的伺候一下。姐，姐，病房在这儿呢。要不然我让一锦来接你回去吧，我来停车。
1: 先回病房再说。
0: 妈，放心吧，不需要做手术，只需要静养啊。我回去给您拿点那个换洗衣服去。
1: 我回去拿吧。
0: 别了，姐，你这
2: 明伟，我有话问你，坐下。坐这儿。你实话跟我说，我上楼的时候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0: 是啊，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今天一天魂不守舍的，真让人担心。
1: 我没事儿，妈。我回去取衣服。姥姥，我陪她去。
2: 哎，去吧。
0: 你说大姐这笑。

0: 真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闲。妈，你放心，我姐她没事儿，有我们呢啊。妈，我叫辆车吧。 妈，我跟你道歉，你不用说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请假了，我在家多待几天。不用你陪，回吧。我问你，姥姥出事的时候，我爸是不是在家？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你哪有那么多的话要问？

0: 哎，小王，你赶紧把那个打印出来给我啊！谢谢。娜娜，怎么了？我刚散会，什么急事儿啊？这么多电话。
1: 姥姥不让我妈跟你说，但我觉得你得知道，姥姥
2: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0: 摔下来了。

0: 妍，
1: 妈，
2: 你怎么了？
1: 有谁这么嘴快？跟你都说了。
0: 没事儿，我就是上楼梯，哎呀，踩空了。
1: 那现在医生怎么说的？是要动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0: 不用手术，医生说了，保守疗法。你放心吧。
1: 我今天晚上就回去。
0: 你得赶回来干嘛呀？没事儿的，我真没事儿。你看，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2: 妈，
0: 你放。
2: 妈，走。
3: 怡安是吧？怡安，你要是还有良心，就赶紧给我回来，别在这磨叽。
1: 妈那是心疼你忙，说没大事儿。
3: 骨折不是大事儿是吗？80岁的人，什么是大事儿啊？
0: 你干什么呀？
3: 妈都住院了，你还不回来？
2: 我知道了，我说过回去，一定会回去。
1: 说到做到。
0: 你干嘛非得让怡安回来啊？你看你们姐仨都围着我，还乱哄哄的，烦不烦人？
3: 妈，你就这么惯着他吧，你越惯着他，他越安心。凭什么他忙就不用回来照顾您了？
0: 怡安肯定有他的难处，有你们姐俩在这儿不就行了吗？你最近怎么老是胸口疼啊？没去看看去？
3: 被您气的，从小就偏心。
0: 嫌我偏心，你就走。正好这是医院，赶快去查查去。
3: 行行，先把药吃了。
0: 你这个人啊，干起别人的事儿啊，就跟上了发条似的，一到自己的事儿，什么都不放心上。
3: 妈，我就跟您开个玩笑，您还真当真了。
2: 小左，你去看一下小文基金第一笔款到了没有？已经比合同晚了一周了，赶紧催一下。还有就是，帮我订一个今天晚上回老家的车票。
4: 妈，给姥姥带多少衣服？这么多够吗？这算盘和账本要不要带着？姥姥住院的时候可能也要看。
5: 不带，住不了两天就回来了。你今天就走吧。

0: 明天走。
1: 我去收拾我的东西。
2: 见。
0: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
3: 叶落满星光，
4: 你说
5: 民宅是吧？违法的，
4: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6: 对，你报警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7: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8: 妖怪，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给啊？
11: 哎呀
1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2: 呀呀呀呀呀呀
1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0: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15: 哼，嘿。
10: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6: 文明习惯最实在。
1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17: 明伟，你回来了。哎，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0: 我的存折，
17: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0: 我的存折呢？
17: 我哪知道啊？

0: 见，
1: 姐，我刚刚给山区那边的负责人打了电话，对方说款项还没到，所以学校翻修的事情还没办法开展。
0: 怎么可能还没到啊？我们的钱早就打过去了呀。
1: 你这样跟咱们的财务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0: 好，那我现在去。
1: 哎，对了，那个车票帮我订好了吗？
0: 订好了，我一会儿把信息发你手机上。
1: 好，谢谢。

0: 你们家里怎么回事？那么乱啊！我爸今天在家是不是？你俩吵架了？
1: 你走！发生什么了？你告诉我。

0: 你说呀，发生什么了？啊！你走，赶紧走哪儿去？你告诉我。
1: 李长志，给我出来！别以为不接电话就能躲得过去。出来！出来！
2: 进去！
1: 坐着，
0: 你坐着，
1: 你给我坐着。
0: 李长志，
1: 再不出来我踹了老。
0: 谁啊？
1: 你是他闺女吧？
0: 你们找我爸什么事儿？
1: 让你爸把从我们这儿借走的钱都还给我们。
0: 我们也不要利息了，把本还给我们就行。你叫他出来。
1: 我爸不在。
0: 不在？
1: 干嘛？
0: 你闯民宅是吧？违法的。
1: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0: 对，你报警。
1: 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0: 要不？
1: 你还钱也行，负债那场嘛。哎，
3: 我们家的钱都被他拿走了，没有钱了。
0: 乔厂长女儿是吧？我们也是看在乔厂长女婿的面子上，才把钱借给李承志的。他跑了，我们也可以找乔厂长要。
1: 对，
0: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1: 什么意思啊？有证据吗？啊，都光听你们说呀。
0: 行，少过来。看看，这就是李承志给我们写的借条。
1: 啊，你看看，
0: 好好看看到底谁是骗子。今天总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这事儿没完。
1: 行，给我两天，我把我爸找出来，给你们交代，行吗？哎呦，
0: 还两天时间给我们交代，谁知道你们这一家人是不是都是骗子呀？还忽悠我们呢？
1: 那行，那你们现在就拿着这个借条去报警吧，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
0: 小姑娘还挺凶啊，也行，没钱拿你家里东西抵债，啥贵拿走。好，
1: 你不要进来看看吧，好吗？来来来来来，妈妈慢点，你进来看，你们看看这个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
0: 家里的钱全都被我爸拿走了，你们要觉得这破家具值钱能抵债，随便拿。那就再给你们两天时间，两天以后我再见不到人，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不客气，我告诉你。
0: 哦，对了，留个电话，你自己去吧。
1: 打下了，哼，还比你爸强点儿，哼，走，抓你啊！让你爸爸偿还我吧。今天就因为这事儿跟我爸吵架的。 我爸做的这些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你走，赶紧走！以后这个家里头的事情，你都不要管。妈，你能不能冷静点啊？啊？怎么了？没事。你受伤了是不是？没有。你给我看看。怎么弄的？ 我爸打了是不是？我爸打了是不是？你说话呀！你说。

0: 放心，这儿。啊。哎呀，这些呢都是补钙的，希望阿姨早日康复。我就不上去了，你帮我拿上去吧。
1: 好，谢谢。我也不知道于敏怎么就把这事儿发到同学群里。你说，
0: 于敏说他是第一个发现老太太摔这儿的。
1: 可不是嘛，要不是因为他，我妈还不知道多严重呢。我真得好好谢谢他。
0: 是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如果需要专家再看看，你告诉我。
1: 好。哎，
0: 你自己也得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2: 孟晚清，
1: 张大夫，
2: 你昨天手术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我家里刚好有点事儿，我抱歉，我没有打招呼就。
3: 你不要跟我说抱歉，身体是你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呀。
1: 我忙完家里的事儿，我一定就来做手术。
3: 真的不能再拖了，早手术早治疗。
1: 啊，嗯。
0: 婉清，刚才那个医生说话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1: 他说我妈那个手术呢。
0: 你别骗我，我都已经听见了，是让你赶紧做手术。已经这么紧急了，你怎么搞得像个没事人一样呢？
1: 我该做什么，我自己心里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吧。
0: 我陪你现在去预约手术时间。
1: 郑斌，你没事吧？我自己的事你跟着瞎着急什么呀？我妈住院了，没人照顾她，我们家的人各忙各的。你，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谢谢你，别逼着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另外我的事儿你不许告诉任何人。
4: 妈，妈，你想吃点什么吗？我给你做。妈。

0: 给打发走了。
1: 啊，他们刚刚都来过了，我帮你把钱给还了。
0: 哎呀，还是自己的女儿好啊。
1: 你在外面也吃不好睡不好的，回来吧。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回去。
2: 小文基金那边说流程走得慢也很正常，让我们再等一等。
3: 等多久？
2: 具体时间没说。
3: 他们不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打钱，然后呢又不明确打钱的期限，

0: 喂，你现在有空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1: 今天不行，明天下午可以。怎么了？
0: 小文基金的钱一直就没有到账。
1: 你是担心郭晓文会？

0: 他们应该不会做砸自己招牌的事儿吧？我们做这样的慈善项目，最怕出这样的问题。行，那我会再催着点他们。哎，你把我今晚的车票改成明天晚上吧。
1: 好。

0: 孟以安，你什么意思啊？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一出事你就打笔钱，你真觉得钱是万能的，对吗？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咱妈亲生的。
1: 公司出了点急事儿，回不去了。
0: 谁没有急事儿啊？我不是也把我的急事放下，先忙妈的急事吗？
1: 我明天一定会回去的。
0: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我告诉你，爸妈是最疼你的，你看看你怎么对爸妈的。
2: 爸的坟你去上过一次吗？每年你就回来一到两次看看妈。
0: 你干脆跟我们家断绝关系得了。行，你胆子大了，挂我电话。
3: 恩清，恩清，来回。
4: 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
3: 不，没有，我想起来坐坐。哦，被摇起来。
4: 好嘞。
3: 哎呦，你大姐他们回去拿衣服，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一姐说，大姐回去就累，就睡着了。她有点不太放心离开。我说，那你明天再把衣服拿过来吧。妈，你放心吧，一锦在呢，大姐不会有事儿。
3: 行，那大姐是累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安晴，我怎么觉得你大姐这两天不对劲儿？是不是那个李承志对你大姐又怎么的了？
0: 你是说大姐夫又像当年一样发魂了？

0: 李姐，那些债主都走了，你替爸把钱都还了。
1: 爸，我妈身上的伤是你弄的吗？
0: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懂。她腿脚玻璃锁自己撞的。
1: 你说这话心虚不心虚啊？撞能撞成那样，
2: 是不是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其他投资了？
1: 我妈跟你吵架，你就把她打了。
0: 你到底把钱给我还了没有啊？
3: 李承志，你欠的钱，
1: 妈
3: 凭什么让你儿子帮你还呢？妈，你还说你不动手？
0: 你就心疼你妈，从来不心疼心疼你爸。这回你看见了吧？是不是他先动的手，跟疯子似的？他就是疯子，他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啊，没事带你妈上精神病院去看看去啊。我就动了他那么一点点私房钱，他就跟我要死要活的，还要跳楼。那我还要跳楼呢，我那么多债主子，我怎么还呢？我
3: 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给女儿嫁妆的钱，我的工资卡都在你的手里，你还要多少啊？你也是个做爹的，你怎么一点心都没有呢？
0: 孟明伟，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3: 谁委屈你啊？在这个家里，谁敢委屈你啊？
0: 谁委屈我？谁敢委屈我？那年我让你跟我回老家过年，你妈是怎么对我的？这些事你都忘了吗？

阿姨跟我说实话，我爸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要跳楼？我有什么法子呢？谁都瞧不上我，你也瞧不上我，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全都没了。 什么叫都没了？你有我，有姥姥，有阿姨，有小姨，我们这全家都在呢，怎么就什么都没了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以前我没出息，我们俩总吵架。 但是你是我妈呀，早就不是了，你不需要我了，我需要你，我需要妈妈，我不能没有妈。 妈，你听我说，钱没了，我可以去再赚。但是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了，你听见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过去的，有我呢。妈，你看着我，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我求求你。

0: 回来多久了？
1: 刚回来。
0: 哦，那你回来我就走了。
1: 好。
0: 我给老太太买了一个轮椅，你跟大姐说一声，请她帮忙签收一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妈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怕咱们担心，她也让我好好劝劝你，千万别回去陪她，忙你的工作。
1: 我妈可真行，还就真给你打电话。
0: 嗨，你妈的脾气你还不了解，一如既往的要强，她也是怕你担心。
1: 她这三个女儿里面，我是最不称职的那个。
0: 这么多年你毕竟没有陪在她身边，别想那么多了。啊，
1: 我明天回趟老家，然后求求你先待两天。
0: 没问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我送你。
1: 晚上走，没事，我自己走就行了。
0: 行，那我走了。
1: 我这次回去就跟他说咱们离婚的事儿。

0: 不用着急，你妈正在养伤呢，别给她添堵。早点休息。
1: 哦，慢点开。

0: 妈，姥姥怎么样了？我看看她。
1: 睡了。
0: 我跟你说，姥姥今天让我跟那个护士要了一颗安眠药，吃完就睡了。
2: 哦，本来想跟姥姥视频的，我这钟点太忙了，我这也刚着家。
1: 你这是在干嘛呢？收拾行李呀？
0: 你去哪儿啊？
2: 回去啊，看看你们呀，看看我姥姥。
1: 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0: 你回来干什么呀？
1: 你要回来，
0: 别说你了，包括我都被你姥姥说，
2: 我回去哄哄我姥姥就好了。
1: 而且我姥姥住院，我不回去了，这多不合适啊！
0: 那个，你姐也在，大姨也在，我也在，人手足够了。
1: 你来就是添乱，
0: 听话，别来了啊！
2: 不是妈，你怎么回事啊？
1: 你是不想让我回去吗？
0: 我怎么可能不想让你回来呢？是不是啊？就怕你折腾。
2: 嗯，行呗，你别管我了，我自己安排吧。
1: 你早点休息啊，爱你妈。

0: 你要搬走啊？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让你走的。
1: 干嘛？你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啊？
0: 合租是我们俩商量好的，你不能单方面反悔。我就反悔了，怎么着吧？娜娜，你是不是还在为上次的事情生气呢？是，生气呢。上次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放你鸽子，更不应该忘了给你打电话。
1: 这个道歉拖的是有点长了。嗯，那你能不能不走了吗？那我就不拿行李了，我就直接回老家。你走着要回老家去？我姥姥住院了，我也回去看看她。
0: 姥姥生病的严不严重啊？
1: 我妈说没事儿，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你
0: 行李先放这儿，等你哪天要回去了，我送你。
2: 看情况吧，去。阿姨，喝点儿。
3: 平复一点了，我一直陪着她呢。
4: 你们还跟你爸住一块儿吗？
1: 没有，我们搬姥姥家了。
2: 我明天请了假，你把你老家地址给我一个。
3: 你干嘛呀？这工作才没多长时间，别这么勤下。
4: 我应付得过来啊！
1: 那要是那帮讨债的人又来了怎么办？你还是给我一个。我有办法，我爸自己闯的祸，让他自己解决。
4: 我还是不放心，我明天还是过去吧。没事儿，你别担心啊。你现在来不合适啊。我妈现在不能再说自己了。
3: 那还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得上忙吗？
1: 你关心我足够了。
4: 总觉得自己在家里不开心，想离家越远越好。
1: 没想到我妈在家受那么多苦。
3: 没关系，早点发现就好。你就好好陪着你妈，她会好起来的。
0: 书房的床坏了，
1: 那不还有沙发呢吗？
0: 沙发什么的都坏了，我今晚只能睡这儿。

0: 你今天这么早就休息啊？
1: 困了，自从跟你吵完架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2: 你忙你的，不用管我。
0: 那我今天早点休息吧。

0: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一个人住太久了，所以不太适应。
1: 那我正好走了，你就一个人了，你不就适应了？
0: 可是我已经适应了有你的日子了，别离开我。

0: 你好，谁呀、
1: 啊？娜娜，我是郑斌。
2: 郑叔叔，怎么了？
1: 娜娜，不好意思啊，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3: 我考虑了很久，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妈妈她……
2: 我妈她怎么了？
3: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回来一趟吧。
1: 多陪陪她。
2: 什么意思呀？
4: 你妈说她，她想……
5: 姥姥，你别激动。我跟我妈已经聊了，她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啊！您别激动，您歇着。
4: 你妈怎么这么傻呀？哎呀，
5: 怎么了这是？
4: 好了好了，明伟，你过来，你过来。
5: 怎么了？
4: 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看看，
5: 我看看，
4: 哎呦，怎么了？你
5: 这真是，
4: 你干什么呀？你
5: 想让我
4: 跟他说，你非跟他说，太不像话了，气人太甚了。哎呀，你怎么着啊？哎呦，
5: 哎呦，好了好了，没事。哎呀，
4: 别我呀。婉清跟我说过好几次啊，他说我对你偏心，说你结婚给你买房子，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可是他结婚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能跟你比吗？啊，我当时就想啊，给你找个好人家啊，你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可你说怎么
5: 别误提这事儿啊！
4: 当年他那么打你，把你打得差点流了产，我就该下决心，就该果断。明伟啊，咱们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你闺女都在这儿呢，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
2: 爸，你想离婚吗？

0: 我想问您个事儿。
1: 你说。
0: 那会儿我早餐之后，您对李承志做了些什么事啊？
2: 妈，哪个机器坏了需要修啊？
3: 今天不是来让你修机器。
2: 嗯，
3: 看见没有？把这些货全都搬到仓库去。
2: 妈，我自己搬呐。
3: 自己搬啊。

0: 等过了年工人们都回来了再搬呗。
1: 有力气打媳妇儿，就没力气搬这些东西了。
0: 妈，我没有，这都误会。
1: 什么误会啊？
2: 明伟身上的伤我都看见了，
1: 大夫说了，那是被人踢的打的。明伟一句都没跟我说，
2: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啊，明伟这次早产你脱不了干系。
0: 明妈，这次是明伟自己一个人在家跌倒了才早产的，他腿脚也不利索，妈你也知道啊。
2: 他跌倒的早产了，那他身上的伤呢？谁打的呀？
1: 别以为这两天我没找你没理你就没事了，我告诉你，谁欺负人都不行，更别说被欺负的是我女儿。我当初啊就是看到你能干本分老实，我才把女儿许给你。明伟啊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来受了委屈也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可你别忘了呀，他有我这个妈。你知道在我们家呀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过年也正是我过生日，那我过生日也没有什么想法和要求，我就希望闺女们都回来陪着我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过分吗？这是明伟的车票。
0: 妈，
2: 我已经把他的车票撕了。
0: 对，
1: 从此以后明伟不会再跟你回家。
0: 这不行啊，那样过年媳妇不跟着回婆家过年的道理啊。
2: 你说什么道理啊？不给母亲过生日就是道理啊。
1: 要不是明伟跟我说他不想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早就主张你们离婚了。以后你要敢再动我女儿一个手指头，那可就不是搬这些东西的事儿了。
0: 这东西太多了，我搬不完。
1: 没关系，有人能盯着你把它搬完。
0: 你凭什么呀？
1: 你说凭什么呀？
3: 乔社长，乔社长，
1: 好，盯着他，把这些货全运到仓库去。
3: 明白，明白。
0: 妈，这边，妈，妈。
4: 之后他确实是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我。我今天问你也是想让自己能够活得明白点儿。
5: 明伟，在你的婚事上妈妈是不是做得不对呀？

0: 我要是觉得日子过得不舒坦，离了吧。
1: 累没有？那你还不到60呢，日子还长着呢。你要真想跟他离婚，我陪着你去跟我爸谈，我也可以给你撑腰。
0: 知道吗？

0: 我们公司刚入职了个女孩，之前在宋律师那待过，对吧？
1: 对，是法务部刚来的小雅。
0: 让她来一趟我办公室。
1: 好。
0: 进。请坐。我听说你之前在宋律师的事务所干过。
2: 哦，对，我在那边干了3年。
0: 哦，时间不短呀。
2: 孟总，是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想了解一下宋律师和郭晓文之间有什么合作吗？
2: 有过。
0: 什么样的合作啊？你今天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3: 真稳，
4: 再来一个。
3: 哎，来来来，郭总最近这球长得很快啊。
0: 郭总，您好。
4: 哎，朋友，孟总，
0: 我在朋友圈看到您在这儿打球，我特意过来找您，就是想问问为什么我打电话发信息您都不回。
4: 昨天啊，开了一天的会，好多消息我都没来得及回，不好意思，孟总。
0: 啊。其实我想确认一下关于助学基金的事情，按照流程现在应该已经到孩子的手里了，可是据我所知并没有。
4: 啊，这个事情啊，我已经交代底下的人加快处理，但是基金会它是有固定流程的，还请孟总耐心再等待一下。
5: 我还有事儿。
4: 哦，
5: 那就先走。
3: 好。
5: 好。
3: 哎，既然郭总都这么说了，你就
0: 今天上午来见他，昨天跟我打电话都没有提过，为什么？
3: 我也是因为其他工作上的事来见他呀。那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
0: 好啊。
3: 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上款的事儿，他说他会尽快处理的。
0: 晓文基金之前涉嫌诈捐以及违约拖欠慈善款项，你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吧？危机公关做得真不错，滴水不漏。我之前查了很多，居然一点都没有查到。哎，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提醒我呢？
3: 首先，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晓文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晓文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的吗？
0: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3: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0: 看来是个惯犯了。
6: 夜落满星光。
7: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8: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7: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8: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9: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1: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12: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一边都会有雨，
11: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0: 琼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选。

0: 沿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 终于见面啦！
2: 哎，谢谢。
1: 这是给我们的，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3: 喝一喝山里。
2: 哦，好香啊！嗯。
4: 对
1: 啊，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5: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蕨，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复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5: 哎，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土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1: 因为土壤和水呀。
5: 但是像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5: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6: 呀呀呀，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7: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贴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 等我，
2: 当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李母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李母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李母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5: 对，是的。
0: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 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3: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

0: 就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我
2: 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0: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啊，
0: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
4: 看一看。
3: 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势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热门领域，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0: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0: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以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0: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皮肤好好休息。
0: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
0: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0: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0: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0: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0: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0: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0: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0: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0: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0: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0: 都是很个性的，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0: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0: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0: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更困难，对，
0: 我很喜欢这个，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
0: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0: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

0: 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哇，我看到了燕窝。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2: 哎，是的，
1: 像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即食的。
2: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2: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嘣一声，哎，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2: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2: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我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1: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3: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1: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3: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1: 像蜂窝状的感觉。
3: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3: 这个是
1: 我们自己调配的吗？
3: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1: 好的，
3: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1: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3: 的。对，是的。
1: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1: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3: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2: 你好，
1: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2: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1: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2: 是 是, 是。
1: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1: 对，所以这个是湿气太大了，
2: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哦，
1: 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2: 是是是。
1: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2: 是的。
1: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患处。
2: 擦，对，擦个5分钟。
1: 哦，这样一直揉，
2: 对，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1: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的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2: 是，
1: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2: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祛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1: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2: 护肤产品，对对对，
1: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2: 是的，或者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1: 我可以试试吗？
2: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哦，
1: 有点多了是吗？
2: 没事，就是有点腥味。
1: 哦，还好呀。
2: 可以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1: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2: 是的，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1: 所以你是
2: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1: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2: 就是继续下去。

0: 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1: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0: 对，
1: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0: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2: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1: 好物，
3: 肚子有点饿，
1: 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4: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1: 是的。
4: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1: 反正很丰富了。
4: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1: 能稍微尝一下吗？
4: 好，
1: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
4: 大家看一下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5: 太好吃了。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伴手礼，
4: 对
1: 不对？
4: 对对对。
6: 你好。
1: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6: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虾米卷吧，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微辣的，还有芝士味的。这个是辣味的，
1: 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6: 对对对，
1: 产品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6: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1: 好脆，好脆哦！
6: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1: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6: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1: 这个是芝士味道，
6: 芝士味。
1: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6: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1: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6: 对对对。
1: 很好吃，
6: 而且很脆，是吧？
1: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6: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1: 也是手工的吗？
6: 也是手工的。
1: 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6: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2: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

0: 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

杆，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

0: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ruits ?
1: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同比增长5.5%。中国对非洲零关税举措生效后，海南自贸港落地首批非洲享惠进口货物。海南出台创新政策，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免签入境、零关税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青年、外籍客商走进海南，读懂海南，扎根海南，推动海南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成型。
2: 今年以来，一批批海外青年和外籍客商接连来到海南，展开环岛走访，用他们的国际视角实地感受自贸港的发展脉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意大利青少年访熊交流团的步伐，看看他们有哪些新奇体验。
3: 我非常喜欢海南，这里的人很友善和热情，他们很热情地跟我交流，我对这里的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
4: 此次27名意大利青少年及3名教师在三亚、海口两地研学，既体验了滨海风光与民俗文化，也了解了零关税、跨境贸易等运作模式。
5: 我觉得自贸港很有现代性，意大利也有，两边都靠海，所以都有新鲜的海鲜。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未来在来这里学习，有更多的交流。
6: 我们邀请世界的青少年来海南，来走进自贸港，希望通过青少年的交流，为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的青春的活力。
4: 不只是海外青年，今年以来，从国家级、省级重点经贸交流活动，到各行业专题研讨，在全省轮番上演。7月初，15家来自美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的境外行业领军企业组团赴三亚对接洽谈。
3: 我之前就来过好几次三亚，专门考察市场。我觉得这里的餐饮、贸易等行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特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三亚的营商环境也特别好，每次都有专人对接，我们特别愿意来投资。
7: 我们主要从事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我们期待能与 Joy City、 大菠萝购物中心这些项目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4: 这些火热的交流不仅提升了海南自贸港国际知名度与认可度，也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外资持续集聚，东南亚、欧洲多国客商纷纷对接海南供应链。
8: 很多企业他对海南的印象已经从原来的一个政策洼地到一个制度创新的高地，很多的这个企业从过去注册在海南，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实质性的业务运营在海南，未来在海南发展也是前景可观。
9: 自从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从机器设备的进口啊，从物流仓储运输，相比较之前而言效率快，成本低，我们非常有信心。
10: 感谢相关部门的付出，他们尽己所能为我们提供帮助，让外国人在这里更容易获得签证、生活以及经商。我认为这非常棒，我真的很喜欢在这里工作。
4: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累计接待来自71个国家、27个国际组织的118批次驻华使节访琼，来访批次同比增长超50%，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
11: 封关之后，外事交流活动中90%的驻华使节代表团的访琼行程中，均将产业园区的实地考察、项目对接洽谈作为核心的行程。几乎呢，所有来访主体都带着明确的产业诉求、合作方案与落地的目标，真正实现了带着需求来、盯着项目谈、冲着落地干。
4: 封关后，绝大多数来访均围绕产业投资、项目落地展开，足以证明全球各界对海南自贸港的认知已经从观光打卡转向务实投资。
12: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海南不会简单照搬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打造出更优质、生态可持续性更强的全新样板。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说，这里不仅会成为连通各方的重要桥梁，也将为中国与世界携手共创未来筑牢根基。
1: 7月18号，省长刘晓明调研环岛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
0: 刘晓明沿着环岛旅游公路线路乘车行进，前往三亚市崖州区镇海村、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踏浪驿站、东方经济开发区封闭路段、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南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打造高视频对外开放新高地。刘晓明调研环岛旅游公路建管运情况时指出，坚持系统化布局、精细化治理、多元化融合，一体推进环岛旅游公路提质升级。今年上半年，海南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12亿元，

0: 梨子湾大小公园，玻璃海公路通海鱼谷线，海岛七号驿站，儋州市排浦飞鹿停车区等点位。刘晓明指出，要把握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定位，持续完善一揽子配套设施，科学之密旅游公路一张网，扎实做好全线服务一张图。要聚焦路网优化升级，完善支线道路，与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等共同构建山海联动全域旅游路网格局。要聚焦环境风貌提升、一体联动和美乡村建设、特色景观塑造，提升环岛旅游公路建海率和建景率。要聚焦交旅融合发展，引进优质文旅企业，激发群众创业活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等，善于讲好故事，打造特色 IP。 要聚焦服务升级，因地制宜推动小而美、简而美的服务设施建设。要聚焦智慧赋能和安全管理，提高公路平整度与安全性，探索拓展自动驾驶加旅游场景，为旅客提供安全新颖的出行体验。省领导王岐阳、邹广、谢晶参加调研。
1: 今年上半年，海南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112亿元，同比增长5.5%，为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2: 总投资超318亿元的 G98 环岛高速大三亚段扩容工程，是海南自贸港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于去年五月全面开工后，截至6月底，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20亿元。
3: 今年上半年，我们抢抓海南施工的黄金季节，目前我们整体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90%以上，桥梁工程、桥梁的下构已经完成了70%，按照我们的计划工期，在有效的进行推进。
2: 今年以来，海南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持续发力，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上半年，全省同步推进49个公路、水路在建项目，6个新开工项目。为保障项目建设资金，省交通运输厅主动对接国家、省级各类资金支持，推进今年第三批超长期国债申报，持续保障项目资金供给。
4: 计划今年完工19个项目，其中6个项目已经完工。下一步，针对7个进度缓慢项目，我们将加强督导，确保项目按期完成建设任务。
2: 除了推进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海南还全力做好省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和安全防护改造项目是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今年上半年，相关项目已全部开工，已累计完成投资1.76亿元，今年年底将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5: 我们这个桥计划是8月上旬就可以完工通车，正常的保障周围村民的农用车通过，避免存在塌方的情况，也不用担心那个洪水漫过这个桥面。
2: 当前，海南正强化与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有效衔接，推动交通基础设施由补短板向提能级全面转变。今年下半年，交通部门还将新开工一批重点项目，力争全年完成投资260亿元。
1: 近日，海南一家企业从尼日利亚进口的252吨棕榈壳活性炭，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顺利通关，并享受税款减免。这也是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后，海南自贸港落地的首批享惠进口货物。
2: 自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为保障政策落地见效，杨浦海关通过1:1企业指导、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等举措，高效完成首单业务办理。通关过程中，海关指导企业提交进口货物原产资格声明，依规缴纳保证金，以担保放行模式压缩通关时长。待企业取得原产地证书后，快速办结保证金退转手续。
6: 这份零关税首单实实在在降低了我们非洲棕榈壳原料的采购开支，杨浦海关担保放行的办事模式通关非常高效跟省心，极大减轻了我们企业进口的压力。依托自贸港利好的政策，我们会加大非洲本土原料采购的体量，持续深耕中非原材料的贸易合作。
2: 非洲是海南重点的经贸合作伙伴。十四五期间，海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达6086.5亿元，同比增长24.7%，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8%，占比较此前提升5.3个百分点。此次对非全覆盖零关税政策的落地，

0: 有效降低了非洲商品入华成本，为海南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拓展非洲市场注入全新动能。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摸排梳理辖区符合享惠条件企业，同步优化原产地证核验，保证金退转全流程闭环服务，助推海南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场。
2: 万宁六连岭是海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从1927年根据地创建到1950年海南全境解放，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接续坚守，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传奇。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我们走进六连岭革命根据地，追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3: 如果说秋宅小院点燃了琼崖革命的初心星火，那么六连岭便是守护火种、更续血脉的琼崖红色屏障。在万宁连绵起伏的琼山之中，这座临海青山承载着琼崖存续较久的革命根据地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传奇在这里写下了最动人的篇章。
0: 位于万宁群山之中的六连岭，草木葱茏，静谧肃穆，山间的红军洞静静隐匿于密林深处，留存着最艰苦卓绝的革命记忆。1927年，琼崖422事变后，万宁革命形势骤变。面对险恶形势，革命志士毅然选择向地势险要、群众基础深厚的六连岭转移。谢玉才、陈义福等人带领近200名农训所学员深夜进山。与王文明、陈永勤率领的乐会农军在军寮村胜利会师，在王文明的主持下，队伍完成整编，组建起琼崖党组织领导下的首支革命武装大队。自此，六连岭成为琼崖东路革命斗争的核心阵地。
3: 烽火岁月淬初心，以战育人铸铁军。在琼崖抗日斗争最艰难的时期啊，六连岭不仅是御敌奋战的战场，更是培育革命骨干、淬炼抗日力量的红色熔炉。
0: 1941年，为破解抗日志士缺乏系统军事训练的难题，琼崖特委依托六连岭根据地创办琼崖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经验丰富的李振亚兼任校长与政委，为琼崖革命培养军事和政治骨干。
4: 李振亚参照延安抗大办学模式，新制兵学教材，主讲军事课程，创新课堂加战场的实战教学模式，带领学员在实战中熟练本领。
0: 从1941年建校到1942年停办，短短一年多时间，琼崖抗日军政干校在六连岭培育出300多名学员，源源不断输送至琼崖各个抗日战场。与此同时，张开泰率领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跨越8县千里转战，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进驻六连岭，与当地武装会师扩编，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武装力量，筑牢了琼崖东路抗日的坚固防线。从1927年根据地创建到1950年海南解放，六连岭23年始终红旗不倒，初心不改。朱德同志曾亲笔赋诗点赞这片红色热土，赞颂革命军民的不朽功勋。岁月流转，如今的六连岭青松苍翠，风骨依旧，红色血脉早已深深融入万宁大地。
5: 当年一代代心灵革命者奔赴六连岭深山，以心胸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如今六连岭的红色精神早已代代相传，神为滋养我们万年发展、激励新年奋进的精神底色。
2: 2026年琼台合作周考察活动17号走进海口和澄迈，近30位台湾企业家详细了解海南自贸港产业扶持、创业配套资源和琼台农业合作发展成果，探寻两地经贸电商领域合作新机遇。
6: 考察团先后走进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澄迈启梦跨境电商出海基地等地，每到一处，完善的产业平台、开放的扶持政策以及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都给台湾企业家留下深刻印象，进一步增进了台商们投资海南的信

0: 心与意愿。
1: 哇，我觉得太棒了！关于生物这个医药，药股的部分很吸引我。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公共的服务平台，而且是非常非常多层面，有这么多的自贸港的一些政策的优惠措施，而且它是一个先行者的概念。那我觉得就是吸引到国际性的精英来到这个地方，那一定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是更有前瞻性的。
0: 近年来，海南持续做大做强跨境电商新业态，搭建起高效便捷的商品出海通道。在澄迈启梦跨境电商出海基地，成熟完善的直播产业链、标准化运营模式和规模化产业布局，让考察团眼前一亮。众多台湾企业家十分看好海南跨境电商发展前景，积极探讨两地商品线上出海、资源共享、业态共建的全新合作模式。
2: 如果有需要在这边落地，我们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一些服务，甚至注册公司等等，这边有相关的资源，而且很快速就可以帮我们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资讯。那我发现对我们想要来落地啊，再往海外各国去走的一个市场，海南是一个第一选择，我觉得蛮棒的。
3: 海南凤冠对于台湾这些企业，特别是贸易企业、跨境的贸易企业很有吸引力。我们在台湾会做一些宣传，因为相信应该很快会有人会这个报名来这里继续再次的考察。
0: 此次考察将有效拉近琼台距离，凝聚合作共识，为后续更多优质台资项目落地、两地人才双向互通、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4: 7月16号，全国台企联大讲堂第六期活动在海口举办，帮助在琼台商台企精准把握海南自贸港政策，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5: 全国台企联大讲堂是全国台企联打造的全国性台商权威赋能服务品牌，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会场模式，每季度举办一期。活动现场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十五五”发展规划、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政策展开深度解读，重点针对台企普遍关心的零关税、人员进出自由、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核心政策进行系统拆解，引导台商用好自贸港各项开放政策。
6: 这是我们组织全国台企联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为台商台企深入解读宏观形势与产业机遇，帮助大家精准把握自贸港政策红利，让台企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在深度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4: 成立于1990年的台湾工商建研会，主要由台湾中生代企业家组成，现有企业会员约3000家，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与产业合作。2026琼台合作周期间，建研会理事长雷弘毅率团来琼考察，他表示，建研会愿扮演桥梁角色，带领更多台商及青年在自贸港寻找全新的商机。
7: 建研会有特别多的这个会员，大家对于海南哪些产业或者领域比较感兴趣呢？
8: 那我觉得现在新的政策出来了嘛，那可能部分的一些制造业、加工业，甚至于一些跨境电商的一些新的方向，还有现在台湾的一些大健康啊，或者是这个医疗啊、老人照顾啊这些的产业，我觉得都可以来这边走走看看。
7: 您其实个人从事远洋渔业有很多年，但在您看来，琼台两地在海洋经济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差异或互补的这种空间呢？
8: 那海南这边的水域其实跟台湾的水域，不管是温度也好，或是气候也好，也是很相近的。那我是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台湾已经找不到可以再继续做这种深海鱼类的这种养殖的东西的话，我建议他们来海南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嘛，然后有国家的政策在支持，那台湾我觉得有的是人才，然后有的是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经验，那我这两个是可以互补。
7: 您一直致力于推动两岸青年这种交流，那不知道下一步您有没有兴趣带这些台湾的青年人来海南走一走看一看呢？
8: 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个封关的这个，那现在这个地方是给了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可以让年轻人来这边看一下。建会就是会扮起一个桥梁的角色，我们组团，我们带他们来啊，可以来这边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这边的政策。
7: 就是您觉得这方面这个合作这个机遇会越来越广？
8: 海南的地理优势不错，它比较偏就是东南亚，

0: 有很多的华侨在台湾有做事业嘛，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是双向可以一起奔赴的，对不对？我们从台湾过来，他们从东南亚这边一起过来，然后大家一起聚集在海南这个地方，
1: 就集合各方的力量去做这个事。
2: 近日，海南省总工会联合省人社厅启动第一批海南工匠培育工作，今年计划培育50名海南工匠，入选者将获得长达18个月的系统专项培育及多重激励，其中成功入选大国工匠的培育对象将一次性获得30万元创新创造扶持资金，用于工作室建设、技术研发攻关。来看下一条。日前，海南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明确将围绕创新药研发、注册、生产等环节出台一系列举措，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年来，海南持续深化医药监管改革，深耕前驱后厂产业发展新模式，依托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临床应用场景与海口高新区等产业制造园区联动优势，目前已有28款创新药械应用真实世界数据试点辅助加速获批上市，为创新药本土化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若干措施立足政策赋能、监管创新、全链服务、生态构建4大核心思路，聚焦进口创新药、改良型新药研发试用、注册审评、本土生产、市场准入、全生命周期，形成了政策突破加监管创新加产业赋能的立体化支持体系，实现从药品先行试用向产业落地生根的跨越式升级。
3: 若干措施聚焦创新药落地转化全链条，围绕研产联动、审评审批、生产制造、市场准入等关键环节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构建乐城临床沿用加海南同步建厂一体化模式，推动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支持海南地产化创新药申报参比制剂纳入招采平台标识，同时通过建立一企一策专班帮扶、检验核查绿色通道、国际协同监管减负等机制，最大限度压缩实现、降低成本，促进更多国际创新药在海南实现落地转化。
5: 若干措施精准破解创新药落地转化堵点，有效降低跨国药企落地成本，积极全球医药创新资源，助力海南自贸港加快建设国际创新药落地转化高地，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天，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在海口发布，为海南城乡建设提供绿色标尺。
3: 博鳌评价城乡建设零碳评价指南试行系统沉淀了博鳌零碳示范区建设运行的一手数据，把实际碳排放绩效放在评价的第一优先级，首次明确设置低碳级、近零碳级、零碳级三个递进等级，为不同建设基础、不同减碳阶段的城乡项目量身定制了循序渐进的减碳路径。
6: 未来呢，我们将吸纳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力量、更多专家的力量更多项目实践的一些成果呢，让我们的指南呢变得更加科学。
7: 我们会加大这个博鳌零碳评价指南的推广使用，助推我们海南大地涌现出更多的零碳建筑、零碳园区、零碳社区、零碳城区。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大这个评价指南的国际的推广。
3: 发布会现场，9家开发企业、咨询设计单位、科研院所与高校代表签署博鳌零碳评价意向项目合作协议，将共同推动博鳌零碳评价指南实践落地。今天，屯昌县政府与国内再生资源龙头上海新广集团在海口签约，共建全省标准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园区，补齐海南再生资源产业链短板，助力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与无废岛建设。园区规划5大功能中心，将引入数字化环保管控与智能拆解工艺，同步搭建覆盖城乡3级回收网络与全省再生资源大数据平台，配套跨境再生资源循环业务，构建全岛一体化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破解海南再生资源产业布局分散、规模不足等难题。园区投产后，每年可拆解处理200万台废旧家电。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日前在广州举行。会上发布的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显示，广东与东盟供应链合作迈入提质升级新阶段，呈现出区域产供链深度融合态势凸显等鲜明特点。
2: 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同比分别增长16%和5%。香港旅发局表示，已展开旨在香港全新环球宣传，并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
1: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六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0.2%，为5个月来最小增幅。经济学家预计，随着近期美国汽油价格恢复上涨趋势，储蓄率接近4年来的低位，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将放缓。
2: 据越南媒体报道，近年来越南榴莲出口保持高增长态势，今年前5个月。越南榴莲出口额已达5.62亿美元，同比增长45.2%。中国仍然是该国榴莲出口的最大市场，出口额达4.92亿美元，约占其出口总额的87.5%。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7月17号，海南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重点产业、民生领域，压紧压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对照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标尺，校准履职导向。会上同步开展自贸港金融先锋党建工作成果交流活动，对筛选出的首批21个优秀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推广。
1: 7月17号，2026年海南省万名大学生基层科普型暨民族地区科普欢乐市集系列活动在陵水启动。今年活动统筹全省近万名高校志愿者，围绕乡村振兴、健康、医疗、防灾减灾、绿色低碳等领域下沉服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科学，在基层实践中增长才干，让科学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26年海南省中小学生游泳比赛近日在琼海开赛，赛事设小学、初中、高中三大组别，涵盖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接力等多项竞赛项目。来自海口、三亚、琼海等9个市县代表队的189名选手将在4天赛程中展开角逐。
3: 记者近日从海口市2026年世界客属第34届恳亲大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4届世客会将于2026年11月19号至21号在海口举行。大会以“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为主题，为全球客属乡亲搭建联谊交流平台，共享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
1: 文昌市2026年职业技能竞赛近日举行，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设置养老护理、网约配送、育婴、制冷空调维修、中式烹调5大竞赛项目。其中专门开设文昌技师傅、文昌糟粕素传艺人本土特色专项赛，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优胜选手可获现金奖励并晋升职业技能等级。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

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少将军，少将军，吁，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粮，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1: 为什么？
0: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1: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0: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1: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0: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走。这

0: 我刚才的确是看见他了。
1: 在哪儿呢？
0: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1: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0: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当官的就怕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儿要小了怕大官，官儿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
3: 娘，
4: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3: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5: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6: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3: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4: 言之有理啊。
6: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1: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7: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

0: 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克寨呀。嗯，
1: 错。
0: 嗯，
1: 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克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哎，不管他了。哎，彩云，
2: 嗯，
1: 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2: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巴黎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干爹，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4: 爹，啊，服你闺女了吧？
5: 哎，好，好，好，好，服，服，服！
4: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
7: 对，
8: 对，对，
5: 好，我闺女说的好。哎，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
8: 是，
5: 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0: 父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1: 公主太谦虚了，
0: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2: 皇妹，
1: 小王爷，
0: 哥，找我有事吗？
2: 皇妹，宗宝在我那儿等你。
0: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2: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0: 解释？怎么解释？
2: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0: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2: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3: 杨家阿姨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4: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3: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4: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3: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4: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3: 嗯，
4: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3: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4: 真是将门虎子啊。
3: 啊，好，他就是宗保。
4: 嗯，
5: 圣上。
4: 嗯，平身。
5: 谢圣上。
4: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5: 谢圣上。
3: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5: 公主宣我。
4: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5: 谢圣上。
1: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5: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5: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病逝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0: 啊？
5: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0: 杨宗保，
5: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0: 我那是为你好。
5: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0: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5: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5: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

0: 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1: 你
0: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波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2: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0: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2: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剁去这只右手。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2: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0: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1: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0: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1: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0: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1: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家。

0: 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1: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0: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2: 是
3: 小王爷，是
4: 这可不常见。
0: 你们先等会儿。
5: 哎，小王爷，
0: 等会儿。
5: 你别走啊。
6: 是啊。
5: 姑娘，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7: 听说穆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5: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穆柯寨呢？
7: 谁知道呢？
5: 是，哎，说这事。
8: 掌柜的，
5: 哎，
8: 来，
5: 姑娘，
8: 您说一个小小穆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5: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8: 没了，去忙吧。
9: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5: 哎，小
9: 还是
0: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5: 哎，是。
9: 相见，
5: 这边请。
9: 何太极，
5: 来。
8: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0: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1: 来，
0: 啊，
2: 干杯，
0: 来，来，坐坐。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

0: 有单间。
1: 有，楼上，楼上。
2: 你是？
0: 走，等等，我的筐，少啰嗦，快走，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3: 你可来自木客栈？
0: 不是，石丽萍，
3: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客栈，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0: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木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3: 你还挺能撒谎的，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0: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
3: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0: 闹死！
3: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0: 哼，是又怎么样？
3: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0: 当然。
3: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0: 哼，多的数不过来。
3: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